0: 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

0: 对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牦牛骨这词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汉藏文化、汉藏智慧融合的结晶，也是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文化载体。骨词顾名思义，就是由骨炭的一个含量加到瓷器里面。我们在西藏的话，采用的是牦牛骨头，把它里面的胶油给剃掉磨成骨炭，还加有羊八井的高岭土、墨汁贡卡白土、阿里碳酸锂合在一起做的一个牦牛骨制瓷，所以它的80%的原材料都是取材于西藏本地。它跟普通瓷器最大的区别是，它比普通瓷器是更白、更透、更润，质地是更加细腻。我们牦牛骨瓷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薄如纸、明如镜、深如磬、颜如玉这样一个特点。

2018年，我们和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就是找一群能让唐卡活在新时代的人。我是最早接触这份神秘的人。

0: 小时候看那些唐卡画时，蘸着矿物质颜料在布上画，觉得那些佛像山水会说话。
1: 从十几岁开始就接触这个传统绘画，是主要以图案为主，差不多学习了2-3年，之后就是跟着表哥，唐卡的基础也学了1-2年。2013年就是来到了成都市职业技术学校，开始正规的学习这个传统唐卡。就2016年考上了西藏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通过校企合作来到莲花珠宝，通过赵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完成了差不多有十几幅作品。
0: 后面2023年开始就带实习生了。第一次在骨折纸上画唐卡，颜料总跑和布面完全不一样，实验了很多次才能找到方法。那时候觉得传统不是烧制，是要变着活。
1: 我们画传统唐卡就是布面的勾线笔是这个，然后这个是画陶瓷的笔，它的毛肚子这一块比较粗而且比较长，因为陶瓷的这个颜料是有料的，如果用这种特别细的它就没办法下料，但是我们传统唐卡是水料的，所以细一点可以下。

这个是电烧的，就是手放在这儿就不会蹭到这个画面，不然尤其是这个上色的时候，就上完这一块的色，然后手直接放在上面的话，就那个颜色又要。我们传统烫杆用的是水料，然后一开始用这个油料画陶瓷烫杆有一点难度，但是后面慢慢的掌握了这个料性，就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没啥区别，就是一抓油就差不多要两天一夜的时间，然后这期间一直在期待这烧出来是什么样子。每次烧窑都是相当于开那个盲盒，就是一开窑不知道里面是变成什么样子。然后2023年领导专门派我到景德镇，就是进修一年左右，在那段时间我画了一幅绿土木坦克，将近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临摹的，应该是13世纪的一幅壁画，有时候会干到12个小时，早上8点多过去画，然后吃饭的时间只用个20分钟左右吧，然后他们午休的时间我就继续画，线条也反复的拉一次，拉不好擦掉又拉一次，拍摄也是，就是拍不好擦了重新拍，就是从兴趣到接触，然后最后投入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非常喜欢这个传统烫杆，一开始有强烈的这种兴趣，所以说不管有多难也就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作品能卖出高价，不仅是因为画得好，是想让大家看到希望，我用老手艺挣了钱，还回头教更多的人，这说明传统文化能养活人，也更能留住人，未来要是有更多的愿意传承骨子坦克的孩子，藏族文化就永远不会老。

0: 是就是他们班的人都叫他老大，然后一直在叫他老大，就是校企合作以来的第二批，现在已经是老化石了。老大是先天性的，实习完了以后，他的手艺也相当可以，就是他身体不便，出去找工作不太方便，所以要必须要让他留下来。
1: 这是我目前在画的一个作品，就是一个阿里壁画，然后勾线的话差不多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烧了2遍，一个勾线跟一个丝彩，差不多还要个不到2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有些颜色还没上完，然后后面又要涂那个金色描金。
0: 这位叫赤丹大金，是我的第一批学生，
1: 挺喜欢画画，以前初中呀那些都是画板报的，我选那个唐卡专业，然后他们说这个特别好，然后一直支持我画那种，就是很鼓励我继续再画。

0: 不幸的教的学生就像当年的我，把骨折的弹卡技法教给他们，是让他们附着我的画，是让他们带着自己的理解，把弹卡的根扎得更深，走得更远。一楼有我哥哥的那个诊所。
1: 爸爸。
0: 啊。当时就是在工作室里画弹卡，学校的工作室。这位是伽马别针的第十代传承，现在就90多岁了。我没上学之前就是专门拜这位老师学那个弹卡的度量机。这是我小时候的。
2: 老手。
0: 这个是我妈妈，这是我姐姐。当时头发就绑起来，我记得9岁才剪的头发。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就说应该是女孩子。我弟弟叫过来合作一下可以吧？
3: 可以。

我希望有一天，不管在西藏还是更远的地方，大家看到我这次坦卡，就知道这是西藏的文化，是我们用指尖守护、用初心传递的信仰。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我台四路记者从新滇、川青四地重走进藏古道，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全系列报道在拉萨收官，以脚步追溯筑路峥嵘，用镜头定格高原巨变，向一代代筑路兴藏的建设者致敬。昌都市积极培育科创项目，以创新动能助力高质量发展。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落成，标志着智能化神经康复技术首次扎根高原。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2026年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吸引国内外700余名骑手参赛，推动高原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伴随着记者抵达青藏公路的最后一站拉萨，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全系列报道也正式收官。历时数月，四路记者从青海、四川、云南、新疆四地出发，重走四条艰险进藏古道，用脚步追溯先辈筑路的峥嵘岁月，用镜头定格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一路行走，一路感悟，在山河更迭间，我们回望奋斗初心，向一代代扎根高原、拓路兴藏的建设者致敬。而每条进藏路上的红色记忆和奋斗故事，都将成为这片山河永不褪去的精神底色。
3: 公路修到了羊八井石峡，这是青藏公路最后一座大山，这里离拉萨只有80公里了。
4: 1954年11月底，青藏筑路大军挺进羊八井石峡，历经10天10夜的攻坚，终于劈开了这道进藏最后的关口。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路队伍齐聚布达拉宫前，迎来全线通车的胜利会师。
5: 大陆，你记得这张照片吗？这是咱俩在西宁的时候青藏公路的零公里起点拍的，而此刻我们两个也到了青藏公路的终点，身后也是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这时。

0: 天过得可真的太快了。
1: 是的，我没有想过我们沿着这条路一路走来能够了解到的是这么厚重而磅礴的历史。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能够遇到那么一群可敬又可爱的人，愿意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2: 如今我们终于抵达青藏公路的最后一站拉萨，在这里先辈们的印记并未被时间掩埋，他们被刻在碑石上，印在岁月里，也留在了

0: 馆，而在这座馆里也珍藏了许多与当年筑路先辈有关的故事和印记。
1: 大家你看这里有没有你比较眼熟的物件呢？
2: 有啊，我看到这些筑路和养护用的这些工具就会比较亲切，因为当时在那个多尔木将军的公园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类似的筑路工具，就会想到当年的先辈们就是利用这些最简陋的工具去一敲一镐的把我们这个进藏路给修通了，所以看到这些我会肃然起敬。
1: 我现在也在这里看到了关于昆仑山工区的介绍，当时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感慨，我遇见了一位护路工人次多，我当时和他沿着国道一路徒步上行的时候呢，忽然就下起了大雪，他说这是很常见的事儿。那一刻我恍惚间觉得自己好像是踏着筑路先辈的脚印，隔着漫长的岁月和他们一起淋了同一场风雪。
3: 从西宁到拉萨，我们一路探寻感受，而所有的故事都最终沉淀在了这里。我们用短短几个月走完的通途，是筑路队伍用双脚和生命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而两路精神正是在眼前的这些物件，一路上遇到的这群守路人中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4: 其实两路精神呢，不只是修路那几年的精神，从最初筑路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后来几代养路人的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再到藏汉居民一家民族团结，我们两路精神一直在延续跟更新。如今我们西藏公路是越修越好，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宽，精神一直在往前走。虽然说拉萨是西藏公路的终点，但是我们两路精神没有终点。
3: 我们从西宁出发，一路沿着 G109 国道西行，沿途的每一公里都藏着讲不完的过往。而今年也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这条穿越冻土与高原的钢铁动脉，20年如一日地承载着无数人的理想与守望。我们行走其间，看岁月流转，听山河回响。
0: 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了当时我从西宁坐上了一趟开往拉萨的火车。在这趟火车上呢，我碰到了一批来自台湾的游客。我想这趟火车承载的可能并不只是行囊与远方，更是祖国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你我。不仅如此，我还去了新开通的车站厌食坪站，那里的牧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了火车，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我想我才真正读懂了这条天路的分量。
5: 其实我们都知道，当年在修筑青藏铁路的时候是面临着三大世界难题的，多年冻土、高寒、缺氧，还有生态脆弱。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条路上的一排排的热棒、火火山隧道，包括这么多的动物通道桥梁的时候呢，那一刻我才真正的理解了何谓挑战极限、勇创一流。
3: 正如天路里唱的那样，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青藏铁路通车20年，这条天路给沿线各族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捷，也托起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5: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4年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路的筑路队伍就是在布达拉宫广场面前胜利会师。那一天，广场上是欢呼雀跃，350辆汽车在这里齐鸣喇叭。我在想，那一天是西藏交通史上何等沸腾的一天。
0: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的丝路记者从新疆、云南、四川、青海丝路青藏，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而到了现在，我们的系列报道《进藏路山河新记》也接近了尾声。
5: 那除了我们两个走的青藏线之外，其他三路的进藏线上也有很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画面。
0: 是的，像我们的青藏线，我们的记者沿着先遣人的足迹，从普鲁村走到狮泉河，李迪三的故事荡气回肠，听得我们也是心头滚烫。
5: 那我就说一下滇藏线吧，当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的记者在澜沧江上过索道的那一段，看得我真的是惊心动魄。而我们的先辈们用的还是竹编的溜索，可想而知更是九死一生。
0: 而我们川藏线的记者是带我们回望了18军进藏的那段艰苦岁月，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那群在高原风雪中依旧傲然挺立的女性力量。我们一路行走，一路聆听，红色故事在这片高原上从未远去。
3: 车轮驶过山河，我们以行走致敬历史，目光所及之处，我们以心灵感知变迁。从青藏公路到每一条进藏通道，从筑路先辈的铮铮铁骨到今朝护路人的默默坚守，这条路承载的不仅

0: 是一段通途，更是一座精神的高地。从西宁到拉萨，从青藏到川藏、滇藏、新藏，每一条路都镌刻着先辈的足迹，每一公里都流淌着奋斗的血脉。山河无恙，星火不息，这条路上的故事将在每一个走过它的人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1: 今年以来，昌都市积极培育科创项目，完成立项22个，同比增长54%，落实扶持资金4700多万元，同比增长51%，项目数量、资金规模、覆盖领域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2: 走进昌都市特色农牧业产业发展科研中心实验室，2026年度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专项项目阿旺绵羊精准营养调控技术研究正有序推进。科研人员正专注测定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 pH 值，为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升级筑牢技术根基。
3: 聚焦母羊围产期和这个羔羊两个关键阶段的营养需求，制定科学的饲料配方。项目实施以后呢，能够有效提升阿旺绵羔羊存活率以及母羊的生产性能。
2: 特色农牧业的科研攻关热火朝天，政务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同样跑出了加速度。依托前沿 AI 技术打造的 DeepSeek 智能应用系统，机关办公流程更精简，办事效率再提高，数字技术价值在日常政务场景中充分释放。
4: 基于政务公文的这个审校痛点，重点聚焦政务性、基础性、知识性的三类差错，通过技防有效审校，精准拦截，
5: 整体成效初步显现，机关运转更加高效，服务效能不断提升。我们将结合测试运行的情况以及一线使用需求，紧盯科技赋能政务服务，持续完善 DeepSeek 应用场景与开发。
2: 此外，昌都市人民医院锚定科研创新核心方向持续发力，搭建起覆盖项目申报、落地实施、人才全链条培养的完整科研发展体系。今年，医院获批3项自治区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创历史新高。
6: 那其中呢是重点项目一项是眼科，麻醉科有一项面上项目，护理部拿到了一项青年项目，这对我们全院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大的鼓舞，也对我们整个医院的临床医生的科研水平有提升和帮助。
2: 从特色农牧业技术攻关到智慧办公提效，从医疗科研突破到高原产业精准赋能，昌都市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以实打实的科技项目成果为全域发展注入源源活力。
7: 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开展高原实用技术科研和技术攻关，特别是取得进展性的有些科研成果进行示范推广和成果转化，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
2: 近日，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在拉萨市人民医院落成，填补了我区高原神经损伤精准诊疗的技术空白。各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在拉萨就能享受全流程针对性的康复治疗。
8: 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主要聚焦高原特殊环境下的神经疾病诊疗。采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手术植入电极，即可为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导致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筛查、评估和康复一体化服务。
9: 本身脑放电它就是非常耗能的一个过程，在高原氧气的需求呢是更大的，要给患者进行不同氧浓度的适配，让他在有氧的环境当中去达到一个最好的康复效果。现在就是已经给我们的当地的患者开始进行脑机接口的康复治疗。
8: 西绕错目是这项新技术的首批受益者之一。4年前，他因一场车祸不幸造成颈部神经严重损伤，肢体活动受阻，高额的往返开销、异地就医的种种不便，让这个普通家庭承受了巨大压力。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的建成投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
10: 我的家小朋友呢，高兴是穷些的。今年你呢，恰小朋友呢，心中忙着藏眉头了，呢，自己也不贴的，公鸡也不拿的，自己面具也不拿个那么钱我不的，感觉不过就差一点300都心虚了，了，也个跟你心不赢。
8: 脑机接口这项国内前沿的智能化神经康复技术首次扎根高原，不仅为患

0: 患者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诊疗服务，也让高原神经损伤患者康复治疗实现了从远赴千里到逐步出藏的转变。
1: 未来拉萨市人民医院将继续深化京藏医疗协作，为更多的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开辟全新的诊疗康复路径。
2: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高标准守护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围绕河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救援开展调研，组织代表视察，要高素质建设好干部队伍，把四有标准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始终，要高要求维护好社会稳定，巩固发展当前来之不易、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要高站位凝聚好精神力量，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加深入人心。严金海强调，生态环境观察点对及时发现并推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布点要准，真实反映高原生态多样性，感知要灵，加快形成群众反映、现场核实、点上记录、情况上报工作机制，研判要深，为常委会审议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肖有才、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3: 9号至12号，2026年环拉萨自行车大赛热力开赛，赛事依次走过灵州站、墨竹工卡站与拉萨主赛场，总里程达190公里，吸引了国内外700余名骑手追风驰骋。赛事期间同步推出郭庄五连欢、高原篝火晚会等特色文旅体验活动，进一步推动高原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今天上午，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迎来收官之战。随着发令枪响，700余名身着亮色骑行服的国内外选手有序出发。蓝天白云下，拉萨河的河谷风光一路相伴，赛道两旁呐喊的市民与游客，更为追风的骑手们注入满满动力。经过激烈角逐，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由诺瓦科夫斯基维塔利斩获冠军，公路自行车女子精英组桂冠被陈宏宇摘得，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由黄世海收入囊中，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冠军由高燕娇夺得。
4: And I'm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After the race, my heart beats very high because now I'm very happy because I won. I think it's good organized and it's really I like this race.
5: 我已经连续参加了好几届了。今天的难度对于我来说是比前两天要更大，因为今天距离是最长的。刚出发的时候还在下雨，路面比较湿滑，弯道也很多。能拿到第一真的是太荣幸了。
3: 连日来，三站赛道各有风情。灵州站穿行于蓬勃河谷的生态田园间，墨竹工卡站深入松赞干部故里，拉萨主赛场则沿着城市景观道前行。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在追风途中沉浸式领略高原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风光。
6: 我第二次来参加这个比赛，第一天晚上的那个篝火晚会烤全羊是真的太香了，而且天空的云啊什么都非常美丽啊。
7: 我很喜欢骑车，第一届开始我就参加了，这个赛事办得越来越好嘛，我们特别喜欢参加这种自行车比赛。
3: 本届赛事在赛道布局、体旅融合、品牌宣传等五大板块实现了全面升级。今年恰逢环拉萨自行车大赛举办5周年，这已成为我区极具辨识度的特色体育名片。
8: 大赛以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主题，全面展现了拉萨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城市之美。同时，我们做好运动员的后勤医疗保障，打造具有高度影响力的高原品牌赛事，持续推进文旅体融合发展。
2: 林芝市墨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特有的门洛民族风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文旅融合发展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9: 傍晚，墨脱县城莲花公园灯火渐明，坐落在这里的门洛集市人声鼎沸，摊位依次排布，果香草木香交织飘散，摊主索朗卓玛正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向游客推荐自家摊位的土特产品。
10: 我这里卖的特产全是我们本地的，是我们当地的红米，还有我们的手工做的红茶、绿茶、白茶，也提高了我们妇女的一种收入。

0: 集市上，游客们穿梭在摊位间，细细挑选手工艺品。一众摊主客源不断，叫卖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小城夜市烟火气十足。
1: 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不贵，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才带回去留恋一下。
0: 门洛集市是木托县打造的文旅消费载体之一，引入了当地农牧民、妇女合作社、手工艺人入驻经营。距离集市不远处，美丽边城秘境木托主题邮局同样客流不断。
2: 这邮局也做得挺好的呀，我感觉什么品种都有，因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我写了一张果果糖的明信片寄回家，是写给自己的。
3: 进来看了以后嘛，看到这里边好多东西，就有点很吸引人的，我们就盖个章，然后再回家看看。
0: 游有山水风光，购有乡土好物，地道门洛美食更是木托旅游消费的又一吸引力。夜色里，主营门洛风味的特色餐厅座无虚席，醇厚滋补的木托石锅鸡，风味独特的木托黄酒，一道道原生态佳肴俘获了八方食客味蕾。
4: 这个酒好喝，非常好喝，还有这个石锅鸡，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到墨脱来，主要就尝一下当地特色的那个饮食，因为我们还准备把他们石锅也带一个，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0: 从单一观光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从深山秘境变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墨脱正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今年以来，纳曲市色泥区林阔社区立足辖区实际，创新打造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6: 走进林阔社区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的儿童托管区，色彩明艳的游乐设施旁，孩子们正在工作人员的细心看护下嬉笑玩耍。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是辖区内的上班族，温暖家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有趣的活动天地，更让家长们免去了后顾之忧。
7: 这边好好玩，很方便。
6: 林阔社区内上班族、独居老人占比较高，群众对托育养老服务的需求迫切。针对这一现状，社区精心打造了总面积约300平方米的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并面向辖区群众免费开放。空间配备各类娱乐设施，能满足儿童托管需要，也成为老年人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的温馨港湾。
8: 但那个科学药铺是南地这么点的话，的前年不用收拾，我要那个给科学药铺租吧，那给的钱这么点是就让你搞我吧。
9: 那投资有一个人，那有我说人口小区找给那了，那厂嘛我们接不到噻，那接不通话的都有。
6: 服务群众无小事，林阔社区新型服务空间不仅精准解决了辖区内一老一小照护难的问题，更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关怀。
10: 我们始终以党权服务为纽带，把服务做到居民家门口、心坎上，真正实现就近服务、暖心服务、一站式服务，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3650潮饮狂欢季拉萨啤酒节在拉萨启幕，活动以一杯3650嗨翻拉萨夜为主题，24天里融合体育竞技、潮流演绎、互动游戏与美食消费，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盛会，激活拉萨夜间经济活力。近日，乃东区昌珠镇举办第五届农牧民运动会，结合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设置短跑、拔河、打牛角等9项贴合农牧民生活的特色赛事，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年来，朗县洞嘎镇依托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推行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管理模式，高标准苹果种植面积2275亩，开展果树精细化管理，提供疏花、剪枝、施肥等持续性务工岗位，吸纳村内老人、妇女等群体用工约1000人次，实现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
5: 近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联合海政药业在边坝县开展海纳兰心爱国力行公益义诊服务，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3甲医院的资深专家为当地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为群众给出

0: 用药调整方案和日常防寒养护建议。
1: 日前，沙南市桑稚县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专项培训。培训通过理论讲解、典型案例分析，围绕婚前检查、助产、高危孕产妇筛查、寄生手术规范等重点内容细致教学，针对性化解基层实操难点，持续筑牢辖区母婴安全屏障。
0: 近日，尼玛县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集中整治活动。此次集中整治活动改善了县城的环境卫生状况，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环境卫生治理，携手共建整洁优美、宜居舒适的美丽家园。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
0: 护食，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夏季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哎

们就拜你为王啊！站住站住，当真啊？我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怕是出不来了。
1: 闹唤闹唤，
2: 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3: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啊！
1: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2: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3: 跟着，跟着，跟着。

0: 我开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这个啊，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0: 等，他死了。
1: 啊
2: 啊！哦，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2: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3: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2: 嗯，是啊。
4: 不要死！
3: 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2: 大王，
3: 嗯，
2: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3: 长生之道。

0: 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1: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0: 进去。
1: 我们没有妖精啊。
0: 我看见。
1: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一下，没有嘛？
2: 让他进去。
1: 我当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3: 哎，来了，您尝尝，
4: 您尝尝，您吃点吃啊！
3: 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4: 您这
3: 边，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您好，您好，您这个啊，
4: 来，坐下，坐下，来，
3: 好菜来了。客官，您来点什么？
1: 糖官。
3: 您来了，请坐。
1: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3: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1: 我要一壶酒。
3: 一壶酒。
2: 一壶酒。
3: 好好好。
1: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

0: 面、
1: 哦、一碗面，
2: 一盘牛肉一碗面。
1: 哦，好好好，
3: 一大碗面、
1: 哦、一大碗面，
2: 一大碗面，
1: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0: 哎呀，别你干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到，想来对头蒋经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哎，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2: 哦，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啊，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哦，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好好，
0: 请。祖师他来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2: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总是，我是前来学道的。
2: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2: 嗯，胡说！
1: 不，
2: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3: 出去！嗯，
1: 总是，弟子说的是真话。
2: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2: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2: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说我了，我有名字了，
4: 我叫孙悟空啊！
5: 嘿，练啊！

0: 没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仙蜜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性明艳。

0: 念，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往师父恕罪。

0: 7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啊，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0: 多时了。
1: 嗯，哼，你这个狐孙，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0: 嗯，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1: 嗯，呵呵呵，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呢，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

0: 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2: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

0: 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

0: 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

0: 实质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3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

就是复兴的力量。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

堂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好，干下去。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哼！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哼！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张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2: 二位大哥，
3: 贤弟怎么样啊？
2: 二位大哥，
0: 儿们听着，儿们，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4: 大王，姓什么？
0: 我姓孙，法名悟空。
4: 俺姓孙。好啊，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5: 我是第二孙，
6: 第二孙，
5: 第二孙。
0: 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1: 见洞主。
0: 你是哪位？到此作甚？
1: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7: 我乃独角鬼王。
1: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7: 请洞主恕罪。
0: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是不打不相识啊。

0: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

0: 动，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趁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不上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1: 小妹，该你投了。
2: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3: 嗯，这
2: 投吧。
3: 好好好，我替你投。
1: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3: 嗯，
2: 对，
3: 好，罚就罚。
4: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3: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0: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4: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
0: 哦，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3: 上仙请。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0: 哎，
3: 上仙，上仙请坐。
0: 啊，有座有座。
3: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3: 兵器？兵器没有。
0: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3: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3: 取无骨钢叉来。
0: 哦，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3: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这，哎，
1: ，
2: 上仙稍待。
1: 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
3: 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4: 上仙，
0: 哎，兵器呢？
4: 上仙，

0: 在我这个海葬里有一块定海深针帖，
1: 哦，
0: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1: 在这儿呢。
0: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好。

0: 短鞋再细鞋才好。哦，哎，再短鞋再细鞋，哎，再短鞋再细鞋。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皮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哎，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0: 哎，去。
4: 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这是什么？
7: 它叫如意金箍棒。
6: 如意金箍棒
7: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诸葛。是判官，
3: 快把生死簿拿来，
4: 是
3: 给上仙查看。

0: 快点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天！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那陆神将下界收服啊。

0: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1: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2: 哦，
0: 陛下，这
3: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1: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3: 去哪儿去？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啊，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生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夫在这。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好，多谢了。

0: 何处为官呢？
1: 啊？
2: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2: 已经不小。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分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来，
3: 四大人，不能打了。

0: 哦，嗯，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0: 喂，吴局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嗯，啊。嗯，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啊，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
0: 哼，
2: 嗯，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嗯，你吃得起吗？
0: 嗯，你自己去牵。
1: 我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请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嗯，
4: 大人，大人，我是大人，
1: 等等，等等，大人。大人，
0: 哦，哎，哦，
1: 哎呦，哎呀，大爷，大爷，大爷，摔着了，摔着了，哎呀，这，哎呀，哎呀，别生气，
2: 弼马温，
0: 啊，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1: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嗯，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2: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入流是几等官衔？
3: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2: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4: 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0: 来说，
2: 就是小到极点了啊。
3: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1: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遣兵

0: 下，吴起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俄达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呀。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8: 官
7: 官
8: 什么？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

0: 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纤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益纤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益纤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益纤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3: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块

八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게공연남라릭백인도게자시베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어지락사모튜베젠체베인도디미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0: 积分一分，景区每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车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6: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7: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8: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7: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孩儿们快速去迎战。
3: 小小弼马温，
4: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5: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4: 想做齐天大圣，真是我一福。
5: 快换个顶用的来！
0: 好，哪吒五儿听令，
6: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

0: 什么？
1: 要做齐天大圣？
0: 再与我派兵收缴。
2: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3: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0: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1: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0: 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不稀罕。你看，
2: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0: 有劳有劳。好。
3: 架起刀门，
4: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5: 我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6: 是。
0: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5: 齐天大圣？
0: 正是。
5: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5: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5: 请。
0: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啊，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大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

0: 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1: 我是这园中土地。
0: 哦，
1: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0: 说说，
1: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0: 哦，哦，长生不老。
1: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0: 哦，
1: 啊，
0: 与天地同寿。
1: 哎，哎，不可擅动啊。
0: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1: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
0: 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0: 大圣，
1: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啊，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星妖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疯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帅，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就当啰嗦。
2: 哦。

0: 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啊，这妖猴，哎，这是妖猴，哎，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3: 敢问路在何方？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4: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 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

0: 99.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11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无，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4件大事、4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2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拿下来，放下。是。
1: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我这里还有呢。
2: 是，
1: 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2: 这是田炳告病的良药，
1: 这还有孙家求，
2: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

0: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1: 叫好，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

下已将妖猴压腹斩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77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0: 啊，
1: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哼，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1: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陛下，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啊，
0: 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0: 哦，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里边请，里边请啊！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化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帅。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0: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1: 江流儿
2: 谁是江流儿？
0: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京。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好大人，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走。哎呀，
1: 这个假状也没得好报。
2: 原来是这样。
0: 哎，二位，
3: 不知道啊。
4: 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0: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5: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0: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5: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0: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旧，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6: 玄奘法师进殿。
7: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0: 等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洪氏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2: 陛下，
0: 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2: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一瓶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每瓶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 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

0: 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俩扛了没得？哎，
2: 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信。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以来，昌都市积极培育科创项目，完成立项22个，同比增长54%，落实扶持资金4700多万元，同比增长51%，项目数量、资金规模、覆盖领域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1: 走进昌都市特色农牧业产业发展科研中心实验室，2026年度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专项项目“阿旺绵羊精准营养调控技术研究”正有序推进。科研人员正专注测定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 pH 值，为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升级筑牢技术根基。
2: 聚焦母羊围产期和这个羔羊两个关键阶段的营养需求，制定科学的饲料配方项目。实施以后呢，能够有效提升阿旺绵羔羊存活率以及母羊的生产性能。
1: 特色农牧业的科研攻关热火朝天，政务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同样跑出了加速度。依托前沿 AI 技术打造的 DeepSeek 智能应用系统，机关办公流程更精简，办事效率再提高，数字技术价值在日常政务场景中充分释放。
3: 基于政务公文的这个审校痛点，重点聚焦政务性、基础性、知识性的三类差错，通过技防有效审校，精准拦截，
4: 整体成效初步显现，机关运转更加高效，服务效能不断提升。我们将结合测试运行的情况以及一线使用需求，紧盯科技赋能政务服务，持续完善 DeepSeek 应用场景与开发。
1: 此外，昌都市人民医院锚定科研创新核心方向持续发力，搭建起覆盖项目申报、落地实施、人才全链条培养的完整科研发展体系。今年，医院获批3项自治区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创历史新高。
5: 那其中呢是重点项目一项是眼科，麻醉科有一项面上项目，护理部拿到了一项青年项目，这对我们全院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大的鼓舞，也对我们整个医院的临床医生的科研水平有提升和帮助。
1: 从特色农牧业技术攻关到智慧办公提效，从医疗科研突破到高原产业精准赋能，昌都市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以实打实的科技项目成果为全域发展注入源源活力。
6: 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开展高原实用技术科研和技术攻关，特别是取得进展性的有些科研成果进行示范推广和成果转化，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
0: 近日，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在拉萨市人民医院落成，填补了我区高原神经损伤精准诊疗的技术空白。各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在拉萨就能享受全流程针对性的康复治疗。
7: 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主要聚焦高原特殊环境下的神经疾病诊疗。采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手术植入电极，即可为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导致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筛查、评估和康复一体化服务。
8: 本身脑放电它就是非常耗能的一个过程，在高原氧气的需求呢是更大的，要给患者进行不同氧浓度的适配，让他在有氧的环境当中去达到一个最好的康复效果。现在就是已经给我们的当地的患者开始进行这脑机接口的康复治疗。
7: 西绕错目是这项新技术的首批受益者之一。4年前，他因一场车祸不幸造成颈部神经严重损伤，肢体活动受阻，高额的往返开销、异地就医的种种不便，让这个普通家庭承受了巨大压力。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的建成投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
9: 我的家小医院的高级的胸肌的今年你的家小医院的心中盟主成为他的医院的积极也不贴的攻击也不来的这个面具也不拿他们钱我们的感到不过的差一点300就心虚我约了也跟你情不一。
7: 脑机接口这项国内前沿的智能化神经康复技术首次扎根高原，不仅为患者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诊疗服务，也让高原神经损伤患者康复治疗实现了从远赴千里到逐步出藏的转变。
10: 未来拉萨市人民医院将继续深化精脏医疗协作，为更多的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开辟全新的诊疗康复路径。
0: 林芝市墨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特有的门落民俗风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文旅融合发展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11: 傍晚，墨脱县城莲花公园灯火渐明，坐落在这里的门落集市人声鼎沸，摊位依次排布，果香草木香交织飘散，摊主索朗卓玛正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向游客推荐自家摊位的土特产品。
12: 我这里卖的特产全是我们本地的，是我们当地的红米，还有我们的手工做的红茶、绿茶、白茶，也提高了我们妇女的一种收入。
11: 集市上，游客们穿梭在摊位间，细细挑选手工艺品，一众摊主客源不断，叫卖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小城夜市烟火气十足。
13: 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不贵，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才带回去留恋一下。
11: 门络集市是墨脱县打造的文旅消费载体之一，引入了当地农牧民、妇女合作社、手工艺人入驻经营。距离集市不远处，美丽边城秘境墨脱主题邮局同样客流不断。
14: 这邮局也做得挺好的呀，我感觉什么品种都有，因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我写了一张果果糖的明信片寄回家，是写给自己的。
15: 进来看了以后嘛，看到这里边好多东西，就有点很吸引人的，我们就盖个章，然后再回家看看。
11: 游有山水风光，购有乡土好物，地道门络美食更是墨脱旅游消费的又一吸引力。夜色里，主营门络风味的特色餐厅座无虚席，醇厚滋补的墨脱石锅鸡，风味独特的墨脱黄酒，一道道原生态佳肴俘获了八方食客味蕾。
15: 这个酒好喝，非常好喝，还有这个石锅鸡，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到墨脱来，主要就尝一下当地特色的那个饮食。我们还准备把他们石锅也带一个，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11: 从单一观光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从深山秘境变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墨脱正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日，2026年3650潮饮狂欢季拉萨啤酒节在拉萨启幕，活动以一杯3650嗨翻拉萨夜为主题，24天里融合体育竞技、潮流演绎、互动游戏与美食消费，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盛会，激活拉萨夜间经济活力。近日，乃东区昌珠镇举办第五届农牧民运动会，结合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设置短跑、拔河、打牛角等9项贴合农牧民生活的特色赛事，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年来，朗县洞嘎镇依托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推行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管理模式，高标准苹果种植面积2275亩，开展果树精细化管理，提供疏花、剪枝、施肥等持续性务工岗位，吸纳村内老人、妇女等群体用工约1000人次，实现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
16: 近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联合海政药业在边坝县开展海纳兰星爱国力行公益义诊服务，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3家医院的资深专家为当地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为群众给出用药调整方案和日常防寒养护建议。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呢？
16: 专家表示，夏粮载货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首先，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筑牢了增产根基。当前，我国小麦两种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主推品种向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绿色高效方向转化升级。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抗赤霉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624.67公斤。其次，瞄准单产这一关键变量，近年来我国持续集成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广一批增产增效关键技术，挖掘一批大面积整建制高产典型，全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加快形成多技术集成、大面积普及、均衡增产的格局。
0: 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而受去年秋季缓缓

0: 海罕见联阴雨影响，冬小麦晚播比例高达44.2%。在这种困难模式下，主产区采取缓缓紧扣的措施，让产量实现了逆袭。
1: 2025年秋季，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降水较常年偏多1.5倍以上，大部分农田土壤过湿。秋收藤茬与小麦播种普遍延迟，部分地块进入11月中下旬晚晚播阶段，苗情呈现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的复杂局面。面对严峻挑战，主产区全面推行以种补晚、以密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促苗转壮的四补一促稳产路径，破解晚播减产难题。通过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因地因苗采取镇压、化除、防病虫、水肥运筹等措施，筑牢丰收基础。
0: 下面来看国际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2: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有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天破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声音，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打炮了啊，吹炸，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我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
1: 儿？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6: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1: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4: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4: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1: 是。

0: 报告旅长，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啊。
2: 奇怪啊，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超。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歼共军及乌江两岸。
3: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4: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3: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5: 好，
3: 军堂部命令我们。 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6: 有。
3: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
1: 说得好，说得好，加油！
0: 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2: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3: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4: 加油！
5: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2: 怎么说的？这卦是怎么说？
5: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6: 哈哈哈！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5: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7: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乌江的，反正他都是乌江。
6: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8: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5: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7: 这个贵人是谁？
5: 这贵人是蒋介石。
7: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8: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6: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8: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7: 对
6: 对。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哎，
5: 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7: 别忘了我们呐。
8: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9: 电报，
8: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5: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8: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5: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8: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10: 是。
8: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5: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8: 马上撤回来。
5: 是。
8: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5: 是。

0: 快上船吧。哎，我们保驾。
1: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2: 算了吧，命要紧。
1: 哎，还有箱子呢。
2: 哎呀，你得快一点啊，你。哎，快！
0: 快！全带走！
3: 去你妈！
4: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老总，
2: 哎呀，
4: 老总，我
0: 去！哎呀，哎呀，滚开！哎呀，哎
2: 呀，啊！大爹，大爹，大爹！
5: 看他们有多笨，带着粮食！
2: 我说你打他！不能把他带走！
0: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2: 走
0: 走，带走！
2: 走，我去把他带走。
0: 哎呀，滚开吧你
2: 畜生，我跟你拼了。
4: 娘，他娘！他娘！他娘！他
6: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江心了。
0: 我哎呀，你这小子，
2: 哎呀，
0: 什么狗？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什么事儿？
1: 刘勇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0: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2: 小刘同志，
3: 老乡们怎么样？
0: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4: 村里有俄巴地主没有？
0: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1: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夫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5: 是，
4: 看见陈连长没有？
0: 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4: 走到江边看看去。

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1: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1: 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
1: 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军趁大雾抢渡，再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2: 共军打过来了！
1: 知道了。

0: 可能。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2: 打打，他妈打！这边，这边。
0: 停！停了射击！你停！
1: 停了射击！
0: 怎么回事？妈的！
2: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3: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报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准枪毙！
1: 报告，姐夫，是张营长，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2: 我，
1: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0: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3: 你胡说！
0: 他胡说！
1: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3: 这个混蛋！拿出去，砸死军棍！
4: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过烟消消气。
3: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5: 政委，
6: 小刘，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5: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名字很好，是个老长工。
6: 老长工
5: 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
6: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5: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6: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5: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7: 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6: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4: 哦，长官。
5: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6: 政委。
7: 哎，叫对了。
6: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6: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4: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6: 是啊。
4: 那
6: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5: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0: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1: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开。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2: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3: 孩子。你
0: 怎么，
3: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3: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3: 他们打的。
1: 嗯，
3: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3: 给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
4: 铁西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6: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上。

0: 999元的崇泽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 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0: 这怎么行？
9: 给恩人们谢恩。
10: 起来起来，快起来！
11: 大爷，
10: 可不能这样，
11: 不能这样。
10: 嗨，
11: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10: 来来来。坐下坐下，快坐下。
12: 哎，政委啊，你坐吧
10: 坐吧坐吧坐吧。
12: 班长，你坐。
13: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10: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
12: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11: 好，走吧
12: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发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

0: 离开。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找地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
2: 去吧。是。
0: 哎，来了。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你连他没批准吧？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1: 。
0: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1: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4: 批准他吧，
0: 首长。
4: 批准吧。
0: 是，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租筏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跑步，快快快，
1: 报告，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2: 知道了。几枪养护，封锁那条小道。

0: 谁冲上去给谁四连烟头。
1: 哥们儿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头。
2: 孩子，看见了吗？
0: 看见了。爹，我去。

0: 长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不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还少报了30个。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爹夫。
3: 哎，老张，有你

0: 们答，给他们念一念。
1: 诸位，杨委员长来见。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0: 旅官兵降家参阅。诸位，绝越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2: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2: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扎。
0: 黄大爷，谢谢你。
2: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歇歇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去？
1: 哦，
0: 那可

0: 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1: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大发，去吧，咱们在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1: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0: 我操！子子低点，手榴弹，拿下，扔。
1: 杀穿杀杀，
0: 哎，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1: 哎，
0: 大发
1: 啊，
0: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1: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啊，那差远了。
0: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1: 你们要我吗？
0: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会。哎，你的鞋怎么了？
1: 绳子断了。
0: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1: 行，将就穿吧。
0: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
0: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1: 什么差不多？
0: 给，
1: 穿吧。鞋。
0: 不，
1: 还是你穿吧。
0: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
1: 穿吧。这鞋是你买的吗？
0: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1: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0: 我爸爸牺牲了，
1: 让胡家俊给杀了。
0: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啊，
0: 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0: 班长，还有什么指示？
1: 联络信号是三长两短。
0: 是，
2: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3: 哎，
4: 老张，时间到了，
0: 出发吧。
3: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

0: 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皮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皮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

0: 即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

0: 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鲜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鲜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
10: 别人都舒坦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1: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得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哟，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政委。
1: 陈壮。

0: 我们三班的出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两个，重伤一个，牺牲了。
1: 快去抢救。
2: 是。

0: 司令再三交代，下班也要特别小心。是。
1: 那边派了几个伤？伤少。不行，要派班少，派最得力的班。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异偷渡的，
2: 请您放心吧。

0: 王班长，
1: 有
0: 人到齐了没有？
2: 到齐了，
0: 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
1: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0: 师长
2: 啊，不见了。
1: 掉在江里了，
0: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3: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
3: 我们怎么办？
4: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1: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0: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5: 哎，
1: 附近有没避风的地方？
5: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2: 英莲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夜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0: 警长，一定是。多危险呢！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1: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2: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3: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2: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5: 诺，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0: 我看看去。连长，
5: 连长，
0: 做好准备。
5: 是。是

0: 班长，
1: 大爸，大爸，哎呀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
2: 同志们，
0: 连长，
3: 连长，
4: 连长，
5: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6: 是。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 刚才师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

0: 到这儿了。
1: 好，
0: 师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
2: 现在离拂晓还有四个小时了，
1: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强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公民连架桥的问题。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

0: 哎，是我呀，你是谁？
1: 什么？发现了共爵的突法子？
0: 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爵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突法子？
2: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毒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2: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毒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3: 还没动静。

0: 大炮启动！是，
1: 目标，等前方，第一条网，
0: 哎，
1: 预备，
0: 班长停止射击，
2: 怎么回事？
0: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进入黑道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是，走。
1: 我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他娘的！哎，
2: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1: 是。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追捕！
3: 老方，
0: 准备！
3: 目标：阵前方敌伞兵，
0: 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
3: 距离360，预备！

0: 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将军难保了。是，
1: 等一等，
0: 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报告，
2: 共军又侧翼又回战列山头了。
0: 啊，
1: 大伯，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同志们，同志们！

0: 用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郭，
1: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
0: 团长，团长，
3: 团长，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4: 团长，
5: 团长，
4: 团长，团长，
5: 团长，
6: 报告，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调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谭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7: 是。
8: 报告，
9: 回来了，
10: 回来了，
11: 回来了，
12: 老
11: 爹，
12: 你们都在这儿
0: 呢。王大爷，
11: 哎，爹，
0: 孩子，
11: 我家孩子解放了，
13: 看后军了，
14: 回家，回家，
0: 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
15: 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16: 我也去，
17: 好
18: 好好，
19: 咱们一块去。
20: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21: 好，
0: 爹，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15: 哎，大炮，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22: 走，当红军的。
0: 把枪发给他们。
15: 是。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23: 对对对。
0: 王大爷，
15: 乡亲们，
0: 再见了，
15: 再见，
24: 再见，
25: 再见，
26: 再见，
27: 乡亲们。

0: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

0: 买十瓶送十瓶，足足二十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

0: 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2: 汉密特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风味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4: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以来，昌都市积极培育科创项目，完成立项22个，同比增长54%，落实扶持资金4700多万元，同比增长51%，项目数量、资金规模、覆盖领域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1: 走进昌都市特色农牧业产业发展科研中心实验室，2026年度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专项项目“阿旺绵羊精准营养调控技术研究”正有序推进。科研人员正专注测定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 pH 值，为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升级筑牢技术根基。
2: 聚焦母羊围产期和这个羔羊两个关键阶段的营养需求，制定科学的饲料配方项目。实施以后呢，能够有效提升阿旺绵羔羊存活率以及母羊的生产性能。
1: 特色农牧业的科研攻关热火朝天，政务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同样跑出了加速度。依托前沿 AI 技术打造的 DeepSeek 智能应用系统，机关办公流程更精简，办事效率再提高，数字技术价值在日常政务场景中充分释放。
3: 基于政务公文的这个审校痛点，重点聚焦政务性、基础性、知识性的三类差错，通过技防有效审校，精准拦截，
4: 整体成效初步显现，机关运转更加高效，服务效能不断提升。我们将结合测试运行的情况以及一线使用需求，紧盯科技赋能政务服务，持续完善 DeepSeek 应用场景与开发。
1: 此外，昌都市人民医院锚定科研创新核心方向持续发力，搭建起覆盖项目申报、落地实施、人才全链条培养的完整科研发展体系。今年，医院获批3项自治区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创历史新高。
5: 那其中呢是重点项目一项是眼科麻醉科，有一项面上项目，护理部拿到了一项青年项目，这对我们全院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大的鼓舞，也对我们整个医院的临床医生的科研水平有提升和帮助。
1: 从特色农牧业技术攻关到智慧办公提效，从医疗科研突破到高原产业精准赋能，昌都市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以实打实的科技项目成果为全域发展注入源源活力。
6: 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开展高原实用技术科研和技术攻关，特别是取得进展性的有些科研成果进行示范推广和成果转化，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
0: 近日，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在拉萨市人民医院落成，填补了我区高原神经损伤精准诊疗的技术空白。各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在拉萨就能享受全流程针对性的康复治疗。
7: 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主要聚焦高原特殊环境下的神经疾病诊疗。采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手术植入电极，即可为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导致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筛查、评估和康复一体化服务。
8: 本身脑放电它就是非常耗能的一个过程，在高原氧气的需求呢是更大的，要给患者进行不同氧浓度的适配，让他在有氧的环境当中去达到一个最好的康复效果。现在就是已经给我们的当地的患者开始进行脑机接口的康复治疗。
7: 西兆措木是这项新技术的首批受益者之一。4年前，他因一场车祸不幸造成颈部神经严重损伤，肢体活动受阻，高额的往返开销、异地就医的种种不便，让这个普通家庭承受了巨大压力。

0: 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的建成投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
1: 我的家小病呢，高血脂重症的，今年你呢，吃小病呢，你心中忙着苍白脱了呢，几剂药不贴的，公鸡药不奶的，几根面具药不拿个他们吃我们的，感到不过的差几天三百做心血药了，一个跟进心不硬。
0: 脑机接口这项国内前沿的智能化神经康复技术首次扎根高原，不仅为患者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诊疗服务，也让高原神经损伤患者康复治疗实现了从远赴千里到逐步出藏的转变。
2: 未来拉萨市人民医院将继续深化进藏医疗协作，为更多的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开辟全新的诊疗康复路径。
3: 林芝市墨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特有的门洛民俗风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文旅融合发展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4: 傍晚，墨脱县城莲花公园灯火渐明，坐落在这里的门洛集市人声鼎沸，摊位依次排布，果香草木香交织飘散，摊主索朗卓玛正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向游客推荐自家摊位的土特产品。
5: 我这里卖的特产全是我们本地的，是我们当地的红米，还有我们的手工做的红茶、绿茶、白茶，也提高了我们妇女的一种收入。
4: 集市上，游客们穿梭在摊位间，细细挑选手工艺品，一众摊主客源不断，叫卖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小城夜市烟火气十足。
6: 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不贵，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才带回去留恋一下。
4: 门洛集市是墨脱县打造的文旅消费载体之一，引入了当地农牧民、妇女合作社、手工艺人入驻经营。距离集市不远处，美丽边城秘境墨脱主题邮局同样客流不断。
7: 这邮局也做得挺好的呀，我感觉什么品种都有，因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我写了一张果果糖的明信片寄回家，是写给自己的。
8: 进来看了以后嘛，看到这里边好多东西，就有点很吸引人的，我们就盖个章。然后带回家看看。
4: 游有山水风光，购有乡土好物，地道门洛美食更是墨脱旅游消费的又一吸引力。夜色里，主营门洛风味的特色餐厅座无虚席，醇厚滋补的墨脱石锅鸡，风味独特的墨脱黄酒，一道道原生态佳肴俘获了八方食客味蕾。
9: 这个酒好喝，非常好喝，还有这个石锅鸡，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到墨脱来，主要就尝一下当地特色的那个饮食。我们还准备把他们石锅也带一个，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4: 从单一观光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从深山秘境变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墨脱正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下面来看一组圈内简讯。
10: 近日，2026年3650潮饮狂欢季拉萨啤酒节在拉萨启幕，活动以一杯3650嗨翻拉萨夜为主题，24天里融合体育竞技、潮流演绎、互动游戏与美食消费，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盛会，激活拉萨夜间经济活力。近日，乃东区昌珠镇举办第五届农牧民运动会，结合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设置短跑、拔河、打牛角等9项贴合农牧民生活的特色赛事，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年来，朗县洞嘎镇依托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推行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管理模式，高标准苹果种植面积2275亩，开展果树精细化管理，提供疏花、剪枝、施肥等持续性务工岗位，吸纳村内老人、妇女等群体用工约1000人次，实现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
11: 近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联合海政药业在边坝县开展海纳兰星 爱国力行公益义诊服务。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三甲医院的资深专家为当地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为群众给出用药调整方案和日常防寒养护建议。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

0: 单产稳步提升。首先，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筑牢了增产根基。当前，我国小麦良种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主推品种向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绿色高效方向转化升级。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抗赤霉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624.67公斤。其次，瞄准单产这一关键变量。近年来，我国持续集成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广一批增产增效关键技术，挖掘一批大面积整建制高产典型，全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加快形成多技术集成、大面积普及、均衡增产的格局。
1: 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而受去年秋季环淮海罕见连阴雨影响，冬小麦晚播比例高达44.2%。在这种困难模式下，主产区采取环环紧扣的措施，让产量实现了逆袭。
2: 2025年秋季，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降水较常年偏多1.5倍以上，大部分农田土壤过湿。秋收藤茬与小麦播种普遍延迟，部分地块进入11月中下旬晚晚播阶段，苗情呈现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的复杂局面。面对严峻挑战，主产区全面推行以种补晚、以密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促苗转壮的四补一促稳产路径，破解晚播减产难题。通过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因地因苗采取镇压、化除、防病虫、水肥运筹等措施，筑牢丰收基础。
1: 下面来看国际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3: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由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返乡青年把智慧扎进冻土，从一粒种子到满棚丰收，从一人探索到全村兴盛。科技人才用创新为高原农业护航，重塑雪域大地的生长法则。砍岩杵河谷如何奏响现代田园诗篇？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和风绿满岩杵河。

冬日高原的清晨，霜色还坠在草间，牛群驮着慢悠悠的影子踏开冻土，放牛人的一声吆喝便撞破了旷野的寂静。而此刻菜市场里正蒸腾着另一重温度，人声、扫码声与三轮车的突突声交织成暖洋洋的喧哗。摊位上，番茄红的透亮，黄瓜绿的沁人，水珠顺着新鲜的脉络往下滑。这些蓬勃的颜色，不仅挤满了半个集市，也一点一点换掉了高原餐桌上那幅被风干与腌渍定义已久的风景。而这繁荣的起点就在几十公里外，粘处河谷里连片的温室大棚正静静卧着，向大地新生的肺叶。这是一片被阳光和智慧吻醒的土地，一切改变正从这里破土生长。

0: 六十多岁的多吉，从小在阿亚村长大，而今站在这熟悉又陌生的高处，他望着眼前的一切。这片曾经在冬季陷入沉寂的土地，正书写着他从未想象过的故事。
1: 你们给呢？哎呀，种作给呢？那边给呢？还这样给？啊，差点想不出不行吧？

0: tenina tat tseri kala se shel cha sha yin ne ma yin ya ga be zan yim ji de ten jin de ge lu bu da sho bo ni la yin den zo a ja yo ba jin de ge yin a yam no yin so so rang ni yo ba
1: 白朗县静卧于粘稠河中游，这片海拔约3800米的河谷，雪水润泽。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以种植耐寒的青稞为主。直到山东的现代农业智慧跨越千里而来，与白朗静水、静地、静气的自然禀赋相遇融合，一场关于生长的变革，在河谷间悄然铺开。从此，阿亚村的炊烟里，便有了不一样的丰饶滋味。作为阿亚村第一批从城市回到田埂的年轻人，达瓦的双手连接着两种智慧，一手握着父辈耕耘土地的经验，一手握着现代科技赋予农业的精准。这位用脚步丈量过远方又扎根故乡的农业新青年，立志将课本上的知识浇灌成家乡土壤里真实的春天。
2: 我们以前没有温室的时候，大部分都种青稞，然后收益也不怎么好。建了温室之后，每年的收入差不多到60多万。
3: 走虚没走虚没走虚你能你的你的就别把住对的你的你就不当你也弄死了你
4: 我觉得编制卡电是比较细致的一个活锻炼耐心这个跟中文是差不多是一个道理不能出任何那个差错如果出错一个就要从头再来高中是热嘎子第三高级中学高一的下学期从第三跑到来第一了然后就直到那个高中毕业嘛一直没到过一直是第一
1: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达瓦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东北林业大学
4: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辅导员嘛叫孙大伟我们叫他爹伟
5: 想出去长一些见识嘛报考的大部分都是内地的想去内地看看就是内地人是怎么发展的
6: 我大学是2021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想着第一时间想回来然后看到就是我们村的2019年修建的那些棚啊大部分都是空着想着大学里面的学到的知识啊然后想给当地的老百姓嘛然后一起种大棚一起赚钱嘛
1: 然而达瓦这个充满希望的计划首先在自己的家里遇到了坚冰
5: 刚开始父母也不太支持嘛觉得你念个大学然后回来种地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0: 家人的反对裹着最现实的担忧，他们用半生辛劳铺就的离开的路，却被儿子亲手画上了返回的箭头。
1: 但我觉得就看到这些就是大棚空着，哎呦，我也学到过这个技术，但我不给那个村民教，这可能没尽我作为家乡的一份子应尽的责任。一人富不叫富，全村富才叫富，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做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也还不错。你那做弄死吧，放下子，做放下子，做放下子。你那做，我那做些。
0: 想做有意义的事，这个朴素的信念，支撑着达瓦扛住了家人的不解。然而，现实泼来的冷水，远比亲人的反对更加彻骨。
1: 这弄凳子，弄凳哦，管住吧。
2: 那早晚呢？这里他们得对我们管好的，肯定。
3: 我大家呢，有些得穷人来了，
2: 穷人管穷人呢，有些
1: 呢。因为我们这边的老百姓就是不太愿意去杀生，然后虫子也是一条生命嘛，但他们知道他那个不打药他会被虫子啃，但他不会打药，因为怕杀生。
0: 技术可以引进，设施可以援建。但最难打破的是人心深处那堵名为习惯与风险的墙。这个满怀热忱的年轻人遭遇了理想与乡土之间第一场坚硬的对峙。
1: 我到了最后我跟他们说，先是我们要预防好，不要让他们长虫子，就是没有虫子之后不用算得上是沙子嘛。然后因为老先辈们都从青稞过来的，他们觉得种蔬菜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就算我说什么他们也不愿意种。
2: 真的挂都比什么。
0: 当劝说无效，达瓦选择用行动证明。他独自承包下一座大棚，从早忙到晚，决心先种出个样子给全村看。然而第一年的试种失败了，原本的示范田成了乡亲们口中摇头叹息的反面教材。
1: 本来想让村民看到种大棚是赚钱的，第一年反而我亏了，就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跟西藏这边的种植方法不太一样。本来是一个棚里面的话能产个3-4千斤嘛，然后我第一年就出了5-6百斤嘛。村里面的一些人质疑我，你大学里面学的啥技术啊，都不如我们种的好。
0: 面对乡亲们的善意调侃，达瓦没有辩解，他把所有质疑压回心底，转化成更专注的学习，将失败的每一个细节掰开揉碎，反复琢磨。
1: 刚开始没想着放弃嘛，因为我知道自己第一年为什么会失败。
0: 所有的低头都是为了更好的抬头。当第二年的阳光照进大棚，土地给出了最慷慨的回报。
1: 第二年的话算个丰收年嘛，我出了5000多斤，然后觉得特别开心。
0: 产量的飞跃远不只是达瓦家账本上数字的增长，当一筐筐饱满的番茄与青椒被接连运出大棚时，那些怀疑的目光开始变得专注。这个年轻人没有多言，只是用土地最诚实的产出完成了一次无声却有力的回答。

0: 高了嘛。
1: 扛满了，吃完饭再去扛瓶。
0: 哦，这个
1: 休息。
0: 嗯，这个是老东嘛，我那到了就在微信等你，微信刚的这不见了，但我在微信都写一遍，听见？我现在就能绕过去了。
1: 嗯，绕了，刚才见我，做第一次嘛，我做微信嘛就来得了，东嘛就去来得了，俺们做给得不多呢，还是疼呢，说是来我兄弟吧。
2: 然后那时候村里面的一些人也过来看了嘛，说你种的特别好，然后口感也啥的都比较好。一是让我有了信心嘛，二是我跟村民之间有了信任感嘛，村民的观念也发生了一点改变嘛，就是种大棚之后，可能真的会赚钱。
1: 但是他那是穷是的哟。
0: 今年你来维西等你这，到我来牛牛等你这磨起，用些米牛大。过年到我路的话，老冻嘛，那为啥得不起？明天用不起么？出不弄啊？但过年年到你这批过年，顺不天天为啥去赚的钱难赢？天天嘛闲话，到我路了天天天天钱呢，到我路也干的这么老久，老久了为啥今年用不天天拉着去穷？
1: 穷了，他不累得了，他不没呀，过了年纪没几个家，他我过了年那么忙了。你有呢，牙工给他算了呢，过去穷，给有，也能听钱讲对比，牙个钱呢，常年捐出去。
3: 达瓦的无私分享，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其中。一座座大棚被重新点亮，注入了劳作的声音与绿色的生机。从向土地索取，到学会与作物对话，阿雅村对土地的探索从未止步于单一的蔬菜。当脚步踏入果实垂直的大棚，这片高原土地正以其特有的光热与耐心创作着超乎想象的可能。
2: 现在我们种的品种有车厘子、五花果、圣女果、西红柿、辣椒、草莓等。
4: 哎，萝卜。
2: 哎，孟教授你好。哎，跟你说个好消息。
4: 啊。
2: 跟你们2024年引进的那个无花果，已经成熟了，长得也特别好。现在的话，我们阿亚村除了种蔬菜之外，还能种水果，老百姓也特别开心。
4: 聊得非常好，我也很高兴。因为咱阿亚村，你看种的这个车厘子啊、无花果都是高端的水果，下一步，咱就是一定弄好，就老百姓受欢迎。
2: 嗯，好的，教授。
4: 好好好，
2: 好的好的。
4: 好的好的。
2: 嗯，好的好的。嗯，好的。这棵树的话是无花果树，品种的话是波姬红。前期的话呢，一棵树能长个2到3斤左右，后期的话能达到10斤左右。
3: 在市场上，这些来自高原温室的无花果，一斤可以卖到40元左右。当一亩无花果的收益远超传统作物数倍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村民们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保障。村民刺欧看着家中新摘的无花果，敏锐地捕捉到了元旦假期的商机。公路上南来北往的车辆正是流动的市场，他当机立断，将摊位摆到了村口的公路岔口。在这里，他的无花果不再需要复杂的中间环节，而是直接从枝头递到了天南地北游客的手中。
5: 对了，但是哎呀，有些人要个西广的中马州的这个中国不对，对，提上新多年啊，红包的这这么大，空托给了，给人我们吃多的，用个一个肉粽了用了，这空马水果我们送的呢，吃些么子呢嘛，还冬里说是。
3: 对于刺欧来说，从青稞转向蔬菜大棚，这一步走得比许多人更从容。他原本就是村里的青稞种植技术特派员，对土地和作物有着深刻的理解。而更关键的是， 多年积累的人脉与信誉，成了他打开市场的无形财富。
5: 怎么过来？
3: 镇上几家超市的采购员几乎都是他的老熟人。
5: 哎呀，我可是
6: 那都可以听。
4: 对，
6: 好的。这里有红瓜，你啥人呢？
5: 啊，到微信里看吧，听可能上过牛瓜呢，都是我收在。
6: 我的芝麻奴，
5: 这个东西。
6: 加色，试试。
3: 送完菜的次欧没有空手回家，他用卖菜的收入在超市换了一个新烧水壶。这不只是件商品，它承载着把田间辛劳直接变为家中温暖的转化。车轮碾过归途，壶中仿佛已回荡着即将沸腾的满足。
5: 等到什么我这么用他说是充给钱的，有些人当我得名了，他老是这个看这种的看样的，他老是问了，那上面都是人，那空头当得名就是这么样的。
3: 个体户的灵活，让次欧的成功显得轻盈，但产业化的道路，注定需要扛起更重的行囊。对于带领全村发展大规模蔬菜产业的达瓦来说，肩上的担子要沉重得多。政府的三包采购只能消化一部分产量，当遇到寒暑假或当季蔬菜集中上市时，巨大的销售压力便扑面而来。达瓦的战场悄然从田间转向了市场。
2: 工资八米呢？前面也有个那个批发商嘛，他过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种的品质还不错，觉得我们不能卖的这么低，这样的话就是只能赚个辛苦钱嘛，想着就是自己去市里面，然后找批发商，让他们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定个最优价格嘛。
7: 我那时候差不多都是那个微信步数嘛，差不多都是三万起步。
3: 经过几个月的风霜与叩问，达瓦终于用脚步为家乡的丰饶量出了一条通往市场的路。
2: 现在的话烧肉比较稳定，市里面的话有三家左右的批发商长期合作，只要是我们有菜了之后，他们都会过来拉，或者是我们过去送。
3: 销路的开拓只是产业长征的第一步，当星火燎原连成产业的细微晨光，旷野的新风霜也如期而至，规模催生更激烈的竞争，丰收面临更严苛的成本。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第十一批援藏干部张立峰的面前。在价格的天花板下，如何为这片刚刚被点亮的土地守住利润的底线，让它持续发光？
8: 等我们明年我们种苗扩繁出来以后啊，咱的种苗都不用从内地买了，咱本地就可以供应了哈。哎，对，这样成本就低了哈。
9: 就是
8: 我们生产成本低了，我们这个草莓。
3: 2024年，在鲁藏两地共同推动下，鲁藏高原种子研究院正式成立，它肩负着三化的核心使命：品种本地化、种业本土化、生产高效化。这标志着高原农业开始自主研发生命的芯片。
8: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7个鲁藏系列的新品种提交了国家农业农村部，已经拿到了农业农村部7个植物新品种权受理证书。现在我们做的这是马铃薯的一个祖培苗的一个脱毒扩繁，为了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步我们在大田进行生产马铃薯的种属种子。哎，传统来说呢，我们老百姓习惯每年留自己的土豆种，但是呢，因为长期的留种会导致这个马铃薯的种属

0: 慢慢会积累一些病毒，这样会导致我们老百姓在马铃薯的这个种植过程中啊，这个产量减少。
1: 张立峰与团队锁定了竞争力的源头，一方面自主培育种苗，为农户扎牢成本的篱笆，另一方面选育真正适应高原的品种，唤醒土地的产出潜能，让耕耘期间的每一位农户能用更少的投入，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丰厚更安稳的回报。德措率先将全棚番茄换成了张立峰团队的新品种，
0: 这个产量
1: 几个月后，他的棚成了活生生的示范田，果密病少产量高。
0: 今年三月份啊，先后开展了20多个大棚的试验示范推广，5月份我们进行了测产，亩产提高40%以上，一个棚的增收达到了8000元，当地老百姓啊对我们的品种对我们的技术非常认可，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西藏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张立峰的笑容里藏着科研工作者最深的慰藉，他们的论文就写在这丰收的田野和增收的笑脸之上。随着德措的成功验证，新品种即将大范围推广，科技的星火正汇成星河。
0: 在我们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支撑下，老百姓的收入有更大的提高，让高原的果蔬飘香雪域高原。
2: 怎么着呢？过去了吗？啥？也个弄，弄干不？打不弄干不过？打不弄过？
1: 清晨，一通来自村幼儿园的电话，让达瓦和村民的忙碌有了更甜美的方向。电话那头是孩子们中午所需的番茄订单。
2: 这么多有没有能够去挂钱？七九个能够去，村大个能够去挂了，很多人拉出来哭过，不是掉过，他只掉过。听懂没有？我的长期不能动了钱一米呢，六十一米呢，那赶紧念哟。他这部钱掉不？新年好了可就。这么多，这么呢？你他的学的不？对不？这么多，一米六十掉。钱如果他人家那里呀，现在工资交些一米呢，你这时候加了不？加哟，看到哪加起就。
1: 这不是简单的采摘，而是一场无声的筛选。每一颗被选中的番茄都承载着对孩子们餐桌的郑重承诺。
2: 新的头家了两个月，新的头家了多少钱？那就这么多江苏的可以吃了。
3: 那这些都是小的。
1: 这可能是最短的运输距离，却连接着最温暖的两端。从亲手培育的棚到全村守护的娃，这些番茄里蕴藏的远不止维生素与糖分，更是一种正在发芽的认知，关于家乡的土壤，不仅能长出青稞与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中午吃的蔬菜有什么呢？
1: 有西红柿。
0: 还有什么呀？
1: 鸡蛋。
0: 还有什么呢？
1: 土豆丝炒牛肉。
0: 那汤里面有什么？
1: 玉米炖
0: 猪蹄。
2: 从掌心到舌尖，从村庄到城市，这片被唤醒的土地正以它前所未有的丰饶回应着高原千年的风。

而阿亚村的这场变革，正是白朗县30年果蔬发展史诗的生动缩影。从餐桌上的老三样，到土地上长出的新百味，这条路的刻度是30年。这是一个县域用一代人的光阴写给大地的史诗。高原的风依旧，但风里的故事已然不同。这里是白朗，是阿亚。这里的故事如同大棚里永不落幕的四季，仍在生长。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重装甲，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嗯。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
0: 找他吗？
1: 找他一下。
0: 好，军长，我去找，
1: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1: 是。
0: 烧水去。
2: 哎，
0: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好吧。
1: 军长，请这坐吧。呵呵，你这
0: 力气可真不小啊！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嗯，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1: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的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0: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怎么又犯起到情绪了？啊？
1: 走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公式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好。
0: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导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
1: 没错。
0: 我是叫丁大勇，<笑>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1: 不过，他不姓丁。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撑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0: 不。

0: 谢谢。
1: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1: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1: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1: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1: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1: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3: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2: 军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2: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的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战什么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什么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1: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
0: 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2: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0: 哼，
2: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0: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2: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0: 什么？
2: 人民有权审判你？
0: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2: 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2: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0: 啊，是啊。
4: 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 ，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
2: 祝你健康。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米苏里方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

0: 别急，傅德良，我下去看看吧。
1: 好，你和刘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0: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1: 是，
0: 大个子
1: 到，
0: 跟我来。
1: 是。

0: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嗯。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哦，
0: 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0: 好，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
1: 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
0: 丁大勇。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0: 你好，
1: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1: 怎么还抓住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的倒像。哎，大尼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1: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1: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
1: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1: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1: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3: 清仓了，
4: 清仓了，
3: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4: 清仓了，
3: 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
4: 清仓了，
3: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4: 清仓了，
3: 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

0: 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 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尹云善同志吗？韩军探长，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 马上冲洗。好，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0: 李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

0: 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第一天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3: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1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2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3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3: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4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3: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4: 报告，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1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3: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3: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哎，李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

0: 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1: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0: 队伍在哪儿啊？
1: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祖国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3: 大勇，
0: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2: 大勇，这是
4: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2: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2: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2: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4: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
5: 哎呀，嫂子，
6: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5: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7: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5: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7: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5: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7: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6: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5: 哦，
6: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8: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9: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5: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7: 是。
8: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

0: 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1: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2: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伟大。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3: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

0: 龙鳞呐、龙爪啊，每一种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哇，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

0: 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3: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 加油！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张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山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进来油，
0: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1: 走。
4: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同志们，前进！
3: 顶住，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4: 白长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3: 你这是污蔑！
4: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4: 你看看。
3: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5: 哎，
4: 快开车，快开，快！
3: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铺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6: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3: 开车。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战舰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阴峰截住他。快，快开！

0: 警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到，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1: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1: 走吧。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2: 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报市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别！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坚持住！副团长，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
1: 喂，金将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0: 好，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2: 红旗。

0: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

0: 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答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营养小博士，买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
0: 嗯，
1: 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哦，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5: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6: 哼，你居然真的敢来。
7: 哦，
6: 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8: 停，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啊，你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7: 烦死了，让我来解除你内心的痛苦。

0: 勇敢起来吧。
1: 可怜的塞西，
2: 你的星梦链接已经断了，你的身体由我操控。他的身体真

0: 有事找我们，一起过去吧。
1: 你们来了。可可，这次学院演出由你担任主唱，搭档艾美丽和塞西组成乐队。
2: 但塞西他，
1: 我很期待你们的演出。快去练习吧。
0: 好的，可可，你刚刚想说什么？
2: 我看到塞西他，
0: 塞西。他怎么啦？
3: 艾美丽，
4: 听说你们要和塞西一起参加学院演出。
0: 是的，我们正要去排练呢。
5: 塞西也在，那我们必须去支持你。
0: 谢谢你们。走吧，可可，去排练室。可可，为我们的演出选一首歌曲吧。
2: 我给你们哼一首关于勇气的歌。

0: 是三心，他来了。
1: 既然人齐了，那就开始吧。
2: 可可看起来很害怕。
3: 害怕什么呢？
0: 不知道，但他的状态应该没法排练了。抱歉，塞西，还是等可可恢复状态，我们再排练吧。
4: 难道可可发现了我的秘密？
5: 是时候给穆特一个表现的机会了。

0: 可可，怎么了？你看起来很害怕。
1: 你愿意听我说吗？
0: 哦，是怎么回事呢？
1: 我看到一个黑影从赛西的身体里钻出来。
0: 可可，你说你在赛西背后看到了黑影？
1: 嗯。
0: 是不是像这样？
2: 穆特表现不错，
0: 谢谢法索拉大人。
2: 起来，可可。去享受你的噩梦吧，你越害怕，我就越能控制你。
3: 你也约好了今晚一起去排练室，但赛西和可可都找不到，
4: 要不去宿舍找找。
3: 赛西，他怎么会从可可宿舍里出来？
2: 我们进去看看。
3: 可可，你在吗？
1: 赛西，哎呀，好可怕！
4: 这大概是法索拉的手段，我们必须尽快解救可可。
3: 我们一起进入可可的梦境。

0: 车里真让人不舒服。这些是可可的恐惧产生的幻象。
1: 看，可可在那里。
2: 谁来救救我？
0: 可可，这些只是幻想，并不是真的。
2: 但他们真的很可怕。
0: 可可，你必须面对你的恐惧，否则他们是不会消失的。
1: 可可，勇敢点，试试用我的剑去对抗他们。
0: 让我们看看你看到了什么，达卡。
2: 是法索拉姑舅。
0: 法索拉是谁？
1: 一个超级大坏蛋，原来他一直躲在塞西身体里。
0: 等等，那是什么？是勇气音符，原来他藏在角落里。
1: 太棒了，
0: 先从可可的噩梦里出去吧，达卡。
2: 谢谢你们帮我找回勇气，我现在不害怕了。耶！
0: 找到了，
2: 太棒了，找到勇气音符了，达卡。
0: 可可的星梦链接要开始了，
1: 法索拉一定会来捣乱的，我们要保护好可可。
0: 法索拉来了，是时候变身了。

0: 又是你们。稀奇，胆小鬼也能走出噩梦，星梦链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1: 我不会再怕你了，公主们已经教会我怎么鼓起勇气对付你。
0: 是吗？那我送些礼物祝贺你吧。
2: 我来了，
0: 感受恐惧吧。
3: 星空协奏曲，魔星弦剑，星光圆舞曲，潮汐炮，
2: 星辰狂想曲，击弦斩。

0: 可可，在你的梦里，只有你能打败他。
1: 看这里，大怪物了！我要勇敢起来，为了思思，也为了大家。我不会再害怕了，我也要战斗。
0: 好，可可，唱起你的勇气之歌吧。公主们，继续反击。

0: 星梦乐章又进了一步。
1: 可可，恭喜你完成了星梦链接。
2: 谢谢大家帮助了我，别忘了感谢勇敢的自己哦。
1: 可可，你是真正的勇士，勇士最大的荣誉就是战胜自己的恐惧。
0: 嗯，这就是勇气的力量。
2: 那么我们再次唱起勇气之歌吧。

0: 艾希的秘密。
1: 啊、哦，哪儿都找不到塞西。啊！哇！
2: 我们为什么要来塞西的房间？
0: 南亚校长让我们帮帮塞西，我想这里会有线索。啊！
1: 这是
3: 塞西的笔记本，
0: 上面写着，塞西非常崇拜南亚校长，塞西想改写一首南亚校长一直在研究的古老歌谣，来证明他的才华。但是，改写的难度和给自己过多的压力，使得塞西走上歧途，最后落入到法索拉的掌控之中。
1: 难怪他这么粗鲁。
0: 如果我们帮他改写好歌谣，他是不是就愿意和我们交朋友啦？
2: 我们要先找到那张写着歌谣的乐谱。
1: 你是说这张吗？怎么了？这乐谱很难找吗？
2: 我们拿去给精灵们看看。
4: 塞西最近的表现很不稳定，希望艾美丽他们能帮到他。我是不是对他太严格了？我知道他或许有苦衷，但

0: 破了。赛西的身体实在是太脆弱了，难以承受我的力量，我需要更强的身体辅助，能让我行走于白昼之下。
1: 白天？但是您只能生活在暗影中啊。
0: 所以我要重塑我原来的身体。
1: 哦，我不明白。
0: 你不需要明白，你只需要忠诚于我。
1: 哦，
0: 走吧，该去会会老朋友。
2: 啦啦啦啦啦。
3: 你们这是在研究文物吗，达卡？
2: 我们想用书里的歌谣唤醒赛西，让他摆脱法索拉的控制，可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的文字。
4: 这不是精灵之歌吗，巴珀？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流传的混

0: 乱炖歌谣。哦，
1: 那你们肯定看得懂他的歌词了。哦，
2: 也不是完全看得懂，古旧。
0: 这是非常古老的精灵语，就算是糖糖我也不全都认识。打卡。
1: 哦，我还以为你们也很古老呢。
0: 打卡，真过分，思思。
3: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我从三星屋里借了点书。
1: 你管这叫一点？嘿
0: 嘿，他研究这么久，肯定比我们懂得多。而且你们看看这个。
3: 这个形状
1: 难不成是
0: 独特音符？这下就好办多了。打卡，给我打卡。独特音符出现在他的笔记里，代表音符认可了他的努力。打卡，
3: 我明白了，这是唤醒赛西的关键，他不必再屈服于法索拉了。
1: 不管是谁，都给我走开。
3: 是我们，赛西。
0: 夜色真美呀，我们一起来唱唱歌怎么样？
1: 公主的作风就是偷别人的东西？
3: 对不起，我已经允许拿了你的乐谱。
1: 我们是想帮你摆脱法索拉的控制。我不需要你们帮我，

0: 灵，法索拉伟大的力量，你们是不会懂的。
1: 小心，法索拉正在操纵塞西。
2: 姑娘们，歌谣。
3: 阳光破晓，黑夜中会散场，光明之歌唤醒沉睡。
0: 这是改写好的古老歌谣，怎么会？黑暗
1: 为霜。这歌谣原本是我要为南亚校长改写的，应该是我才对。帮我，法索拉，快来帮帮我！
4: 精灵之歌不应该是这个效果呀。
1: 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抱歉，艾美丽。
2: 衣服消失了。
1: 恐怕还有个更大的问题。
0: 凡人的家就在这里，彻底解决你们。

0: 就是你，
1: 姐姐，清醒过来，不要再被法索拉利用了。
0: 开玩笑吗？你在想什么？
1: 姐姐，我相信你。你不是任何人的妻子，你是塞西，你可以的。

0: 什么？
1: 小可怜，
2: 姐姐，我相信你。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伤害了他。
3: 你的软弱真让我失望。
0: 可我一直都听你的，你要帮帮我。
3: 好啊，就让我们最后再合作。

0: 出来吧。塞西，原来这就是你藏身的地方。放开我的学生法索拉，
1: 少对我发号施令。现在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

0: 塞西。这声音，你做了什么？
1: 感谢你的宝贝学生，他灌注了对你深厚感情的乐曲，被我稍稍一变，就变成击败你的关键。别想着反抗，你应该不想塞西因你而受伤吧？
0: 放过塞西，这是我们之间的事。
1: 可以，交出你的星梦之力。哇，
2: 我的头还有点晕。
3: 法索拉拿走了歌谣，塞西和南亚校长可能都有危险。
0: 他已经去追塞西了，我们要赶快跟上。
4: 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法索拉大人。
3: 那我们就只好先打败你了，上吧，姑娘们。
0: 你赢了，法索拉。放了塞西，我会给你所有的力量。
1: 我还以为你至少会反抗一下，现在可少点意思了。
0: 少废话，法索拉，来吧。
1: 强大的力量！
0: 我们来得太迟了。对不起，
3: 南亚校长，听得到我说话吗？南亚校长，
4: 法索拉大人，
1: 你没见过日出吗？准备迎接终极黑暗吧，合音岛。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 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4: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2: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

0: 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

0: 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0: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2: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4: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2: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

0: 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

0: 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窒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 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

0: 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八个人员集中区和四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区出台十条精准务实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开发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以作风之变破题，实干实际作答，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基层一线质效起升。藏品出藏直播助农兴西藏，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落幕。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军政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和工作责任，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紧盯江河、冰湖、山洪、滑坡、泥石流地灾点、项目工地等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加强值班值守，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化解，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努力做到监测到位、预报准确、预警及时，扎实做好自然灾害各项应对工作，坚持资

0: 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加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强化应急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健全应急物资快速响应和调拨机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群策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基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着力抓好公共安全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系统观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责任制，加强系统部署、预制布防和统筹协调指挥调度，做到靠前指挥、高效协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检视整改自治区开发区存在的问题，努力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深挖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制度短板和治理漏洞，坚持突出重点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着眼发展抓整改，分类施策，靶向施治，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专项整改促进全域问题解决，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提升创新能力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加快绿色转型，打造集群优势，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真正把开发区打造成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从严从实督促检查，建立健全常态长效工作机制，确保专项整改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开发区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十条精准务实的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开发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2: 开发区园区是我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阵地，产业集聚的关键载体和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目前，全区已建成四个国家级、十个自治区级开发区园区。针对过去部分园区存在的要素保障不足、产业定位分散等痛点，此次出台的十条措施紧扣四个创建战略部署，从体制机制、产业集聚、要素保障、绿色发展、营商环境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改革发展组合拳。
3: 总体思路是以改革破局，以产业塑形，以要素筑基，以营商赋能，以评价定向，推行管委会加公司的模式，下放审批权限，每个园区聚焦两到三个主导产业，推动项目入园集聚发展，从财政、金融、能源、援藏等多方面发力，夯实园区发展的基础支撑。
2: 在惠企赋能层面，措施明确将自治区产业发展相关资金、援藏优质资源等向园区倾斜，搭建常态化引企对接平台，创新推进非地园区结对帮扶模式，同时建立分类考核、容错免责机制，鼓励园区大胆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各类开发区园区干事创业的创新活力，
3: 立足全区的资源禀赋，各类园区内重点集聚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以及藏医药等优势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创新转化，通过用地、金融、人才、能源等要素的精准保障，真正推动园区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1: 作风是形象，落实显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引领全区上下形成竞足干事的浓厚氛围。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坚持把作风建设

0: 者作为砥砺初心、践行使命的试金石，在深查细照中校准方向，在真改实例中提质增效，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基层一线的质效持续跃升。
1: 数据我已经通过党的内网收到了，我们也已经汇总整理好，不过呢，有几个情况可能还需要向您确认一下。
2: 一个月前，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正式启动全区金融运行日调度机制，以每日摸排、每日汇总、每日会商为闭环，对接各大金融机构，第一时间捕捉市场动态，敏锐研判苗头隐患，让金融监管服务更加灵敏高效、精准到位。
3: 每天我们是要对15家银行机构、11家保险机构和2家证券公司进行沟通交流，打通了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信息的阻塞。
2: 日清日结，事不过夜，这套常态化的高效运转机制确保了问题当日梳理、当日研判、当日处置。像这样精准快捷的沟通对接，正是区党委金融办在改进作风中主动破题、革新工作模式、实现整体效能跃升的生动注脚，彰显了雷厉风行、干在实处的过硬作风。
4: 加强作风建设，勇于推进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基因密码。作为金融系统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争抓实干。

0: 给金融办淬炼作风、校准方向、筑牢思想根基的固定课堂。近年来，区党委金融办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推动干部思想意识在对标对表中实现深度转变，敢为、善为、有为的工作氛围更加浓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思想加职责加工作三维自查及领导点相互提群众评等方式，建立健全履职作为工作机制，持续推动好作风成为每名党员干部的自然习惯。
0: 甘露藏药是我区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藏药生产企业，依托区党委金融办加强版格桑花行动，公司正在筹划新三板挂牌。区党委金融办组建专班，多次协调人社、税务等相关部门，帮助企业理顺股权结构，引入产业投资，补齐合规证明。目前企业挂牌申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2: 专班领导多次到企业实地调研，了解挂牌进展。以前我们都是一家一家的跑，光协调就得花不少时间，现在专班出面帮我们对接，一次性就拿到了合规证明。
0: 今年以来，区党委金融办一改坐等上门的固有模式，将服务阵地前移至企业一线，变企业跑为专班办，坚持一企一策、一事一议，以务实举措厚植资本市场发展沃土。
3: 全年跟踪服务数十家重点企业，逐项化解企业挂牌上市流程难题，把格桑化行动做深、做细、做实。
0: 区党委金融办近年来还以实干作风，稳步推进金边行动，把优质金融资源向基层延伸，向边境一线覆盖，让普惠金融的红利更充分、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市场主体和农牧民群众。
4: 组建邮储银行流动服务车上门服务队，解决了边境入户走访、信息采集难题，贷款的门槛大幅降低，线上线下绿色通道并行，小额贷款当天办结，融资成本持续下降，真正把金融活水送到了边境经营主体的手中。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区党委金融办坚持将巡视整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认真总结好、运用好作风建设中的经验做法，组织党员干部经常性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企业，始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5: 十二号下午，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历经初赛层层选拔，16名晋级选手齐聚决赛现场，大家各展所长，倾情发挥，凭借扎实的直播功底、鲜活的表达风格与饱满的精神状态，推介我区优质特色产品。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妮妮，
7: 我是依萍。
6: 喜欢我们的西藏藏品，或者是想了解西藏藏品的，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
8: 在看到他们播的时候，学到了很多的话术状态，大家都是互相学习、互相比拼。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宣传，然后来助农，感觉找到了自身的价值，非常的高兴。
5: 行业评委现场打分，围绕主播直播表现力、产品推介力、助农效益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审，最终6名选手脱颖而出，分获前3名。
9: 这次能拿到第3名，心里面特别激动。接下来我们会吸收各位选手的一个经验，用电商直播的渠道，把灵芝的生态农产品品牌推出去，带动家乡群众增收。
5: 自治区直播电商大赛已连续举办2年，以赛育才、以赛促销、以赛兴商，培养了一批扎根本土的电商人才，畅通藏品出藏线上渠道，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本届赛事热度再攀新高，自5月26号启动以来，已吸引了12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在初赛阶段，选手们深耕当地资源，创造直播带货销售额852万元，成功推动500余款西藏特色好物通过云端走向全国市场。
10: 下一步，商务厅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建强物流网络，培育本土人才，做优特色品牌，让更多西藏好物走出雪域高原，走进千家万户，让电子商务真正成为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新引擎。

0: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会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三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特点、新形势，坚决有力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主线、守牢阵地、深化宣传，紧盯关键领域，以务实举措落实重点任务，以严实作风推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见效，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根基。今天上午直播西藏我当大 V 暨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本次实训分设日喀则市、阿里地区两大培训专场，活动持续至24号。在日喀则实训活动现场，国内百万级粉丝导师团队为日喀则市的46名参训学员开展短视频创作、直播运营、电商营销、品牌打造等内容的教学培训。
1: 通过讲述短视频加直播电商加 AI 前沿知识，帮助我们农牧民、驻村干部把当地的优质农副产品、优质的文旅资源传播出去。
2: 此前我已参加线上培训，学习了专业创作的知识，格外期待本次的线下实训。我也会以新媒体讲述日喀则的故事，为家乡的文旅和乡村振兴贴一份力。
0: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结合方式，线上培训已于7月1号结束，全区774名学员参训。在为期一周的线上培训期间，学员在抖音投稿850条短视频，总传播量达603万次，有效推广了我区各地市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线下培训导师进行1对1指导，力争学员结业后能够独立完成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 AI 创作及网上推介家乡好景好物，实现教学与增收双重目标。
3: 下一步，市委网信办将持续跟踪培育学员，搭建更多人才交流平台，深度对接农牧企业与产业主体，以常态化直播带货赋能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同时，完善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壮大正能量网络队伍。
4: 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完成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后，今起登陆西藏卫视。该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秉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的创作理念，摄制组历时2年多，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先后采访了近100位专家。全片共7集，以根脉、重建、风波、证明、撤迁、变局、新生7大篇章为脉络，构筑起宏大的立体叙事，是一部精美的西藏文化艺术集萃。今天起，西藏卫视黄金档每晚播出1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家公众号和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B 站官方账号也可观看完整纪录片，敬请关注。
0: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8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评选结果。西藏大学健康帮扶以医疗惠民、守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5: 自2019年启动健康帮扶工作以来，西藏大学医学院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主题党日加健康帮扶融合机制，针对西藏高海拔地理环境特殊、基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薄弱、高原多发病防控压力大等实际情况，学校将优质医疗教育资源下沉到边远牧区、乡镇一线，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探索出契合西藏农牧区实际的健康帮扶新模式。
6: 每年是组织2到3次，让我们的专家团队、师生党员赴高海拔地区，为基层群众呢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的帮扶活动，覆盖了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等6个地市的高海拔乡镇，受益基层群众呢达到了1万人次，累计的赠送药品价值呢达到了40余万元。
5: 同时，西藏大学充分发挥医学学科、人才师资和科研平台优势，一方面针对高原心肺疾病、季节性常见病等重点内容走村入户普及科学防护知识，另一方面推进基层医疗人才定向培育计划，为当地打造一支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干得好的基层医疗队伍，切实将帮扶成效转化为群众的健康福祉，
7: 为我们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

0: 也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西藏实践经验。我们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发挥西藏大学的专业优势，提供健康帮扶，推动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1: 近日，拉萨天然气站扩能三期工程顺利完成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等各项验收环节，正式宣告竣工投产。工程的落地投用构建起高冗余、高可靠的高原城市供气枢纽，将大幅提升拉萨市天然气输配、调峰及应急保供能力。
2: 三期工程新增成套气化、加热、计量专用设备，并配套场站智能化自控系统，与一二期自控平台互联互通，同步设置设备运行参数、供气负荷、异常故障自动预警、安全管理自动化水平全面升级。
1: 项目投运后，拉萨天然气站日供气能力从原来的35万立方米跃升至55万立方米。场站同步完成了智慧燃气监控系统升级，进一步强化安全运维，优化调度保供，提升高原民生服务保障能力。
3: 一二三期项目相互独立，形成了15万、35万、55万方三级阶梯供气能力，可匹配未来多年拉萨市城市发展的用气需求，并为应对拉萨市冬季高峰需求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保障。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我区启动藏医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此次三年行动计划坚持强化监管、提升能力两大途径，重点推进五个一批：淘汰一批落后制剂室，清理一批不稳定品种，整理一批优质特色品种，规范一批制剂名称，提升一批检验检测能力。通过本次三年行动计划，我区将推动藏医药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护航健康西藏建设。
4: 林芝市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工作扎实推进。自2025年8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以来，缴存人数171人，金额236万多元，有效拓宽政策覆盖面，提升制度普惠公平性，切实增强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日前，昌都市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搭配案例研讨模式，内容覆盖政策解读、数字化经办平台实操等多个板块，有效夯实了社保经办人员业务基础。
4: 近日，拉萨文化会客厅藏地小玩家体验活动举行，儿童与家长齐聚现场，共同体验藏族传统童趣游戏，在互动中感受民族传统游戏乐趣。活动借助游戏让孩子们收获快乐，锻炼思维，同时进一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日前，桑日县举办2026年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大赛，比赛聚焦基层实干创新，以现场汇报、PPT 展示、评委综合评审的方式开展。参赛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展示党建成果、工作亮点，活动搭建了党建经验交流平台，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党建创新活力。
4: 日前，沙南市总工会走进浪卡子县，开展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送政策、送医药五送服务活动。现场通过歌舞、相声等文艺节目宣讲法律法规，工作人员为群众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免费发放40余种常用药品，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把暖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5: 近日，尼玛县举办第12届文化旅游节，现场设有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产品展销等板块，通过文旅观光加特产消费模式，搭建了一个推介尼玛文旅资源、助推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的平台，以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

0: 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用。
6: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7: 门槛要结束了，
8: 这网回来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下关注天气。预计本周我区依然多降雨天气，其中今天夜间日喀则和纳曲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日喀则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拉萨山南林芝和昌都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日喀则山南南部林芝和纳曲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北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以及阿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么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河水位上涨，低洼地区需要防范内涝以及山洪等各种次生灾害。此外呢，像日喀则大部山南南部、林芝大部、昌都大部、纳曲东部以及拉萨东北部一带，未来一天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其中亚东龙子、墨脱察隅、丁青和安多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3到26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阵雨，13到24度。港八阵雨转小雨，9到18度。萨嘎小雨，10到19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3到26度。琼结阴转阵雨，11到24度。贡嘎阴转阵雨，13到25度。巴以区阵雨转阴天，14到26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31度。朗县阵雨转阴天，15到27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3到29度。芒康阵雨，10到22度。江达多云转阵雨，9到31度。色尼区小雨转中雨，9到17度。尼玛阵雨转小雨，8到18度。索县小雨，10到22度。噶尔多云，9到22度。格吉多云，8到20度。措景阴转小雨，9到19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

0: 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6: 汉堡还是中餐呢？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决定重建布达拉宫。布达拉，意为池州山，是脱离苦海的舟船。在藏传佛教里，这里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布达拉传承了1300多年，它经历了兴建，也经历了衰落，它经历过毁灭，也沐浴过重生。它与山川共振，也与日月同眠。它像我们改变不了的过去，也像我们可以改变的未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

在距今4000多万年以前，喜马拉雅山地区还是一个风光明媚的海湾。这里曾经是特提斯海的海底，地质学家告诉我们，由于板块运动形成了地球上的奇观。

雅鲁藏布江，波涛汹涌，奔腾向前。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杰玛央宗冰川，像一条银色的巨龙，由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有河流的地方，往往成为文明的起点。

萨，原名罗歇城。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拉萨周围就有人类居住。布达拉宫位于拉萨河流域，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它始建于公元7世纪，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经过不断的修建和扩建，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在海拔3700米的红山上，这座高100多米的建筑群落，体现了西藏高原的先民们无限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布达拉宫以特有的西藏传统建筑风格，壮丽辉煌的灵塔，浩瀚的典藏文献，精美绝伦的佛教造像，内容丰富的壁画和唐卡，以及大量的绣品、瓷器、玉器、贝叶经等无数珍宝，展现着它独有的文化和艺术魅力。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布达拉宫主体建筑为红白两宫，白宫主要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寝宫，以及原西藏地方噶夏机构的政务活动场所。红宫则由历代达赖的灵塔殿、佛殿及响堂构成。白色、红色是布达拉宫的主体颜色，白是吉祥、温和、善良的象征。在西藏文化中，白色总是与吉祥和好事连在一起，而红色历来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有英勇善战、斗志旺盛的寓意。

每年的藏历九月都是布达拉宫换装的日子。这个宏大的仪式从十七世纪开始，历经三百多年，每年粉刷布达拉宫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藏历九月二十二日是西藏文化中的降神节，传说中菩萨会降临人间，看看谁家的房屋粉刷一新就会留住谁家。而此时的拉萨，雨季刚刚结束，寒冷的冬季尚未到来，在入冬前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布达拉宫开始刷墙的几天里，往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志愿者参与其中。人们对刷墙的材料感到好奇，刷墙所用的白色涂料是白灰，为提升墙体的粘性和光泽度，负责刷墙的专业人员会在材料中额外加入糖、牛骨胶等。一些当地民众还会从自己家中自发带来牛奶、白糖、蜂蜜、藏红花等原料掺入其中，以表达他们对这座建筑的尊崇。同时，这样的材料能使墙皮不易脱落，走在台阶上便可以闻到甜甜的味道。因此，这个传统仪式也叫做泼甜墙。这种传统的刷墙仪式为布达拉宫这座建筑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布达拉宫将近一百二十米的高度，给他们以严峻的考验。每个刷墙的工人都需经过长时间的培养，绳子的这头一定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因为命运被拴在了彼此的腰间。今天的工人们其实可以选择更为安全的保障方式，但是他们依然执着于这种传统刷墙的仪式感。

拒绝使用吊车等现代设备。绳子凝结了诚信，也凝结了对传统的信仰。粉刷完这座庞大的建筑群，往往需要十天左右。人们按照白色、红色、黄色、黑色的顺序进行。

在拉萨的日光下，白色如雪，红色如火，焕然一新的布达拉宫绽放出美丽的色彩。

坚固厚实的城墙宫门，威严耸立的碉堡角楼，宫内纵横交错的暗道机关，这是一座宫殿，更是一座森严壁垒的防御工事。这座敦实又高耸入云的建筑，甚至给人一种压抑感，而压倒一切的气势，必然使人们产生一种崇拜心理。这也正是布达拉宫建筑艺术的魅力所在。

0: 每一座宏伟的建筑都有一个坚实的地基。很多年前，没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地基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红宫的这个窗户就是强巴格桑发现地垄的地方。
1: 我这个窗户里头一电筒一照很远，那以后就进去了。我们里头的话，那农村的这个井一样看到了23个，就是布达拉宫的基础，没有地垄的话没有布达拉宫。北面是山就这么高，就是南面的话就比较低嘛，这些都是地垄，地垄以后又就一个一个补上来了，补上来了以后就以后平田，平田以后就布达拉宫就盖上这个。咱们盖房的时候基础，布达拉宫基础是有8层。

0: 熏得这么厉害，这么黑，是原因什么呢？
1: 为什么呢？这么长时间里头，一个船子木都没有重铸过，这个是不是一般的一个技术嘛？马上都第第龙第四部第那个月呗，咱们的这个企业经营要嘛，咱年嘛让家的看看，您就要嘛，他和哪样的吧？因为他和木木业不大，老东那这个他要不得待不得，我得得开这多的投资的。但那不算咱得木业就不要嘛了，才当俺这年嘛开发钱都做，只当个没人民都才当，但上路好了快点的嘛吧。但我当初陪伴你了，六十天那几单明白几单，人生上的许多我来上班。

0: 与大自然共生是布达拉宫重要的建筑特点。将山峰隐埋在建筑内部，与山体浑然一体，建筑成为了山的延续。
1: 它也不是说把这个山给削掉然后去建这个建筑，而是因山就势，在这个山上呢做这种井字形的建筑基础，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地垄，然后去形成一个大的这个平面，然后在这个平面上建这个布达拉宫。
0: 布达拉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经历着不停的改建和扩建，所以布达拉宫到底有多少个房间至今也是一个谜。
1: 因为你不知道整个的就是在山体下面的这个红山的轮廓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你就不知道它的地垄到底有多少，那么我们就很难数出来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数量。2006年，就是我负责的这个布达拉宫的保护规划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发现了，就不同的时期都会发现大量的地下的建筑空间，那么这个就不断的在丰富这个布达拉宫的建筑空间的数量。
0: 地基以下的布达拉宫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地基之上，它则是一个浩瀚的艺术世界。藏民族历来有用壁画来记录历史的习惯。布达拉宫现存壁画的总面积近3500平方米，画面精致，内容丰富，遍布布达拉宫各大殿、寝宫、廊道、神殿、门厅等。这些壁画当中，除了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的部分壁画外，绝大部分创作于公元17世纪中叶以后。这些精美的壁画大多是由新缅唐画派的传承人曲英嘉措、缅唐派传承画家洛扎丹增诺布、清泽传承画家次培等280多名画家创作而成。后人又对这些壁画逐年增补创作，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布达拉宫壁画是西藏壁画艺术的宝库，它的主要内容涉猎西藏当地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宗教源流、政治和历史人物传记、天文历算、医学、宗教学、风俗习惯等，内容丰富，充分表现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极富价值。这幅壁画就记录了布达拉宫最早的雏形，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它最早的名字叫红山宫。从壁画中可以看出，它的建筑形制与今天的布达拉宫不同。

公元七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部落政权，建立吐蕃政权，定都拉萨。这里一水中流，四面环山，万岭回环，宜农宜牧，进可攻，退可守。

0: 定都拉萨是延龙十位部落在延龙河谷为基础向外扩张的产物，又是土蕃想进一步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强大的土蕃的一个新起点，为蒙山上面修筑布达拉宫奠定了历史基础。
1: 吐蕃政权时期，两位唐朝公主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入藏，给唐蕃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矗立了上千年，以汉藏两种文字记录了唐蕃友好、亲如一家的历史故事。文成公主入藏，把唐朝的佛教文化带入吐蕃，她给西藏带来了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像，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拉萨大昭寺中。
2: 应该来说，藏传佛教的形成吸收了几方面的来源。一个当然是这个汉传佛教的来源，因为汉传佛教这个形成比较早，而且所以在这个早期就已经对吐蕃佛教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第二部分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这个佛教，于田佛教呢，实际上在吐蕃时期也对这个吐蕃的这个佛教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三次是从这个从古印度来的哈，就是包括了这个现在的这种尼泊尔等等这些地方。
1: 布达拉宫法王洞是布达拉宫最早的建筑，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依然安放在这里。在晚期的藏文佛教史书中，松赞干布被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观世音化身的形象，这与他统治吐蕃政权期间佛教得到了大力弘扬密切相关。之后布达拉宫被信众视为观音菩萨的道场，

灭亡后，西藏地方进入分裂割据时期。此后将近400年间，布达拉宫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消失在历史的叙述之中，但是布达拉的宗教概念却像一粒种子，深深地埋入了这片土地。

在布达拉宫的藏品中，这件纪兰釉留白折枝花卉纹高足碗显得非常特别。兰釉为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的色釉瓷之一，这种瓷器的烧制与蒙古人崇尚蓝色有关。蒙古人认为蓝色象征着苍穹和东方，将永恒蓝天作为最高之神。元朝，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王朝。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亚洲大陆蒙古草原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此后数十年间，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不断扩展蒙古汗国的统治势力，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蒙古汗王窝阔台在位期间，派王子阔端驻守凉州，经营西藏。

0: 1247年初，在如今的甘肃武威，古时候称为凉州，发生了一次影响青藏高原命运的历史性会面。蒙古王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晤，双方经过协商，确定了西藏地方和平统一与大蒙古国的条件，其内容以萨班致西藏各地方政教首领一封信的方式保留下来。
1: 萨迦班智达这本书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文献了，它其实反映了当时在宋朝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西藏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了。萨迦班智达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了，告诉乌斯藏的一些大德、一些地方的首领，这是现在西藏归附到大蒙古国，按照这要求要缴纳赋税，提供的户口、提供的人户的数字清册，要承担相关的义务，保留你过去是担任什么职务，现在仍然保留什么职务。
0: 凉州会盟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凉州会盟之后，萨班留在凉州，精心培养他的两位随行侄子。他让长侄巴斯巴学习佛法，幼侄恰纳多吉学蒙古语，娶蒙古公主，继承其行政职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巴斯巴为国师，赐玉印，命其统领天下世教。公元1271年，忽必烈以《易经》乾卦，大灾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之意，改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元朝在西藏地方清查户口，设立驿站，派驻军队，征收赋税，实施了充分有效的统治。这些西藏博物馆及各大寺院的元代文物，见证了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持续了98年的元朝，在公元14世纪被明朝逐出中原。明朝中央政府一改元朝独尊萨迦派的做法，采取了多封重建的治藏政策，并推行与国家边疆管理体制相统一的五位制度。设立军政机构，行使行政和军事管理职能，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统属关系。明朝中央政府分别对西藏的噶玛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首领赐予大宝法王、大成法王、大慈法王的封号，同时还封

经受了西藏等地方政教首领五大教王。西藏地方首领频繁朝贡，获得丰厚赏赐。明中央政府的茶叶、丝绸、瓷器、玉器、唐卡、造像，源源不断地送往西藏。西藏地方的佛像、唐卡、佛塔等贡品也呈送到明中央。布达拉宫馆藏的印章、瓷器、玉器、珐琅器、古籍文献等，见证了明朝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行使和施政管辖。

0: 这个非常珍贵的文物是烧造于大明宣德年间，距今有将近600年的时间。它是代表着这个宣德朝的最巅峰的一个瓷器烧造的一个技艺，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这种礼物之一，那么赏赐给这个西藏地方政府，到今天为止也是很好的保留在布达拉宫里面，也能够代表着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往来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在这些馆藏中，永乐皇帝画像异常珍贵，画幅右上方有金枝书写大明永乐二年45岁3月初1日记的落款。这幅画像应该是明朝宫廷御制，由永乐皇帝赐予西藏地方首领的赏赐品。而这幅普渡明太祖长卷图则描绘了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噶玛巴德英协巴在南京灵谷寺为超度先皇皇太后诵经做法事的场景。

0: 公元十四世纪末的明朝，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已经显示出颓势，寺院戒律松懈，信众信念丧失。就在这个时期，宗喀巴创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推行宗教改革，扭转了藏传佛教的颓势。公元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的旺古尔山上主持兴建了甘丹寺，并亲自担任甘丹寺的第一任住持，这标志着藏传佛教格鲁派正式成立。甘丹寺也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一座寺院。
1: 格鲁派呢，它的崛起应该说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在公元15世纪初，那格鲁派我们知道它是由宗喀巴来创立的，也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就是佛教发展这个阶段呢，他自身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他创立格鲁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解决当时宗教界普遍存在的戒律松弛问题。
0: 格鲁派是在明代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新兴的藏传佛教教派，它的兴起是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大事。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之后，格鲁派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至今仍然是西藏地方影响较深、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教派。黄帽是格鲁派的典型标志，黄色象征着戒律。
2: 据史料记载，宗喀巴大师呢亲自设计了格鲁派的僧服，包括头戴的帽子，

0: 宗喀巴选中了他信任的弟子释迦也师，带他赴京面圣。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释迦也师代表宗喀巴奉旨觐见明成祖，被封授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封号，建立了格鲁派与当时的明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后来释迦也师又再次赴京面圣。明宣德九年1434年，被皇帝封授为大慈法王，为三大法王之一。在如今的西藏博物馆，珍藏着这样一幅克斯唐卡。克斯像上的大慈法王身着宣德皇帝御赐的袈裟和五佛冠，上方有汉藏两种文字题记，是当年宣德皇帝命宫廷制作并赏赐给释迦也师本人的唐卡画像。唐卡虽历经500余年，仍然色泽鲜艳，栩栩如生。如今的布达拉宫以及西藏的格鲁派寺院，我们依然能看到这样的师徒三尊像。从15世纪中后期开始，格鲁派陆续开始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世系和班禅世系是格鲁派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
1: 我们今天所说的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也是来自于宗喀巴大师的两个得意门生，其中一个就是克珠玉。克珠玉是我们第一世班禅，根登中呢也是宗喀巴大师的一个重要的弟子，是第一世达赖喇嘛。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成为格鲁派的重要的两个大的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也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
0: 布达拉宫上师殿位于红宫第八层回廊西，殿堂顶部建有六角金顶一座，殿内中央供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两侧分别为历代达赖喇嘛坐像。
2: 达赖和班禅呢，它是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后来在1751年的时候呢，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任命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一起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这样就抬高了达赖和班禅的这个地位和影响。
0: 自五世达赖喇嘛起，布达拉宫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驻西之地。布达拉意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布达拉宫才得以在吐蕃时期红山宫的废墟中重建，所以一世至四世达赖喇嘛都不曾在布达拉宫居住。

哲蚌寺，位于西藏拉萨，规模宏大。他有宗喀巴的弟子加央曲杰扎西班丹于1416年创建，与拉萨的甘丹寺和色拉寺一起并称为拉萨的三大寺。1518年，

0: 让地方帕木竹巴政权的首领把哲蚌寺中的这座宫殿赠予二世达赖喇嘛。后来由三世达赖喇嘛将其更名为甘丹颇章，颇章在藏语中是宫殿的意思。甘丹颇章后来也成为了历代达赖喇嘛的寝宫，二世至五世达赖喇嘛都曾居住在这里。
1: 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才有了达赖喇嘛的名号，那他前两世一世二世都是后来追认的，这就形成了他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三世达赖喇嘛在历代达赖喇嘛中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他还把格鲁派比较正式的有影响的传播到了我国的北方地区，叫蒙古地区。从此以后呢，蒙古族更密切的跟藏传佛教格鲁派结合在一起。
0: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出生于拉萨堆隆德庆的一个贵族家庭，当时哲蚌寺正在寻访上任住持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经过哲蚌寺认定，报请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帕竹政权同意，他被确认根敦嘉措的转世，迎入哲蚌寺。在帕竹地方政权首领主持下举行了坐床仪式，公元1577年年末，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从哲蚌寺启程奔赴青海。一年抵达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蒙古的俺答汗会见。俺答汗对索南嘉措极为崇敬，他们决定效仿元朝蒙古皇室与萨迦派的政治宗教关系，互相支持，共谋发展。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十一切瓦齐尔达拉达赖喇嘛尊号。
2: 圣十一切瓦齐尔达拉达赖喇嘛，这个圣是表示超出世间的意思，就是说十一切呢是这个对于藏传佛教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一种称号，意思是通晓一切的意思。那么瓦齐尔达拉呢，它是这个梵文，意思是指金刚，是指呢在密法修行上取得最高成就的人。那么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整个这个封号的意思加起来就是超凡入圣，在显宗和密宗方卷都取得最高成就，学问如大海一样的上师。
0: 同时索南嘉措也赠给俺答汗赞克喇瓦尔帝彻臣汗尊号，意为转动法轮的聪明睿智的汗王。
3: 三世达赖他和俺答汗之间就互赠了尊号，然后从此之后蒙古就为格鲁派提供军事上的还有财力上的一些支柱，格鲁派呢就为蒙古提供一些宗教上的一些帮助。
0: 俺答汗集合土默特、鄂尔多斯等诸部落十余万人集会，宣布信奉格鲁派。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由此开启了新的一页。
3: 蒙古当时的部落的社会发展和它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它的那个贵族阶层有这样一种诉求，就是当时的萨满教呢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贵族政权的这样一个需求。萨满教里面有一些叫寒泉天寿这样一种观念，巫师们就是萨满们，他们会借助于天意去挑战贵族的一些

0: 也权威。藏传佛教呢，正好相反，它是用化身说和轮回说，把这个寒泉给它稳定化、神圣化，这样就非常符合蒙古上层的这样一个需要。
1: 蒙藏政教上层之间的联系，对格鲁派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北方的蒙古草原地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支持格鲁派，对格鲁派在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护盾。
2: 万历十五年，明朝中央政府又正式册封索南嘉措独尔之唱封号，藏文译音译为直金刚。同时，明朝中央还邀请索南嘉措到北京朝见，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地位。
1: 有意义的呀，这种影响就持续地加强了蒙藏政教上层之间的联系，对格鲁派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2: 索南嘉措圆寂后的第二年，即1589年，安达汗的孙子苏密尔台吉的夫人生育了一个儿子，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很快就成为蒙藏历史关系上的一件大事。这个男婴后来被确认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他就是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0: 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配合。
2: 是，
3: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4: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

0: 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2: 宋晓，军心者，杀无赦。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和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2: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了。
3: 俺让你们团长，
4: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
3: 团长。
4: 哎，秀琴啊，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俺找你。
4: 哦，那屋里说吧。
3: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2: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4: 哦，是。
1: 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3: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5: 你缴获的？
3: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5: 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5: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吗？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1: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0: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1: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0: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1: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
2: 来，快坐，坐坐。哎，
1: 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2: 嗨，
3: 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1: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哦，
3: 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1: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1: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1: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5: 失忆吗？
6: 唐总，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黄杰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7: 哼，黄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8: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6: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四十一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7: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6: 团座的意思是
7: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七八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两三年了。
9: 哦，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两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7: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10: 是。
6: 团总，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7: 你是怀疑钱伯军他们？
6: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0: 发生。
1: 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寨。
0: 不行啊，团座，那样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已决定翻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1: 他钱伯钧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0: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1: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2: 有，
1: 集合，跟我出发。
2: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啊，
3: 你好。
2: 回来了，
4: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
5: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6: 啊？楚云飞知道吗？
5: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6: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造暗算。
5: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6: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5: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6: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5: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说要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国军，你想当汉奸？

0: 韩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中央军排出一级，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 明摆的事儿，西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5000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见重庆政府行，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接着说，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
1: 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2: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3: 来人！
4: 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
3: 胆子不小啊！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情况。
1: 急什么？慢慢说。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2: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3: 团长，
4: 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5: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2: 楚云，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张华，我把霍远强炸了，请你先撤，我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2: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华，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3: 开炮！
4: 为什么不开炮？
5: 长官，这那是团长。
3: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5: 长官，长官，不好了，霍远强来了！
0: 八路军的骑兵来了！
2: 我说吧，早料到他吕云龙会插上去。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
6: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7: 一阳，给我围住李家镇。二阳，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5: 是。
8: 老李，
9: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8: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盹

0: 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1: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2: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不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容日后相报。
0: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1: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2: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前波军，亲手毙了他。
0: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2: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于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3: 走，跟上。
1: 楚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0: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前波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4: 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5: 有多少人？
4: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4: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6: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4: 我下不了手。
6: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7: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2: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6: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2: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4: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2: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4: 我不敢。
2: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3: 滚！
2: 再不滚，你得死。
4: 是。是。
2: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6: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2: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开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啊。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

0: 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
1: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1: 哎呀，你跟我走吧。
2: 小心，小心，
1: 你走。
2: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钱，
1: 走，
2: 哎，小钱，小钱，
1: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3: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4: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1: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5: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1: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1: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哼，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6: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7: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的青稞酒，嘿嘿，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嘿嘿。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是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8: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世人总向往奔赴他乡寻梦，可有人却选择留在群山之间。远方不一定只有繁华的都市，青春自有万千姿态。
2: 我叫吴卓多杰，来自敦伦地金区古伦镇南部村，我们村就在涅纳湖那边的山脚下。我自己呢，因为从小就喜欢爬山，也很喜欢动物。2024年，我加入了

0: Parcel de rua.
1: Parcel.
0: L-a luat domnul de stierba.
2: Tu sei.
3: 很多年轻人总想着走出家乡，去往热闹的城市，然而总有人选择留下来。群山连绵，草地苍茫，山野里藏着高原万物的生机，也藏着割舍不断的乡土情深。于是我们向山而行，把青春安放在这连绵山谷间。
0: 来巴结呗，来龙巴结。
4: 我们日常的巡护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爬山，就几个人结伴进山，然后也会在野生动物经过的地方布设或者是检查红外相机，监测雪豹还有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
0: 今天了也巴了三十七个天多，俺那俺说嘛，现在隔离隔离点的是吧？俺的电脑了呀，他做了的，可嘞，俺们的还是空没学听的哇，俺马上是吧？俺老师就，俺那来把这啥的发给了吧？
4: 我们巡护去的山一般都是比较远的，基本上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中午的话也没办法再回来吃饭，我们就会自己带点吃的在山上解决。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山上放牧的村民，就会和他们一起吃个饭，我们一起聊聊天，嘿嘿，觉得也很开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的话是有一次山上下了非常大的雪，我们的红外相机被雪埋住了，四五十厘米深的大雪，我们在雪里挖了很久很久才找到了相机。下山的时候路上还结了冰，我不小心还摔了一跤，当时还受了伤，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自己做的这个工作。

0: 每一步跋涉都是与山野相伴，每一次登高都是与初心同行。寻户不是一场轻松的远行，它藏着高原天气变化莫测的凶险，藏着无人踏足的山野险境，考验体力，磨砺心细，也沉淀热爱。我们歌颂远方，也同样应该看见这些在原地生根的人。
1: 我小时候就听我们老人们讲，连那谷里面有雪豹，但我只是听过，一直都没有见过嘛。直到加入了寻户队以后，我从红外相机里面看见了雪豹，那只雪豹尾巴是粗粗的，特别帅，我感觉好激动。
2: 在哪里是这样的？知道吗？
3: 下面的湖南老汉这样多多啊。多。啥子大了的多啊？这啥子大的多？
2: 哇，这它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吧？它尾巴的，它这。

0: 喂喂，
1: 山野不语，生灵有灵，亘古绵延的群山藏着雪域珍惜的生命，尘封者代代相传的敬畏，祖辈口中的雪山精灵终于透过镜头走到我们眼前，一场相遇，一份笃定，所有翻山越岭的辛苦都有了落脚的意义。
2: 我希望待会儿同学们上车以后就开始观察，就看一下你今天这一路上直到我们的营地，你能够看到什么样的野生动物，看到什么样的植物，好不好？
3: 好。
1: 有时候除了上山巡护嘛，我们还会参与一些自然教育的活动，比如教孩子们认识高原野生植物、野生动物，还给孩子们讲一些雪豹的生活习性，还有怎么使用红外相机等等等等。
4: 阿里的安祖大宿舍八零七的八戒的阿里的安祖南居家中的托在十多年啊点着大大的多的阿里都是怕开业阿里啊今天啊都是也开机去了。
1: 在人人向往奔赴远方的时代，他们选择留在群山环抱，褪去浮躁，扎根乡土，春耕秋收，扛起人间烟火，风雪巡山，守护万物生灵。青春有很多种写法，有人写在繁华的街头，有人写在远方的路上，而他们选择写在家乡的高山上。没有读者，但有雪山翻越；没有掌声，但有风在传颂。以后的话，我还想继续做自己的这份工作，我想学习更多的野生动物的知识吧，还想学习拍摄剪辑的技能，把我们涅纳古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山河不语，青春作答，草木无言，坚守有声，故土群山便是心之所向，每一次步履匆匆的巡护，每一份义无反顾的坚守，都在守护高原万物生生不息。我们要永远向阳生长，向山而行，以渺小的微光守护雪域山河长青，以滚烫的青春书写故土最美的答卷。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吴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吴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单项最高奖金九。

万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影，它们藏在何处？它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砖一纸、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除虫王，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啊，
0: 把这个除虫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金墨图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1: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最新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2: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像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1: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辉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2: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啊？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0: 咱们灯诱到过。白斑蕉弄的。它得有一圈一圈卷的。

0: 哎，那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1: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
0: 没有，走吧。
1: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嗯。
2: 为了找到蛟弄蝶，潘朝晖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见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下。它就是白斑蛟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2: 初冬，不是蛟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晖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就应该是，
2: 看看能不能发现蛟弄蝶的幼虫。
0: 对，卷有卷叶的。
2: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看向香蕉叶，一次次剥开蕉叶。
0: 走了。已经雨化了。
2: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拨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0: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葛老师是这样采的吗？
2: 蛟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0: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2: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蕉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
0: 这边
2: 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0: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啊，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2: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晖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0: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不错，跟咱们
2: 灯光是写给夜行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0: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2: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他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1: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2: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才行。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或柱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益与害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晖的信心微微发沉。
0: 我们再抓一会儿，
3: 再抓一会儿
0: 啊。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1: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0: 我们有晚上灯用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又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1: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它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呀，哎呀，掉了，
3: 没事，不是熊。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晖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2: 哦，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1: 对，刚才那停。
2: 鳌甲蝶，
1: 停点刚好搂到，
2: 这个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这地上。
4: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2: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
0: 潘朝晖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在此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2: 背面看它就是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嗯，就在这里休息吧。好，
1: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2: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4: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0: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1: 还有蚊子。
0: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有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1: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
2: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1: 好。
0: 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
2: 好亮。
0: 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 潘朝晖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3: 晚上会诱得到蝴蝶吗，老师？
2: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4: 这个亚罗萨姆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50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0: 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

0: 出现。等有道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1: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彩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只眼蝶，这眼的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品相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蝶属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来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或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翅尖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子假蝶，你先在镜子下面。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1: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0: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1: 近缘物种的翅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

0: 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1: 你把这白芭蕉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还有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2: 好的，老师。
0: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2: 看这样可以吗？
1: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得还不错，
2: 触角
1: 拍得很清晰。
0: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赤坚待采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3: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1: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要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蝴蝶图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0: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晖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1: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0: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1: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4-5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0: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晖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1: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0: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晖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3: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4: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3: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5: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区出台十条精准务实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开发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以作风之变破题，实干实际作答，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基层一线质效提升。藏品出藏直播助农兴西藏，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落幕。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军政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0: 当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和工作责任，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紧盯江河、冰湖、山洪、滑坡、泥石流地灾点、项目工地等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加强值班值守，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化解，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努力做到监测到位、预报准确、预警及时，扎实做好自然灾害各项应对工作，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加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强化应急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健全应急物资快速响应和调拨机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群策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基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着力抓好公共安全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系统观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责任制，加强系统部署、预制布防和统筹协调、指挥调度，做到靠前指挥、高效协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检视整改自治区开发区存在的问题，努力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深挖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制度短板和治理漏洞，坚持突出重点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着眼发展抓整改、分类施策、靶向施治，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专项整改促进全域问题解决，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提升创新能力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加快绿色转型，打造集群优势，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真正把开发区打造成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从严从实督促检查，建立健全常态常效工作机制，确保专项整改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开发区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十条精准务实的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开发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2: 开发区园区是我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阵地，产业集聚的关键载体和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目前，全区已建成四个国家级、十个自治区级开发区园区。针对过去部分园区存在的要素保障不足、产业定位分散等痛点，此次出台的十条措施紧扣四个创建战略部署，从体制机制、产业集聚、要素保障、绿色发展、营商环境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改革发展组合拳。
3: 总体思路是以改革破局，以产业塑形，以要素筑基，以营商赋能，以评价定向，推行管委会 家公司的

0: 模式下放审批权限，每个园区聚焦2到3个主导产业，推动项目入园急剧发展，从财政、金融、能源、援藏等多方面发力，夯实园区发展的基础支撑。
1: 在惠企赋能层面，措施明确将自治区产业发展相关资金、援藏优质资源等向园区倾斜，搭建常态化引企对接平台，创新推进非地园区结对帮扶模式，同时建立分类考核、容错免责机制，鼓励园区大胆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各类开发区园区干事创业的创新活力，
0: 立足全区的资源禀赋，各类园区内重点集聚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以及藏医药等优势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创新转化，通过用地、金融、人才、能源等要素的精准保障，真正推动园区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2: 作风是形象，落实显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引领全区上下形成敬足干事的浓厚氛围。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砥砺初心、践行使命的试金石，在深查细照中校准方向，在真改实力中提质增效，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基层一线的质效持续跃升。
3: 数据我已经通过党的内网收到了，我们也已经汇总整理好，不过呢，有几个情况可能还需要向您确认一下。
1: 一个月前，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正式启动全区金融运行日调度机制，以每日摸排、每日汇总、每日会商为闭环，对接各大金融机构，第一时间捕捉市场动态，敏锐研判苗头隐患，让金融监管服务更加灵敏高效、精准到位。
4: 每天我们是要对15家银行机构、11家保险机构和2家证券公司进行沟通交流，打通了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信息的阻塞。
1: 日清日结，事不过夜，这套常态化的高效运转机制确保了问题当日梳理、当日研判、当日处置。像这样精准快捷的沟通对接，正是区党委金融办在改进作风中主动破题、革新工作模式、实现整体效能跃升的生动注脚，彰显了雷厉风行、干在实处的过硬作风。
5: 加强作风建设，勇于推进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基因密码。作为金融系统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更加有力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1: 每周坚持工作复盘和理论学习，是区党委金融办淬炼作风、校准方向、筑牢思想根基的固定课堂。近年来，区党委金融办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推动干部思想意识在对标对表中实现深度转变，敢为、善为、有为的工作氛围更加浓厚。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思想加职责加工作三维自查及领导点、相互提、群众评等方式，建立健全履职作为工作机制，持续推动好作风成为每名党员干部的自然习惯。
1: 甘露藏药是我区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藏药生产企业，依托区党委金融办加强版格桑花行动，公司正在筹划新三板挂牌。区党委金融办组建专班，多次协调人社、税务等相关部门，帮助企业理顺股权结构，引入产业投资，补齐合规证明。目前企业挂牌申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6: 专班领导多次到企业实地调研，了解挂牌进展。以前我们都是一家一家的跑，光协调就得花不少时间，现在专班出面帮我们对接，一次性就拿到了合规证明。
1: 今年以来，区党委金融办一改坐等上门的固有模式，将服务阵地前移至企业一线，变企业跑为专班办，坚持一企一策、一事一议，以务实举措厚植资本市场发展沃土。
7: 全年跟踪服务数十家重点企业，逐项化解企业挂牌上市流程难题，把格桑化行动做深、做细、做实。
1: 区党委金融办近年来还以实干作风稳步推进金边行动，把优质金融资源向基层延伸、向边境一线覆盖，让普

0: 会金融的红利更充分、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市场主体和农牧民群众。
1: 组建邮储银行流动服务车上门服务队，解决了边境入户走访、信息采集难题，贷款的门槛大幅降低，线上线下绿色通道并行，小额贷款当天办结，融资成本持续下降，真正把金融活水送到了边际经营主体的手中。作风

0: 常抓在经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认真总结好、运用好作风建设中的经验做法，组织党员干部经常性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企业，始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十二号下午，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历经初赛层层选拔，16名竞技选手齐聚决赛现场，大家各展所长，倾情发挥，凭借扎实的直播功底、鲜活的表达风格与饱满的精神状态，推介我区优质特色产品。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妮妮，
4: 我是依萍。
3: 喜欢我们的西藏藏品，或者是想了解西藏藏品的，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
5: 在看到他们播的时候，学到了很多的话术状态，大家都是互相学习、互相比拼。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宣传，然后来助农，感觉找到了自身的价值，非常的高兴。
2: 行业评委现场打分，围绕主播直播表现力、产品推介力、助农效益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审，最终6名选手脱颖而出，分获前3名。
6: 这次能拿到第3名，心里面特别激动。接下来我们会吸收各位选手的一个经验，用电商直播的渠道，把林芝的生态农产品品牌推出去，带动家乡群众增收。
2: 自治区直播电商大赛已连续举办2年，以赛育才、以赛促销、以赛兴商，培养了一批扎根本土的电商人才，畅通藏品出藏线上渠道，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本届赛事热度再攀新高，自5月26号启动以来，已吸引了12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在初赛阶段，选手们深耕当地资源，创造直播带货销售额852万元，成功推动500余款西藏特色好物通过云端走向全国市场。
7: 下一步，商务厅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建强物流网络，培育本土人才，做优特色品牌，让更多西藏好物走出雪域高原，走进千家万户，让电子商务真正成为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新引擎。
2: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诗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3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特点、新形势，坚决有力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主线、守牢阵地、深化宣传，紧盯关键领域，以务实举措落实重点任务，以严实作风推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见效，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根基。今天上午，直播西藏我当大 V 暨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本次实训分设日喀则市、阿里地区2大培训专场，活动持续至24号。在日喀则实训活动现场，国内百万级粉丝导师团队为日喀则市的46名参训学员开展短视频创作、直播运营、电商营销、品牌打造等内容的教学培训。
8: 通过讲述短视频加直播电商加 AI 前沿知识，帮助我们农牧民、驻村干部把当地的优质农副产品、优质的文旅资源传播出去。
9: 此前我已参加线上培训，学习了专业创作的知识，格外期待本次的线下实训。我也会以新媒体讲述日喀则的故事，为家乡的文旅和乡村振兴添一份力。
2: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结合方式，线上培训已于7月1号结束，全区774名学员参训。在为期1周的线上培训期间，学员在抖音投稿850条短视频，总传播量达603万次，有效推广了我区各地市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线下培训导师进行1对1指导，力争学员结业后能够独立完成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AI 创作及网上推介家乡好景好物，实现教学与增收双重目标。
10: 下一步，市委网信办将持续跟踪培育学员，搭建更多人才交流平台，深度对接农牧企业与产业主体，以常态化直播带货赋能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同时，完善人才培育长效机制， 壮大正能量网络队伍。

0: 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完成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后，今起登陆西藏卫视。该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秉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的创作理念，摄制组历时两年多，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先后采访了近百位专家。全片共七集，以根脉、重建、风波、证明、撤迁、变局、新生七大篇章为脉络，构筑起宏大的立体叙事，是一部精美的西藏文化艺术集萃。今天起，西藏卫视黄金档每晚播出一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家公众号和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B 站官方账号也可观看完整纪录片，敬请关注。
1: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八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评选结果，西藏大学健康帮扶以医疗惠民、守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2: 自2019年启动健康帮扶工作以来，西藏大学医学院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主题党日加健康帮扶融合机制，针对西藏高海拔地理环境特殊、基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薄弱、高原多发病防控压力大等实际情况，学校将优质医疗教育资源下沉到边远牧区、乡镇一线，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探索出契合西藏农牧区实际的健康帮扶新模式。
3: 每年是组织2到3次，让我们的专家团队、师生党员赴高海拔地区，为基层群众呢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的帮扶活动，覆盖了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等6个地市的高海拔乡镇，受益基层群众呢达到了1万人次，累计的赠送药品价值呢达到了40余万元。
2: 同时，西藏大学充分发挥医学学科、人才师资和科研平台优势，一方面针对高原心肺疾病、季节性常见病等重点内容走村入户普及科学防护知识，另一方面推进基层医疗人才定向培育计划，为当地打造一支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干得好的基层医疗队伍，切实将帮扶成效转化为群众的健康福祉，
4: 为我们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西藏实践经验。我们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发挥西藏大学的专业优势，提供健康帮扶，推动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5: 近日，拉萨天然气站扩能3期工程顺利完成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等各项验收环节，正式宣告竣工投产。工程的落地投用构建起高冗余、高可靠的高原城市供气枢纽，将大幅提升拉萨市天然气输配、调峰及应急保供能力。
6: 3期工程新增成套气化、加热、计量专用设备，并配套场站智能化自控系统，与1、2期自控平台互联互通，同步设置设备运行参数、供气负荷、异常故障自动预警、安全管理自动化水平全面升级。
5: 项目投运后，拉萨天然气站日供气能力从原来的35万立方米跃升至55万立方米。场站同步完成了智慧燃气监控系统升级，进一步强化安全运维，优化调度保供，提升高原民生服务保障能力。
7: 1、2、3期项目相互独立，形成了15万、35万、55万方3级阶梯供气能力，可匹配未来多年拉萨市城市发展的用气需求，并为应对拉萨市冬季高峰需求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我区启动藏医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提升3年行动计划。此次3年行动计划坚持强化监管、提升能力两大途径，重点推进5个一批，淘汰一批落后制剂室，清理一批不稳定品种，整理一批优质特色品种，规范一批制剂名称，提升一批检验检测能力。通过本次3年行动计划，我区将推动藏医药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护航健康西藏建设。
1: 林芝市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工作扎实推进。自2025年8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以来，缴存人数171人，金额236万多元，有效拓宽政策覆盖面，提升制度普惠公平性，切实增强灵活就业人员

0: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日前，昌都市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搭配案例研讨模式，内容覆盖政策解读、数字化经办平台实操等多个板块，有效夯实了社保经办人员业务基础。
0: 近日，拉萨文化会客厅藏地小玩家体验活动举行，儿童与家长齐聚现场，共同体验藏族传统童趣游戏，在互动中感受民族传统游戏乐趣。活动借助游戏让孩子们收获快乐，锻炼思维，同时进一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日前，桑日县举办2026年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大赛，比赛聚焦基层实干创新，以现场汇报、PPT 展示、评委综合评审的方式开展。参赛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展示党建成果、工作亮点。活动搭建了党建经验交流平台，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党建创新活力。
0: 日前，沙南市总工会走进浪卡子县，开展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送政策、送医药五送服务活动。现场通过歌舞、相声等文艺节目宣讲法律法规，工作人员为群众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免费发放40余种常用药品，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把暖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1: 近日，尼玛县举办第12届文化旅游节，现场设有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产品展销等板块，通过文旅观光加特产消费模式，搭建了一个推介尼玛文旅资源、助推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的平台，以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然。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张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那他请翻供了。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闪的呀，你跟我讲的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5: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2: 你说说吧，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 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 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3: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啊，李书记，赵部长。
1: 那我先走了。辛苦了，老孟。不客气，李书记。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我，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 李东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3: 我知道了。
1: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大佬，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孟德海这个老滑头啊，他把青花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孟村的工程得放弃了。行。哎。
1: 丢祖保帅，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2: 明白。
1: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0: 大骗子，骗我们掏钱给你打坤，现在工程黄了，我们家底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
1: 你快出来！
2: 喂，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的，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喂，喂，喂，
3: 出来，
1: 你给我出来，
3: 连总，
1: 大队里面不出来，我们知道你在里
4: 面。喊，你们再喊一个，啊，我的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许上我们家，看上哪件东西好，你们搬过去，实在不行帮我碎尸万段。给你们陪葬，够不够赔啊？够不够赔？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
1: 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呀？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你是专业的。
2: 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3: 你先看看。
2: 看什么看呢？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3: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2: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3: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

0: 出来也不告诉我呀。
1: 快上车。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2: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2: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可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
2: 上，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这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3: 告诉我，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2: 还能有谁吗？区委书记孟德海。
3: 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4: 记住了。哎，
3: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5: 干他！
4: 干，是不是？
5: 我要怂。
4: 来，就说就是要怂。
6: 炸了他！
2: 你能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3: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4: 对，
5: 怎么样？
7: 拿，我给你们变个魔咒。
4: 哎，马上，
8: 来，马上。哎呦，
0: 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
9: 这是真的。
0: 快点！
9: 一个二，
0: 你这别陪我了。
2: 你想怎么样？
9: 去。

0: 警察同志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吗？
1: 警察，身份证出示去。
0: 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请你配合工作，你讲出个道理，我配合你；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
1: 干什么？
0: 废话，身份证出示去。
2: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身份证。喂，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警察，你这……哎，都疼我了！凭什么靠我？凭什么？啊！你开个卖！

0: 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我又不是罪犯，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铐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1: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0: 喊？我喊什么？
2: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3: 是赵立栋派你来的吧？明白的有点晚了，你想干什么？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
2: 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要是不答应呢？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总想搞出点风气，这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我警告你，你不要乱来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还举报吗？
3: 举报赵立栋，我还举报你！
2: 别让我放手了！
3: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

0: 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东。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2: 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东。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这事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3: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1: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东。
2: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东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3: 誓死不归呗。
2: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东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4: 脸怎么了？
5: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
4: 高二来自首来了。
5: 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京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4: 好，讲。
5: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4: 谁讲的？
5: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4: 那不能成为证据。
5: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6: 进，队长在这儿。
7: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他都吃了。
8: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哎呀，快进去！哎呀，快进去！来，张彪，接一下。是。
1: 鲍书记，进来吧。
2: 鲍书记，
1: 站着说，站着说！
2: 你们就让我跪着说。
1: 把他扶起来。
3: 行行行吗？
1: 来来，坐那说。
3: 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
1: 鲍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现在说这些多没用。
3: 是，这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最重要。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我
1: 都松开。
3: 我先跟你表个态，这些事情，如果真是宏伟做的，那我你们想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了，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还有，这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
4: 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
5: 放书记，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怎么查到我家来了？家里几口人？就我一个，没有别人了吗？我儿子是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1: 叫什么？哎，进去了。不用进了，我就是。哎呦，李队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那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啊。
3: 联防队员怎么连队村的人都不认识？在灵佑田峡谷道。
0: 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难怪，外地人肯定挺有办案。
2: 出什么事儿了？又是警察，又是联防队的。
4: 王家，李宏伟有嫌疑。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就配合一下吧。
6: 叔，家那城头人口几个人啊？
4: 哎，爸，
2: 先过吧，等我等会儿啊。
4: 好。
7: 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4: 谁打的电话？
7: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4: 这是说孟玉，
6: 这是9:50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02。
4: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7: 是。
4: 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7: 后来呢？
4: 没了，
3: 他就是在孟园酒吧失踪的。
7: 没
4: 监控。
8: 见过这人吗？
7: 姓名？
9: 你呢？
10: 你是这儿工作的？
9: 不是。见过这人吗？没见过。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10: 你确定？
9: 见过这人吗？哎呦，哎呦，警官，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
10: 姓名？
9: 你是负责人是吧？
10: 哎，对对对对对。
9: 这个姑娘。
10: 有印象吗？啊，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哦，对对对对对，我说，哎呦，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门电话。
9: 为什么没打？
10: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他几点走？两三点钟。哎，就从这儿走的，后门，从厕所这边。
9: 他常来吗？
10: 他经常来我们这儿。
9: 昨天来了吗？
10: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9: 什么时间？

0: 前走的，
1: 什么事？
2: 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

0: 师傅，有发现吗？
1: 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好，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2: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儿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谁还敢睡觉？哎，对不起，
0: 给老李一道别睡，快去。
1: 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呐，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0: 您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
1: 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
0: 是。
1: 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
0: 什么意思？
1: 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0: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
1: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疫区。

0: 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1: 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0: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可是，有些人他就在这瞎编乱造。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着啊，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 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2: 莫叔，
3: 这下还有词儿。
2: 不好意思啊，
4: 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拿走。
0: 不，没事没事没事，是亚丽太大，她紧张了。
5: 孟书记，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啊。
2: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6: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
2: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6: 怎么？连老本行都忘了？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
2: 你就实话告诉我，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 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劫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6: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2: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6: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2: 老顾。
7: 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8: 小五呢？小五不找我吗？
9: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8: 讲。
9: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8: 然后呢？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9: 你能不能讲重点？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8: 你
9: 早
8: 说不就完了吗？
9: 来，您看，
8: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9: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金海农机二厂的。
8: 哦，
9: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 你怎么还不去？
8: 你讲完了吗？

0: 八点吧，上班的该来早来了。
1: 你出现不更说明问题？
0: 哟，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定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在旧厂街？
1: 旧厂街。

0: 两位，
1: 随便走啊。好，狄林国、警察，别动。
2: 孟玉认不认识？
3: 认识。
1: 对，认不认识？他现在在哪儿？
2: 不知道。
1: 你再说一遍。
2: 我是不知道。
0: 怎么认识的？
2: 我是。
1: 认识多长时间？
2: 不到三个月。
1: 见没见过面？
2: 没有。
1: 三个月没见过面？
2: 我们都是打电话。
1: 聊什么？
2: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静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1: 来过几次？
2: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
1: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2: 前天晚上。
4: 我听说大东桥孟源酒吧有交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你了。
5: 一个师傅，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魏婉搞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4: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贩毒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了。
5: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4: 对，
5: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4: 找杨建啊？
5: 联系不上。
6: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调了。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哎呀，我是没办法。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干。
7: 看见我头都大了。
8: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6: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
7: 保护我们呢。

0: 还挺怀念的。哎，老公，
1: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0: 什么事情？
1: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2: 谁这么大胆啊？要不要我帮忙？你别出这个风头，这个事件牵扯边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1: 还是躲着点好啊。喂，
2: 喂，
1: 哎，
2: 你怎么了？
1: 我马上过来再说。
2: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查员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1: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
3: 怎么了，监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0: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多事。
1: 这没什么，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了？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不然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孟海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不是。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就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天晚上12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吃个。
1: 行啊。
0: 啊，谢谢你。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2: 我在大东强卖了这么久的货，没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嘿，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留她。

0: 也整出血来，怎么我不肯？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还怕了？他爹可是区委书记，那给他放了？
1: 谁要不放？那他能放了我吗？
0: 赶紧去处理掉，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2: 我真不敢，真不敢。
0: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3: 梁健。快走，快走，快走！啊，
4: 过去找你
3: 啊！
4: 快走，快走，快走！
3: 锁车了，我
4: 们先走，快走！
5: 老孟，这是禁毒队的杨健，辛苦你们了。
6: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事情
5: 这样啊，
7: 哎，
5: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7: 明白。
5: 好，走吧。
8: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9: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10: 帮帮忙，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9: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一条线索，有多少特警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10: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9: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啊！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
10: 你们是
9: 这种玩意儿，找我干什么？
6: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9: 我问你们能不能？
11: 能
9: 能
11: 能
9: 啊！
12: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8: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10: 县警，我这是不说的，县警，

0: 阿成，知道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再说一遍。知道。能交代吗？我哥呢？
1: 客厅。
2: 哥，茶来了啊！
1: 小美说话。老公，
0: 哎，
1: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泡好了，生意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0: 哎，好，早点休息啊。
1: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0: 哎，辛苦辛苦。
3: 李红梅确实拿了我，应该是从中华寺那儿。中华寺归大同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4: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5: 是。

0: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1: 哥，怪我，我必须要回来。

0: 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伊德的老母亲解决了。
0: 跟莫莉去，我自己上。
1: 你去。坐着。
2: 丰源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3: 钟什么？
2: 钟阿四。
3: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4: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4: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关机了。
4: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三天前吧。
3: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4: 平时在哪儿拿货？
3: 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4: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4: 这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2: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4: 大总。

0: 哎，醒了，我在。
1: 光头跟你多年了，
0: 挺长时间了。
1: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
0: 那就是他的命了。
1: 交给我吧。

0: 这个黄腾是不是就场劫啊？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
1: 阿生，
0: 你现在过去，盯着小黄，把他心软。
1: 知道了。

0: 博哥，什么事找我们急？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我查查你教我。 就这么认识了，小二年的交情了，打过。博哥，技术退步了。大勇，哎，我给你打听个人，你说，周阿四你认识吗？
1: 麦彩堂呢？阿成的手下，
0: 你见过吗？
1: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0: 你把他地址给我，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阿成，嘴还算严吧？
1: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把地址给我。
0: 来，说他，手机里。
1: 就是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警察不能带了。
0: 你给我回去收拾它，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给拿起来。

0: 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换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红？太冒险了，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有去处。
1: 答应你，
0: 别指望突破今天晚上，那娘们儿已经失踪两天了，警察肯定在到处找她。
1: 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我没怕过谁。行啊，小子，可以啊，
2: 别动，别动。
1: 在莽村，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由衷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路。 哎，动手！
2: 动手！你仗义气是吧？

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
1: 你听我说，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装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天堂的。
0: 不是，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死。
1: 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 然后你就自首。
0: 不用，
1: 我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什么情况？
1: 院子里有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干什么呀？
0: 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0: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跟你商量个后。

0: 哎，用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骑就快点。

0: 等一下，加油。
1: 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0: 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1: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2: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1: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0: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3: 嗯。

0: 四哥，还在那磨叽呢？啊！四哥，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1: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地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0: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1: 好。
0: 怂样，是吧？还是不敢动手了？非得我来是吧？啊！你我，快拉我去！我错了，我错了，走开，快走开！想跟我耍呀？
2: 四哥，别杀我，别杀我！是他，是他，是他。

0: 四个都是他。
1: 见上谁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2: 等一下，给我。

瞧不起的人，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盛。

0: 伯爵，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带带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得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这会知道我在哪儿呢？快点，再等一下，快点，听我说，安心。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我好像听到上面的人，是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撒娇，一直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你知道吗？
2: 已经讲了一楼了，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警卫啊，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
2: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方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详细检查您放心，没事没事。
1: 我们在这等一下。伯爵，
2: 啊，

0: 这就是朱瓦斯。
1: 是。
0: 李宏伟呢？
2: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1: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0: 你说。
1: 一条鱼。
0: 一条鱼？
1: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3: 我是
4: ，
3: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4: 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5: 啊，谢谢。人呢？小月，
6: 小月，妈，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爸，爸，妈，我以为。妈！
7: 医生，快！
5: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是不是让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8: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5: 你们说什么胡话？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李宏伟死了吗？
8: 他肯定活不了。
5: 小声点。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8: 没有。
5: 叫阿生。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了意思吗？

0: 坏损严重，还昏迷着呢。
1: 活得了？
0: 悬。
2: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3: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那样。
2: 有私仇？那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
3: 他不像是那么冲动的人。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
2: 啊。
4: 哦，
5: 高启强。
2: 哎，
5: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2: 陆涵，
1: 是吧？
2: 哎，早啊。
5: 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
2: 对。
5: 喝多少啊？
2: 两瓶洋酒，四箱啤酒。昨天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5: 酒量那么好吗？
2: 那个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小龙小虎。
5: 那他们人呢？
2: 阿健，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
5: 问你他们人呢？
2: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6: 有茶没？
2: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来，进来喝茶。
0: 自己拿的，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2: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0: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5: 唐小龙
7: 到。
5: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7: 从晚上

0: 喝到七点到喝到早上两三点嘛。我问你喝了多少？喝了两瓶洋的，四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哦，对。啊，
1: 安警官。怎么称呼？
2: 上哪儿来的？
1: 啊？
2: 脖子，跟人打架了。
1: 过了。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2: 一直在这吃饭，脖子吃破了。
1: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2: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
3: 我打的。
2: 你打他干嘛呀？
4: 废话，请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嗯，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1: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0: 明白。
2: 不是，大叔，您别这样，
0: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0: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1: 我给李想说一说。 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李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世人总向往奔赴他乡寻梦，可有人却选择留在群山之间。远方不一定只有繁华的都市，青春自有万千姿态。
2: 我叫吴卓多杰，来自敦伦地金区古龙镇南部村，我们村就在

0: Parce de rua.
1: Parce de ce.
0: Le lua de unde este rua.
1: Lua de unde.
0: Tu se
1: dal dar.
2: Din dal dar se.
0: Din angi pare sum sandang sta doa. Unde ce? Agora pare ce junde doa.
3: 很多年轻人总想着走出家乡，去往热闹的城市，然而总有人选择留下来。群山连绵，草地苍茫，山野里藏着高原万物的生机，也藏着割舍不断的乡土情深。于是我们向山而行，把青春安放在这连绵山谷间。
0: 这八戒呗，白龙八戒。
4: 我们日常的巡护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爬山，就几个人结伴进山，然后也会在野生动物经过的地方，布设或者是检查红外相机，监测雪豹，还有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
0: 今天了呀，把这山子洗不给听不到。俺那俺就马进去，格里格里点的是吧？俺地点那了呀，他做了的，可嘞，俺们的还不是我们学听的哇？俺马进是吧？俺老师教，俺那了把这啥的怕格格了吧？
4: 我们巡护去的山一般都是比较远的，基本上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中午的话也没办法，再回来吃饭，我们就会自己带点吃的在山上解决。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山上放牧的村民，就会和他们一起吃个饭，我们一起聊聊天，嘿嘿，觉得也很开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的话是，有一次山上下了非常大的雪，我们的红外相机被雪埋住了，四五十厘米深的大雪，我们在雪里挖了很久很久才找到了相机。下山的时候路上还结了冰，我不小心还摔了一跤，当时还受了伤，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自己做的这个工作。

0: 每一步跋涉都是与山野相伴，每一次登高都是与初心同行。寻户不是一场轻松的远行，它藏着高原天气变化莫测的凶险，藏着无人踏足的山野险境，考验体力，磨砺心细，也沉淀热爱。我们歌颂远方，也同样应该看见这些在原地深耕的人。
1: 我这怎么了？学报也不得，
2: 得读过，
1: 读吧。
2: 下学的话，不可以。他就是这个，别是一个情况。

0: 我小时候就听我们老人们讲聂纳谷里面有雪豹，但我只是听过，一直都没有见过嘛。直到加入了巡护队以后，我从红外相机里面看见了雪豹，那只雪豹尾巴是粗粗的，特别帅，我感觉好激动。
1: 谁能让你这样觉得？
2: 就是嘛。
3: 下面的乌拉拉还是这样觉得吧。都。啥子打了的多啊？这啥子打的多？
2: 哇，这它是什么？这东西是它尾巴的，它是尾巴。
4: 山野不语，生灵有灵，亘古绵延的群山藏着雪域珍稀的生命，尘封着代代相传的敬畏。祖辈口中的雪山精灵终于透过镜头走到我们眼前。

0: 一场相遇，一份笃定，所有翻山越岭的辛苦都有了落脚的意义。
1: 我希望待会儿同学们上车以后就开始观察，就看一下你今天这一路上直到我们的营地，你能够看到什么样的野生动物，看到什么样的植物，好不好？
2: 好。
3: 有时候除了上山巡护嘛，我们还会参与一些自然教育的活动，比如教孩子们认识高原野生植物、野生动物，还给孩子们讲一些雪豹的生活习性，还有怎么使用红外相机等等等等。
4: 아니디간주다속자빠린차기빠제레스아니디간주남주자정의토제시도냥아연주다다도도디아니두스파카여아디야디네야두스야카카지제로아
0: 在人人向往奔赴远方的时代，他们选择留在群山环抱，褪去浮躁，扎根乡土，春耕秋收，扛起人间烟火，风雪巡山，守护万物生灵。青春有很多种写法，有人写在繁华的街头，有人写在远方的路上，而他们选择写在家乡的高山上。没有读者，但有雪山翻越；没有掌声，但有风在传颂。
3: 以后的话，我还想继续做自己的这份工作，我想学习更多的野生动物的知识吧，还想学习拍摄剪辑的技能，把我们涅纳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山河不语，青春作答，草木无言，坚守有声，故土群山便是心之所向。每一次步履匆匆的巡护，每一份义无反顾的坚守，都在守护高原万物生生不息。我们要永远向阳生长，向山而行，以渺小的微光守护雪域山河长青，以滚烫的青春书写故土最美的答卷。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蝇，它们藏在何处？它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酸一酯、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除虫王，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啊，
0: 把这个除虫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进墨脱
1: 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
0: 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2: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最信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3: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像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2: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辉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3: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0: 咱们灯诱到过。嗯嗯，白斑蕉弄的。

0: 它得有一圈一圈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1: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
0: 卷的。没有，走吧。
1: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嗯。
2: 为了找到蛟弄蝶，潘朝晖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见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下。它就是白斑蛟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2: 初冬，不是蛟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晖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就应该是。
2: 看看能不能发现蛟弄蝶的幼虫。
0: 这卷有卷叶的。
2: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看向香蕉叶，一次次拨开蕉叶。
0: 都走了，已经雨获了。
2: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拨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0: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葛老师是这样采的吗？
2: 蛟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0: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2: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蕉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
0: 这边
2: 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0: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2: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晖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0: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不错，跟咱们
2: 灯光是写给叶心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0: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2: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他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1: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2: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意。

0: 角。
1: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现在就回吧。
2: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行。
1: 在灯诱网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或蛀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异与海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慧的信心微微发沉。
0: 我们再抓一会儿。
3: 再抓一会儿啊。抓
0: 住
3: 什么时候？
0: 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1: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0: 我们有晚上灯诱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诱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1: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它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掉了，
3: 没事，不是熊的。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晖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

0: 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1: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2: 对，它那停
1: 鳌甲蝶
2: 停点刚好搂到，
1: 特别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这地上。
3: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1: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0: 潘朝晖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在此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1: 从背面看，它就是一只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车在这里休息吧。好，
4: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1: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3: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0: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5: 还有蚊子，
0: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游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4: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
1: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4: 好。
0: 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
1: 好亮！
0: 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晖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4: 晚上会又得到蝴蝶吗，老师？
1: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3: 这个亚拉萨姆加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墨脱5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0: 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

0: 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等有道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1: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彩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这烟蒂，这烟的不错。这支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品相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的树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来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我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翅尖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子假蝶，你先在镜子下面。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1: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0: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1: 近缘物种的翅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

0: 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1: 你把这白芭蕉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还有这个鸭绿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2: 好的，老师。
0: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2: 看这样可以吗？
1: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得还不错，
2: 触角
1: 拍得很清晰。
0: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赤间待采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3: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1: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又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蝴蝶图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鸭绿藏布江大峡谷蝴蝶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0: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晖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1: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0: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1: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4-5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0: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晖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1: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0: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晖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3: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4: 看，王老师上线了。
3: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
5: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6: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哎，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刚，我家 WiFi 断了，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1: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刚装没多久，应该不会坏的。
2: 出问题了是吧？那正好，咱们组团去修吧。
3: 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啊？
2: 因为美琪今天一点面子都不给我，都批评我一天了，我倒要跟他好好说说。付我钱的是新娘，又不是伴娘，不要给我指手画脚的。
3: 你去吵一架，是你姐气了，人毕成婚还结不结了？
2: 好笑，不，美琪不在，咱们袁毕成这个婚就结不了了。我今天就要好好杀杀他的威风，怎么样？
1: 行了，你少说两句。
2: 我就要杀杀他的威风，
3: 来呀、
2: 啊，美琪，
3: 杀呀！你没走啊？走了怎么看这出好戏呀、啊？顾刚，我妈总说你为人老实厚道，请问见异思迁也算老实？朝三暮四也算厚道？
1: 不是你当时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来找你了。
2: 毕成跟许志东还要分手呢，还要打胎呢，人家不是好好的都要结婚了吗？
3: 你冷静一点，
2: 你别碰我。你早就知道是不是？你故意不告诉我就想看我笑话是不是？
3: 美琪，你别这么说，
2: 你别管我。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字典里有没有尊重这两个字啊？你会不会尊重人啊？你要是五行缺田狗，就养条哈士奇，一天到晚对你摇尾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唯命是从。
1: 你这是
0: 放开我！
2: 我不是对不起，
1: 我真没有
0: 说什么对不起啊，美琪，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1: 回什么家呀？哪里还有家呀？这明珠，你是我嫂子，我更憎恨你就这么对我。
0: 五哥，我记住了。哎，美琪，
2: 你哎，
0: 把车借我一下，快！哎，车钥匙
1: 在包里，
0: 车钥匙包里。这牙
3: 慢点，慢点，
1: 慢点，你怀孕了，
3: 慢点，慢点。
1: 哎呀，美琪，
4: 美琪，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是靠别人，是靠自己。你救不救吴老师无所谓。但你要学会接受现实。如果我整天想着剑奇走不出来，那日子怎么能好好过？

0: 了。
1: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好像没处理好。
2: 哪里没处理好？
1: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了，我应该告诉他。
2: 你追美琪，美琪承认你是她男朋友了吗？然后你和我好了，还需要跟她汇报吗？
1: 好像不需要。
2: 对呀，那就行了。
3: 你好，请坐。
1: 哎，谢谢。
2: 来，还给我。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啊，
1: 丹妮。
2: 嗯。
1: 你好像没什么烦恼啊。
2: 我的烦恼啊，讲出来吓死你。那只要我不去想，就没有了。
1: 你性格真好，不像我。我小时候哪怕只有一门功课考砸了，
2: 嗯，
1: 我就会天天放在心上，我就会天天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 那你应该学学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对吧？来。你跟美琪的事情，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一直为你打抱不平。我觉得你人很好，不应该在爱情里面当哈士奇。但是架不住你热情，你愿意呀。所以我只好摇头叹息，不能出手相助了。
1: 为什么？
2: 我也是有原则的，我可以捡漏，但是不可以明抢。所以后来你跟美琪出现了问题，我才有机会。不过说实话，我也套路了你，给你送饭装病都是我按套路出牌。我这个人从小就很会打牌。

0: 那你觉得我利用了美琪？
1: 好。
0: 那你怎么不觉得美琪利用了你呢？啊，免费劳动力指哪打哪。

0: 被善待过，就不想当舔狗了。
1: 我不是舔狗。
0: 嗯。那我再问你，假设没有我的话，你觉得你跟美琪能一直好下去吗？那不就行了？既然如此，傻子才不选我。三长一短就选 C， 我就是那个 C， 可以盲选的。我老实，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嗨森呢。听懂没有啊？
1: 听懂了。最重要就是开心。啊，明白了。
2: 嗯。我家能好好的吗？行，那我去还车。
3: 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短剧，把我吓得。哟，回来了。
4: 哟，大小姐回来了。来，陪爸爸妈妈坐一会儿。
3: 我晚上做噩梦。这怎么了？
5: 有，
3: 这么没精打采的。
4: 我看看，谁欺负你了？
1: 跟爸爸说，爸爸去揍他。
3: 就你那样揍谁呀？
2: 你。
1: 我可没惹你啊。
2: 我让你充我们酒店的 VIP 卡，你也不充。好了，让我被上司 K 了。哟，
1: 哎呀，就这事儿啊，至于吗？
2: 至于。
3: 对呀，充，我批准了，让爸爸给你充。就是反正你应酬也要用的，帮帮女儿。
6: 花姐，汤料我准备好了，您过来帮我看一看，是不是按您说的程序，对不对？
3: 好，来。
1: 丫头，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凡事不能等膏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啊，你遇到困难就找老爸，万一老爸那天踢你了，
2: 不行。爸爸一直都要在的，爸爸要承诺万岁。
1: 好，借你吉言。不过爸爸讲的都是真话啊。
2: 可是老冯。每次一说到明珠姐，你就讲团结；一轮到我，你就说独立。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这次明珠的考我也给足了啊！我是不偏不倚，特别公正。嗯。啊。哎呀，又回到家里，我这拉着个脸，见到爸爸妈妈又笑脸相迎，这样多好啊！
7: 哦，就这样，姑娘多漂亮啊！
2: 放心吧，美琪回到家情绪稳定多了，应该是没事儿。
0: 我就知道，人就跟泥巴一样，多击打才能耐打击。
2: 挺关心我们家冯美琪的嘛，要不把胡老师让出来？嘿，
0: 开玩笑，是我说让就让的事儿吗？你得问胡老师同不同意。我只是觉得这小丫头挺不容易的，一张乌鸦嘴，一颗玻璃心，想爱不知道怎么爱，被爱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回馈。
2: 也许以后就会了。我以前还没想好怎么当单亲妈妈呢。你看，现在孩子都长那么大了。
8: 哎，你这个肚子是不是又大了点儿？
2: 最近长得特别快。
8: 哎，宝宝，你享福了，你妈妈又要带你买金条了。
0: 你好，
9: 你好，这次想买点什么？
0: 金条，永恒的金条。
9: 好，哎，我要这个平安如意。
0: 行，买单。
9: 好的。哎，
8: 下回买这个啊，
2: 等我有钱把这些都买了，
8: 帮你阿姨赞助点呗。
0: 再多要一点吧。
2: 萌可是个阔气的宝宝。也祝宝宝茁壮成长啊。好，再见。

0: 拿拿拿，玉女士给你做的牛肉酱，里面有黑枸杞。哦，对，还有个啊，还有一份，这的，笋干，笋干烧肉，鲜掉眉毛，
1: 这么多我哪吃得了啊？
0: 吃吧，替我谢谢，谢谢你妈妈啊。她最近身体还好吧？
1: 好的不得了，你是不知道，她现在天天是忙天忙地的，什么东西都得准备三份，精神头好的跟花木兰似的。
0: 这要是在古代呀、啊，他能替许之东去从军，你信吗？
1: 啊，那个，我老公张浩那个事情，你公公那边有消息吗？
0: 哦，还没有。这样吧，我回去问问我公公。
1: 明珠，我知道你婆家挺不好说话的，这个事情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0: 没关系的。这个事儿我只跟我公公说了，我婆婆还不知道。
1: 你给你添麻烦就好。
0: 不会，
1: 张浩要是能升上去啊，一年能多赚1-2万呢。
0: 你多写几篇公众号不就行了？
1: 哎呦，我的亲妹妹啊！你是不知道现在钱有多难赚，公众号是遍地开花，一个热点新闻出来，360度角都有人在写。你要想出新，真的是难上加难。文章没有点击量，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进账，没有进账我就得自己倒贴钱，工作室的租金、水电费、物业费，对，还有我那个小助理的工资，这些都得给啊。嗯，哎呦，我现在想这些钱想的呀，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最近啊。
0: 是吗？
1: 啊，
0: 那你发量还是挺多的，真是不容易。
1: 哎呀，别说我们这个指甲盖大小的工作室了，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仗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哟，我跟你说了，我得去趟餐饮部，如风酒有个投诉，我得帮厂家处理一下。
0: 这事儿你也管啊？
1: 我不是说了吗？千万赚。哎呀，我趁着现在还能走动，我得做好服务。我要把能赚的每一分钱紧紧抓到自己手上。
0: 陪你去，
1: 别了别了，你去忙
2: 你的。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0: 林总。哎呀，
2: 现在这些酒鬼啊，喝多了就爱没事找事儿。咱们还是秉承着顾客是上帝的原则啊，你多担待。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2: 那咱们办公室聊。
1: 哎，
2: 哦对了，冯总的消费卡用完了
1: 啊，
2: 还倒挂了几千块钱。你知道现在生意难做，回头你跟他说一声。
0: 没关系，我待会儿就去付掉。
2: 哎，不着急不着急啊，我就想到了跟你说一下而已。
0: 没事儿，我回家找我公公报销。
2: 啊，好，那咱们走。
1: 我走了。
0: 好，你们聊。
2: 来，这里。什么？倒挂？啊，你帮我垫了多少钱呢？
0: 啊，3500。
2: 哎呀，不好意思，我把着给你转。
0: 没关系吧，不着急的。
2: 你看我这记性。密码是多少？记不大清。
0: 不用了，爸，不用了，不用了。
2: 哎，你放心啊，回头给你转过去。
0: 没关系，真的不用了。
2: 丁华，丁华，
3: 啊，
2: 你我跟你说个事儿。
3: 怎么了？
2: 你呀，给明珠转上3500块钱。
3: 干嘛呀？
2: 哎，
3: 那我转啊，你不转？
2: 上次在酒店消务费，你没带那么多钱，让明珠给垫的。你帮我转，回来我给你打过去啊。哎呀，这密码都忘了，你看看这是。
3: 你呀、啊，就是喝酒喝的，你和密码都喝忘了，你再喝吧，再喝就老年痴呆了。
2: 嗯，
3: 我一会儿给他转啊。
1: 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仗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0: 怪我吗？你怪我，我也要去，因为我是妈妈。
1: 你是说要把婚房过户？
2: 啊，这套房子是建奇的名字。当时建奇走的时候，你们答应过我，只要我把孩子生下来，这套房子就归我。当时我没有那个心思，但是现在我肚子越来越大，以后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所以我就想着趁现在把房子过户了。
3: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吧？
2: 是我自己的想法。
3: 那个房本上写着建奇的名字，要过户会很麻烦的。
2: 不麻烦，我去问过了，只需要做一个公证，你和爸爸放弃继承权就行。
4: 我爸妈也不会骗你，还要公证啊？
3: 就是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说过的话会守信用的。再说房本上是建奇的名字，那房子就是你的呀。
2: 只要房本上不是我的名字，这套房子就不是我的。
3: 那你以后要是再婚了怎么办？
2: 这是婚前财产，这套房是我为宝宝争取的，宝宝只要一生下来我就加上他的名字。
4: 那就等宝宝出生以后直接加上宝宝的名字不就好了，干嘛多此一举？
2: 那宝妈的权益不用考虑吗？
4: 你是为了权益才决定生孩子的吗？
2: 我是先决定生的孩子，才想为我们娘俩争取一些保障。
4: 不是，我们全家忙前忙后，买这买那，布置儿童房，这不都是保障啊？你就非得要那么赤裸裸去准什么？
5: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们要说到做到，言而有信。云庄，你是过户吧，我们全力配合。
2: 谢谢爸，那我去上班了。
1: 吃饭吧。
3: 草率。
6: 你跟公婆提过户，他们还同意了？
2: 嗯，但是又把我婆婆跟美琪得罪了。
6: 得罪就得罪呗，你不得罪他们就要憋屈自己。
2: 我昨天看见我公公那个支付宝里余额就几百块，我就担心会不会公司出什么事儿啊。
3: 不至于吧，
2: 反正我就是想帮宝宝把能抓在手里的东西都抓在手里。哎，我这么做会不会太自私了？
6: 这怎么叫自私？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一点都不自私。再说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公婆答应给你的，对吧？这是他们兑现承诺的时候。
2: 哎，话是这么说，反正我婆婆跟美琪都挺不高兴的。
6: 美琪不高兴？完，
2: 怎么了？
6: 你想她当伴娘吗？
7: 你先进。
2: 啊，好。给。
7: 拿好。
2: 这就可以了吗？
7: 可以啊。
2: 好。
1: 这儿。沈明珠。
8: 行了，房本办好了，你的名字写上了，这回放心了。
2: 谢谢妈。
8: 明珠啊，我们也要提几点具体的要求，可以吧？
2: 哦，您说。
8: 这第一条，你不能带男人回家。
2: 不会的。
8: 啊，当宝宝出生了呢，这上面要加上宝宝的名字。
2: 嗯。
8: 还有啊，宝宝必须姓冯。
2: 我跟建奇都已经讲好了。男孩叫冯香茹，女孩叫冯以沫。
8: 嗯啊，挺
9: 好，
8: 这名字还挺
9: 好
8: 听的。
9: 名字也好，
1: 你 其实这套房子呢是建奇留给我们的一个念想。

0: 你也知道我跟你妈就这么一个男孩子啊。其实把这套房子给你和孩子，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啊。我也提个要求，就是以后再难再缺钱，这套房子都不能抵押出去。
1: 爸妈，你们放心，这房子是你们留给儿子的，建奇没福气住，留给他的孩子，我只是代为保管。
2: 发个红包呗，
3: 添乱，
2: 必须要发的，你不发我天天到你新家门口
4: 了。老冯家我说话算话还挺讲究，
3: 这事儿办的还行，不会你有了这一套房子，将来生了孩子这个经济压力上了，是吧？算是有个保障。

0: 两个小家伙，你请了不少啊，请了不少人
1: 啊。这样我去看看呀。哎，
0: 你干什么？坐坐下。
1: 怎么了呀？一进家你吓
0: 我吓，
1: 你吓死我了。
0: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学会放手。走吧。
2: 下一个谁啊？
3: 沈明珠全家。哦，
2: 这是正面典型。
3: 我那天听美琪说，明珠姐和美琪爸妈谈心，你房给她了。
2: 好事儿啊。啊，
3: 我本来以为姐姐看起来柔柔弱，实则是真。
2: 那是，我二姐要不是这个，那天你去医院打孩子，那么多人拦你拦不住，我姐姐出面，服不服了？
3: 就说你这事是不是怪你？是我错，是我错。
2: 哎，你慢着，慢着肚子啊！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哎，
3: 妹子，
4: 沈老板。哎，我。哎，沈老板，
1: 什么？
0: 不是，
4: 那个，哎，是，
0: 你进来吧，进屋。
1: 别，马上放口了，有什么事儿再说吧。哦，
4: 啊，对，就这说。那个志东，我儿子要结婚，我来给你们送请柬，你们是我们的贵客，我必须得亲自登门来请你们。
1: 那个我跟你说啊，志东妈啊，我们最近事儿特别多。
0: 是
1: 礼金肯定到，你放心，这个婚宴我们就不去了。
4: 不是，我们不是来要礼金的，真的，礼金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那个是，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请你们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也想呢借这个机会能缓解一下咱们两家的这关系。
1: 咱俩关系，咱们两家这关系这样挺好，有什么好缓解的？真不需要，你想多了。
4: 不是，妹子，以前就这个事情吧，那个是我不对。真的，我跟你们道歉，我真的，我特别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们。
0: 别这么说，
4: 我真的，我这个人特别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我呢，我最近我就反复的想，哎呦，我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那无论如何是你们把明珠从这么点一小孩给拉扯到这么大，还培养得这么好，是吧？你们这是大恩大德呀！我报答你们，我还来不及呢，是吧？说良心话，你们比我跟许大成更配做明珠的爹妈。说实话，再说了，现在明珠也长大了哈，也成家立业了，所以我们认不认得没那么重要了。对吧？所以今后我是这么想的，以后认亲这个事儿，我真的坚决的不提了。

0: 是吧？再说了，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活得这么好，有你们照顾得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我特别放心。啊，你们看，哎，好吧。哎，好。那个，
1: 快进屋来。
0: 啊，别在门口说话。
1: 来，请进，请进。哎，
0: 快进来，来来来来。那个婚礼是在哪儿办？啊，在南溪宾馆。哦，
1: 南溪宾馆。
0: 对对，南溪宾馆。
1: 那正好是那个明珠。
0: 那对对对，算明珠的业绩。哎，
1: 那挺好，那挺好。
0: 快请坐，来。
1: 哎呦呦，
0: 我别，妈妈，我就站就行了。哎呀，
1: 坐吧，坐吧。
0: 不不不，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就好了。
2: 你冲我来，你随便打，随便骂，反正我的身体也是你给我的鸡汤帮我恢复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3: 拉倒吧，你别给我代高帽子，我受不了。我那就是送温暖。
2: 那个我们隔壁有个夏老太太，没儿没女，我们也经常送个鸡汤啥。
3: 你这
2: 不忙了，
3: 别说，
2: 不忙了。
3: 就是那个。
2: 妹子，你说的太对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啊？叔叔，你心眼真好，你们全家人的心眼都好。哎呀，真太好了！那啥，马上喷口了，你留在吃饭馆上啰嗦，你坐那会儿吃。
3: 哎，对对对，你在这吃饭。
2: 不不不不不不了，你们这就忙的，我不能跟你们裹乱了，不裹乱了，老沈坐的好，
0: 没事，我给你们留一次，我这在这吃一口。
2: 不是，哎呀，我那家里还好多的事儿呢，我得去忙活去哈。那个，婚礼你们一定来啊！
0: 行，我们去，就去，肯定来。
2: 那行，好，我走了。
0: 慢走啊！
2: 不不了，慢走啊！不是有病吧？你个一会儿会有小真服。哎呦，我也糊涂，我差点没把喜糖给带回去。
0: 到时候你们去啊！
2: 你们去。
0: 哎，去。
2: 哎呦，
0: 好
2: 嘞，谢谢了。我先谢谢了。我走了。
0: 慢走，慢走。
2: 好嘞，
0: 慢走啊！ 还是换血换错了，不正常啊！你还笑，神经病似的呢！笑啥呀？你还能笑得出来？我说你个真行，人家来了你就堵门口，哪有这样的？你就他，
4: 我不留他吃饭了吗？
0: 你有你那么留的吗？其实我发现这于静香也挺可怜的哈。 你说他不就是希望明珠能叫他一声妈吗？你觉得过分吗？要是搁你，你站在他的身份这个角度上，你咋想？人家已经很低气了，那都认小，你看那点头哈腰的，我都觉得挺可怜的。你说明珠愿意看这样吗？再说人家都有证。 都足够证明那这孩子是吧？这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你这么多年有些事儿该忘就得忘了，你该面对的咱就得面对。那有些心债你该还，咱就还了，人家都能想明白。你说咱想不明白，咱不就成不懂事儿了吗？我的意思，就明珠人家心里明镜似的，他不希望这两家父母就永远那么膈楞着。 争得你死我活的，是不是？哎呀，成全别人就是成全咱自己。最关键，你不是成全咱闺女吗？

0: 去了，不用看，你在那，马上回来，喝点水，喝那么多，是吧？
1: 阿姨去趟厕所，
2: 对对对，慢一点啊！啊，
3: 哎呦，明珠来了，
4: 哎，叶小姐，
3: 明珠，真好看。叔叔，哎，您能来真的是蓬荜生辉。阿姨没来吗？
4: 哦，来了，她去洗手间了。
3: 哦，弟弟也去了？
4: 没有，弟弟在家备战高考呢。
3: 啊，明珠，应该的，应该的，
2: 最近还好吧？
4: 我挺好的，就是长得特别快，
3: 多好啊！看我这个，
2: 哎，对了，摄影师啊，给我们拍个全家福吧。
4: 哎，我去找我妈，她没来，
3: 来一起拍个照片。
1: 啊，不不，我去，
4: 你去，
1: 你拍
4: 啊，先拍，
1: 你们拍，你们先拍，
5: 行了，行了，
2: 先拍，来来来来来，
4: 好，来来，老头子，
5: 来来
1: 这边，坐坐我这边吧。啊，来看我，来
5: 三二一，
1: 停，哎。我一个人请了，大家一起请，
5: 请，
6: 我们再来一张，笑起来，全家福哈，三二一，
1: 请了，
6: 哎，好嘞，
2: 哟，
1: 好，
2: 那个，哎妈，刚才那个不是
4: 妈在，
3: 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2: 对对对，
1: 哎，要拍个全家福
2: 啊，照个全家，
0: 不是一家人拍什么全家，
3: 阿姨，哎，我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啊，我就算了吧，我
6: 吉时将至，请各位亲朋好友尽快落座，
1: 对，咱先观礼，
0: 先办正事啊，照片一会儿再说，
1: 先观礼观礼，
4: 不客气，没有。
5: 贵宾席都备好了，请上座，请上座啊！来来来来，请上座，请上座。
6: 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从她上学到送她出嫁。
7: 就在几个月前，我无数次的设想这个画面。之日我们要怎么走，怎么笑，怎么把我的手交给新郎，可是

我也挺感动。

0: 事其实本来还没有到新郎发言的这个环节。
1: 我今天本来是准备了一篇这个稿子的，但是此刻我又有了新的感受，我想有感而发的说两句。
0: 大家看到屏幕里面我跟晨晨的照片，都是快乐和幸福的时刻，但这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也有误会、矛盾、吵架和拌嘴的时候，
1: 但恰如大家所说，
0: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容易，加上这些幸福的时刻，才凑成了完整的我。有了这些不容易，快乐才显得更加的珍贵。有了这些不如意，我跟晨晨彼此之间才更加的了解和信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让我真正的懂得了家的意义。

也许今天就是你人生中最美的一天了，因为你将面临的是怀胎十月，你要生宝宝，你要带孩子，你会变胖，你会长妊娠纹，你会忘记你在身上打扮自己。

0: 我还想感谢一个人，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跟晨晨的孩子，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站在这儿。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姐，沈明珠。姐，不管你认不认这个弟弟，但是在我的心里，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亲姐姐。我想请你上台跟我们做一个证婚人，跟我们讲两句。
1: 什么情况呀？这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吗？不认了吗？啊，现在婚礼上是明显就挺认亲了。哎，新郎的发言特别的感人。明珠是父母掌上的明珠，也是这对新人引路的明珠。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人，又要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那我呢？今天在这里提个更过分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明珠弹的一首好钢琴，说。 不如坐，那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沈明珠女士为我们弹奏一首，好不好？
2: 好。
3: 怎么长进怎么错？说不好意思，一般婚礼你咱先。
2: 那是谁？你是。

慢慢长出嫩芽，而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0: 七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期，我们之前就说过要在婚礼上一起弹琴，现在你陪我一起去弹琴。

0: 你今天能解围，真的太尴尬了，我要上去这 BBQ。
1: 你这可以吗？当然好，刚刚谈了个结果。随便谈。
2: 医生，
3: 赶谢啊，太麻烦了，卢姐，大妮也辛苦了啊。
2: 新年快乐！
3: 对人家好点儿。
1: 好，亲爸妈，亲爸妈。
4: 敬你们啊！好嘞，谢谢啊，谢谢大姨啊！来，哎，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对吧？我这个人啊，哎呀，不多话了，都在酒里。干了，你少喝点。干了。没事，没事。
1: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
2: 谢谢大家光临了，我也不会讲什么，吃好喝好嘞。哎，我跟许大成，我们随意，大家干了，
1: 干了，干了，
2: 来，许大成。
1: 我还能那时候喝不少，要不一会儿还去送你。
4: 你今天不去医院了？
1: 行，
4: 来，二姐。
2: 来，干杯。
4: 是周妈妈，好福气啊！儿女双全。哎呦，
2: 不对的，不对的，不是儿女双全，是三个小孩子嘞。哦，两个女孩，一个儿子嘞，都漂亮，都懂事，都孝顺嘞。
4: 他们说什么？刚才弹琴那个姑娘，我们的女儿啊！哟，厉害厉害厉害！哎，
1: 老弟，
4: 哎。 今天我们俩一定要好好喝一杯，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我这个人啊，好酒量，哎，酒量一般，嘿，酒胆前三，酒品一等一。 你酒量也好，酒胆也大，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声，徐大长，那闺女是我们的啊。呀，小的，小的，哎呀，不是老哥说你，你呀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听老婆的。弟妹，我给你讲两句，一个家庭啊，一定要有个男人来统治大局的，你把。 你把这个老弟管得那么严，合适吧？
2: 不合适了。
4: 这就是呀、啊，俗话说。

0: 主外女主内，
1: 这个规矩不好翻过来的。
2: 真好奇怪了，我们家这么多年就是一直翻过来的哦。过得怎么样啊？
0: 好啊，
2: 好吧，特别的好。
0: 不对，不对。这个女同志有些事情呢是比不了男同志的。你看我在家里每一件大事我必须拍板，不要看他咋咋呼呼的，都是我在后边给他兜底的，你知道吧？给你看样东西，
2: 吃你的东西，
3: 看这里。
2: 红包，你还跟我说我傻？是我傻你傻呀？你看不出来今天那个场面，跟他们家沾上我就有病。今天他那个弟弟，在这当着那么多面啊，我什么亲姐姐，他妈他爸那装醉，亲子鉴定早就准备好了。我怎么说的？这是个阴谋！你整天劝我说我大脑穿刺，你才穿刺呢！你
3: 小点声，
2: 他一口一个，他亲生的，亲生的怎么样？亲生的不养算亲生的吗？他们送出去了，他们不要了，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
3: 咱待会儿呢，你小点声。
4: 妈，别气了啊！来，趁热先把药喝了。
5: 你不是妈亲生，但是妈真的养了你，都妈舍不得你，不能去认他们。你这家人他不地道了，你躲他们远点，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好不好？
4: 都听你的，
3: 我们都听你的。
2: 你给我闭嘴！
4: 别气了啊，别气了。
6: 这我们告诉你，首飞虎资本今年年内要卖掉这个。盛江川是个什么人？不用我说，你们也都知道，外号盛半仔。那这个外号怎么得来的呢？就是他拆卖公司敲骨吸髓。
7: 好的，卖掉吧。
6: 无论多么伟大的公司，只要落到他手里面不出半年，准逃不掉被倒卖的命运。
8: 我听说有人说我倒卖。
2: 谁来电话呀？
7: 啊，小张，问一下库存的事儿。
2: 耀峰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7: 什么意思啊？
2: 银行把催款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
7: 其实没事儿，库存清掉。问题就解决了，没事儿啊。
2: 真的吗？那就好。我跟你说啊，真要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我们一起担着，啊。
7: 刘啊，现在生意不好做了，劳神的很。钱不是那么太好挣了，以后咱们家可能得省着点花。
2: 我知道，知道的。

0: 吃蛋白，不能吃蛋黄啊，胆固醇高，血脂高。
1: 好好好，我注意，我注意。
0: 来，美琪。
2: 哎呀，我不想吃。
0: 怎么了？嗯。
2: 今天我们公司考核最后一天，就我没达标，估计干不长了吧。嗯。
1: 还需要多少钱呢？
2: 10万。
1: 好吧，你先去上班，回头老爸给你打过去。
2: 真的？哎呀，谢谢老冯。
0: 就看着你一惊一乍的，
2: 关键时刻一掷万金呐，老冯。哎呀，
1: 美琪啊，嗯，爸爸扶你上马送回城，今后的路都还长，要靠自己去走，啊。
2: 知道知道，放心吧。我上班去了。
1: 好。
0: 你慢点儿。
2: 谢谢老冯。
0: 这孩子，
1: 哎呀，我这丫头啊，什么时候才学会懂事？
2: 走了。
0: 好好，慢点啊。库存解决了。
1: 啊，差不多了。
2: Morning, Samantha. 走。
3: Maggie， 继承家业不香吗？何苦跑到我们这儿来卷？目前就你一个人没有完成业绩，你不差钱，别的同事可是仰仗这份工作过生活的。
2: 上班以后，下班之前，我会搞定 KPI。

0: 什么呢？Maggie 的业绩完成。哦，怎么做到的？他自己充了10万的消费卡。他这是带资进组啊。Samantha，
1: 我 KPI 完成了，不错。
2: 最后1分钟上车，但是我要下车，这是我的辞职信。再见
1: ，Samantha。干杯！来一局啊！来吧！15-15。
2: 不得不说呀，钱真是个好东西。你看嘛，像我们这种家庭呢，有个好爸爸，美琪卡里钱一充，领导就派他去上海出差了。哎，我说这个领导真的是太势利了。其实美琪还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送他一程，将来的路程靠他自己去走啊。嗯。
3: 明珠啊，
4: 哟，明珠来了，
3: 来了，
4: 等你呢，还吃吗？
2: 我们宾馆自己做的梅花糕可好吃了，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哎呦，
3: 梅花糕啊，这梅花糕，嗯，
2: 美琪最喜欢吃这个了。可惜啊，她去上海出差了，待会儿给她留点啊。哎，
3: 他
2: 不都辞职了吗？怎么还派他去出差啊？
3: 谁？辞职？
2: 你们不知道吗？
3: 不知道。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不是他发朋友圈了？
2: 朋友圈？ 没有啊，我这也没有啊，你看。啊，我给你的。哎呦，他把我们屏蔽了。我接个电话。
5: 没什么用。
6: 喝酒，喝酒，喝酒。
2: 喂，爸。
5: 冯美琪。

0: 听着，你现在不管在哪儿，不管用什么方法，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太随心所欲了，毫无责任感可言。一切啊，爸爸给你钱是让你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的，不是让你成为什么酒店 VIP 的。嘚瑟什么？钱谁不会花呀？花钱需要漂洋过海跑到英国去留学吗？花钱需要辞了职就花老爸10万块钱吗？我的闺女，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替这个家，替我，替妈妈分担一些？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花钱，是需要怎么挣钱啊，我的闺女啊！
1: 行了行了行了，你看那孩子哭的，干什么呀你？这么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儿女吗？儿子已经没了，现在就剩个美琪，干嘛要让他去吃苦受委屈啊？
0: 是，都是你惯的。
1: 什么呀？这家不是有你吗？有你，你干嘛去啊？老冯。

0: 美琪，爸说你也是为你好。你想，你有学历，有工作经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1: 我就不找工作。
2: 干什么？
1: 我要找一个婆家，免我惊，免我苦，还给我祖传的宝贝。
2: 哎呀，美琪，
0: 不是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1: 啊？字面意思，我说的又不是英语，听不懂吗？
2: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0: 带的如履薄冰，现在还给你，省得美琪心里不舒服。
2: 哎呀，明珠明珠，美琪说的是气话。
1: 我说的不是气话，我说的就是心里话。
2: 美琪，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哥哥走了以后，你们的眼里只有孙子孙子孙子？给孙子花那么多钱，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给我花10万块钱就上纲上线。可是不是你们说？

0: 珠啊，明珠，
1: 妈，
0: 你看下这么大的雨，我一直给爸爸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有点发慌，我想去工厂找找他。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好好好好。哎呦，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一直打电话，我一直打电话都没有人接。
1: 妈
0: 啊，
1: 你别去了吧，我跟明珠姐去。
0: 啊啊。你们俩行吗？
2: 啊，没事，放心吧。
0: 找到爸爸给我打个电话啊。
1: 好，放心吧。
0: 来来。

你怎么

爸，其实我这次去上海是去面试的。

0: 全是一个人在超市，操你办的也算风光。是啊，真不容易啊！各位长辈，大家守了一夜辛苦了，我们买了点包子豆浆，大家先垫一口啊。
1: 吃点东西吧，先吃点。小林，妈怎么样了？家里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谁受得了？
2: 怎么个大办法啊？就烧钱。烧钱？宋家这个大叔倒了，我烧钱有啥用？那活人还得过日子。
3: 就是啊。
4: 关键我姐肚子里还有个孩子要养啊。
3: 不行，这样，我去找倩琪的妈。 我劝你，他现在脑子肯定不清醒，就听那些亲戚在那胡说八道的啊！
2: 你去干啥？哪儿都有你。

0: 你这时候去，你让人家省钱啊？啊，你不找挨骂吗？
1: 不是，你说他日子不是还得过吗？那闺女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他现在脑子不清醒。
0: 你这会儿你不能光想你自己，你人家办丧事儿焦头烂额的，你要去干啥？跟人家打架去啊？你现在帮人想想办法，你
2: 爸妈，要不然咱们去找倪德宝吧。
3: 丧事其实就是张罗给活人看，人生的终点站，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你要我说怎么舒坦怎么办？
4: 有理，
0: 一点都不错。要不说这德宝叔真的是殡葬业的头把交椅。哎，
3: 过来，过来。你的意思我晓得，钱不能多花，阵仗不能小，不能让老冯家的亲戚挑出一点点的毛病，我理解得通透吧？
5: 妈，别心神不宁的了，等明珠的公公落葬之后，我带您去看看明珠。
6: 还你陪我去看一看，哪个敢去嘞？就那个月秀娥，一刻是人，一刻是鬼。其实良心话，我都害怕，我怕弄把他给弄急了以后，他不让我们跟二丫头来往，他怎么办嘞？
7: 吓我一跳！
8: 这什么话嘛？你叫他试试，他敢吗？
9: 爸，对，今天在给你下动胎气了都。哎呦呦呦
6: 呦呦呦！就你爸爸这个，咦？就耗子扛枪窝里横，知道吗？这样，徐大成，你这样，把二丫头给我要回来，你有本事来。
8: 郁金香，原来是不是局势一片大好？怪你沉不住气呀、
6: 啊！哦，这事怪我喽？
8: 那怪谁啊？哥，
6: 怪你嘞！
8: 怎么会怪我呢？
6: 怪你！哎，说你要
8: 这个事情，你要是
10: 又吵又吵，给你。
11: 吵架要是能解决问题，你们现在就去殡仪馆，好吗？
5: 吵，去吵的明珠的公公起死回生，他可是冯家的顶梁柱。那我们
9: 没有事，没有这样的规矩。
6: 吃饭来。哎呦，二丫头这命怎么这么苦呀？从小让人给抱走了，就离开亲妈了，对吧？这好容易长大了。嫁了个好人家，哎，你说老冯家死了儿子，死老公公，那这，哎，是不是他们家的风水有问题啊？那房子是不是要换一换嘞？
9: 有可能，听说就是房子大了，他就不聚气了。
6: 对的，对的，
11: 我们家房子好，我们家房子不大，聚气。
6: 对，
11: 住了几十年呢，爸爸坐牢，妹妹送人，弟弟是饭桶，姐姐呢，乏善可陈。你们说风水好不好啊？好不好？这话反过来讲，爸爸改邪归正，妹妹失而复得，饭桶呢结婚生子，我二胎马上要落地了，你们说风水好不好？
6: 当然
11: 好不好啊？
6: 好呀好呀，当然好。
11: 人生的起起落落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要动不动就是风水迷信得很。我就觉得明珠那个房子很好，非常好，我很喜欢，除了贵一点毛病都没有。
12: 滔滔江水向东流，人去。

0: 市长，在哪？他都在是吧？这个家现在谁主事啊？哎，
1: 说话算数，谁说话算数？出来干嘛呢你？
0: 你啊，
2: 要债，冯志欠我们大伙钱，今天我们拿不到钱，别想乱葬。
0: 谁也别想走。
3: 对，
4: 王人的路可不敢来啊，这要拦了家里大人小孩是要出问题的。
0: 你算干嘛的呀？
5: 别搞这东西，
0: 先听他们说。 前年开始，资不抵债，拆东墙补西墙，我们这些。

0: 身吧。结果没想到人没翻身，心梗了。谁想到
1: 啊？谁能想到就发生这种事儿？
2: 听懂了吗？
3: 这桩欠我好几十万的，今天必须还。
1: 欠你几十万？我这十二台机器拉走了，到现在为止几百万一毛钱我都没要回来。今天必须得给我交点
4: 钱。
5: 几个人凑在一起才发现，老冯的工厂就是个空壳子。
2: 怎么又
5: 是
2: 老冯？
5: 小姑娘，
6: 你就是那个花钱的祖宗呗？
5: 你怎么知道的？
6: 是不是？哎，
7: 你爸有事会跟你说吗？
0: 你爸跟你说你是能出钱还是能出力啊？
6: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
0: 你姓冯吗？不姓冯闭嘴。
7: 我姓冯，我说两句啊。
0: 你出钱吗？
7: 你不出钱也闭嘴。
5: 我爸葬礼你们这么闹事儿是吧？有钱我也不给。
8: 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今天是人家冯家的葬礼，咱们这么闹，能解决问题吗？啊！我跟你们说，老冯不仅欠你们大伙儿钱，老冯也欠我钱，不比你们少。
1: 老王，他欠你钱，你还替他们说话？
9: 对呀，您是怎么回事啊？
8: 今天人家冯家主事的在这儿，咱们能不能先听人家把话说清楚啊？
2: 那你说，
1: 行，
2: 你怎么说？
1: 赶紧说，
10: 这不都是朋友吗？你说。
5: 肯定认，但是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等我公公入土为安，我们再一笔一笔的跟大家算清楚。我公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要不然你们也不会真金白银的把钱借给他。现在人走了，逝者为大，恳请各位，就让我们一家好好的把这个葬礼办完，跟他好好的告别，行吗？你们放心，你们的钱就算我们砸锅卖铁也会还给你们的。
11: 太阳出东落西方，亡人一去不还乡。冯至，我们来送

0: 同志先生，
1: 安歇吧。

喝酒。

请假券与请留。

0: 上行高位。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您是冯志家属吗？
1: 啊，我是冯志家属。请问您是哪位？
2: 啊，是这样，新城豪庭6幢8001的房贷还没有还，已经逾期了。
1: 那套房子我们是全款买的，没有房贷。
2: 啊，是抵押款。这套房子呢，去年被抵押了200万。嗯，请问您能联系到冯先生吗？
3: 您好。哎，您是家属啊？
1: 啊，啊。
3: 这个是费用明细，您得签个字。
1: 好。这不对吧？我们买墓地的时候，墓碑的费用是含在里面的，怎么多出来这么多费用啊？
3: 啊，刻字啊、瓷像，还有这个手工贴金箔啊，都是单独收费的。您放心，我们呀是明码实价的。
1: 不是不是，之前说好了都含在里面，而且今天的落葬是我们自己办的，你这个1888是从哪儿来的？
3: 是，这个落葬仪式呢是你们自己做的，但是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电动车接送啊、帐篷搭建啊、引导服务，这些是要收费的呀。墓碑费用是含的，但是刻字它是收费的呀。
1: 不是，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清楚呢？这个费用我没法认。
3: 不是，我们都是明码标价，再一个逝者入土为安最重要，对吧？
1: 是逝者入土，你们才把明码拿出来跟我标价，你们觉得这样有道理吗？那逝者能安心吗？
3: 王姐，您这样讲就不合适了吧？逝者为大，您觉得呢？
1: 是逝者为大，但是你不要道德绑架我们，我们家属就应该当冤大头吗？你这费用明细在哪儿？大厅有公示吗？拿出来我看看。
4: 行了，没多少钱，我来付。
1: 不是美琪，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
4: 八十半天不就钱的事儿吗？今天什么场合？你能不能顾全一下大局？
1: 从现在起，这个家没有大局了。有收据和费用明细吗？
3: 啊，有。
1: 如果你们乱收费，我会来找你们。
3: 哎，

0: 是赵总，啊，校招这块一直都是我负责。对，就也算是比较有经验吧。啊，谢谢，哎呦呦，你可别这么夸我。啊，好嘞，好，行，谢谢领导啊，好，再见。
1: 就在刚刚，赵总亲自打电话鼓励我。哎呀，我感觉这次还是挺有希望的。你别说啊，明珠她老公去世还挺有路子的，连请人吃个饭吧。
2: 要请你请，我不请。
0: 你咋这么抠啊？
2: 可是这是正事儿，那该请的客不请。
3: 人走了，
4: 走哪儿去了？旅游去了，人家不得回来吗？
2: 不回来了，
3: 出国了，
4: 撒手人寰了。
2: 新高，
3: 哎，
2: 林沁啊，你这好几天不吃饭哪儿行啊？
3: 嗯，受累了吗？
2: 喝点汤是吧？
4: 要不身体都不行了，
3: 袁琴，我看来了好多长辈，咱们俩去敬个酒，表示一下感谢。
5: 不要，这种场合我用不。

0: 各位长辈，我代表我们全家人，感谢大家今天能来送我公公最后一程。我以茶代酒，敬大家。谢谢啊。
1: 林叔，逝者已逝，人要往前看，
0: 以后啊，你要变得更加坚强。
1: 好，谢谢。
2: 你嫂子怀着孕呢，您可拿肚子多不容易啊！这以后冯家靠你了，你该撑起来的时候得撑起来，你知道吗？

0: 小姐，您被我们集团录用了，请问您什么时候可以来办理入职手续呢？喂，王小姐。
1: 对不起啊，我可能没有办法入职了。
2: 又给您添麻烦了，那爸您先忙，那我就回去了。
3: 稍等一下，这个保险柜里呢有公司法人印章、财务印章以及所有的账目和报表，密码呢是建奇的生日。如果万一有一天，我说万一啊，万一有一天你们也不至于手忙脚乱的，这把钥匙就搁在这儿。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区出台十条精准务实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开发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以作风之变破题，实干实际作答，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基层一线质效提升。藏品出藏直播助农兴西藏，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落幕。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军政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和工作责任，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紧盯江河、冰湖、山洪、滑坡、泥石流地灾点、项目工地等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加强值班值守，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化解，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努力做到监测到位、预报准确、预警及时，扎实做好自然灾害各项应对工作，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加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强化应急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健全应急物资快速响应和调拨机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群策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基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着力抓好公共安全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系统观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责任制，加强系统部署、预制布防和统筹协调、指挥调度，做到靠前指挥、高效协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关于巡视整改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检视整改自治区开发区存在的问题，努力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深挖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制度短板和治理漏洞，坚持突出重点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着眼发展抓整改、分类施策、靶向施治，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专项整改促进全域问题解决，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提升创新能力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加快绿色转型，打造集群优势，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真正把开发区打造成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从严从实督促检查，建立健全常态长效工作机制，确保专项整改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开发区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十条精准务实的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开发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2: 开发区园区是我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阵地，产业集聚的关键载体和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目前，全区已建成四个国家级、十个自治区级开发区园区。针对过去部分园区存在的要素保障不足、产业定位分散等痛点，此次出台的十条措施紧扣四个创建战略部署，从体制机制、产业集聚、要素保障、绿色发展、营商环境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改革发展组合拳，
3: 总体思路是以改革破局，以产业塑形，以要素筑基，以营商赋能，以评价定向，推行管委会加公司的模式，下放审批权限，每个园区聚焦2到3个主导产业，推动项目入园集聚发展，从财政、金融、能源、援藏等多方面发力，夯实园区发展的基础支撑。
2: 在惠企赋能层面，措施明确将自治区产业发展相关资金、援藏优质资源等向园区倾斜，搭建常态化营企对接平台，创新推进非地园区结对帮扶模式，同时建立分类考核、容错免责机制，鼓励园区大胆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各类开发区园区干事创业的创新活力，
3: 立足全区的资源禀赋，各类园区内重点集聚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以及藏医药等优势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创新转化，通过用地、金融、人才、能源等要素的精准保障，真正推动园区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1: 作风是形象，落实显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引领全区上下形成敬足干事的浓厚氛围。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砥砺初心、践行使命的试金石，在深查细照中校准方向，在真改实力中提质增效，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基层一线的质效持续跃升。
4: 数据我已经通过党的内网收到了，我们也已经汇总整理好，不过呢，有几个情况可能还需要向您确认一下。
2: 一个月前，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正式启动全区金融运行日调度机制，以每日摸排、每日汇总、每日会商为闭环，对接各大金融机构，第一时间捕捉市场动态，敏锐研判苗头隐患，让金融监管服务更加灵敏高效、精准到位。
5: 每天我们是要对15家银行机构、11家保险机构和2家证券公司进行沟通交流，打通了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信息的阻塞。
2: 日清日结，事不过夜，这套常态化的高效运转机制确保了问题当日梳理、当日研判、当日处置。像这样精准快捷的沟通对接，正是区党委金融办在改进作风中主动破题、革新工作模式、实现整体效能跃升的生动助教，彰显了

0: 雷厉风行、干在实处的过硬作风。
1: 加强作风建设，勇于推进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基因密码。作为金融系统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更加有力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0: 每周坚持工作复盘和理论学习，是区党委金融办淬炼作风、校准方向、筑牢思想根基的固定课堂。近年来，区党委金融办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推动干部思想意识在对标对表中实现深度转变，敢为、善为、有为的工作氛围更加浓厚。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思想加职责加工作三维自查及领导点相互提、群众评等方式，建立健全履职作为工作机制，持续推动好作风成为每名党员干部的自然习惯。
0: 甘露藏药是我区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藏药生产企业，依托区党委金融办加强版格桑花行动，公司正在筹划新三板挂牌。区党委金融办组建专班，多次协调人社、税务等相关部门，帮助企业理顺股权结构，引入产业投资，补齐合规证明。目前企业挂牌申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3: 专班领导多次到企业实地调研，了解挂牌进展。以前我们都是一家一家的跑，光协调就得花不少时间，现在专班出面帮我们对接，一次性就拿到了合规证明。
0: 今年以来，区党委金融办一改坐等上门的固有模式，将服务阵地前移至企业一线，变企业跑为专班办，坚持一企一策、一事一议，以务实举措厚植资本市场发展沃土。
4: 全年跟踪服务数十家重点企业，逐项化解企业挂牌上市流程难题，把格桑花行动做深、做细、做实。
0: 区党委金融办近年来还以实干作风稳步推进金边行动，把优质金融资源向基层延伸，向边境一线覆盖，让普惠金融的红利更充分、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市场主体和农牧民群众。
5: 组建邮储银行流动服务车上门服务队，解决了边境入户走访、信息采集难题，贷款的门槛大幅降低，线上线下绿色通道并行，小额贷款当天办结，融资成本持续下降，真正把金融活水送到了边际经营主体的手中。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区党委金融办坚持将巡视整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2: 认真总结好、运用好作风建设中的经验做法，组织党员干部经常性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企业，始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6: 12号下午，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历经初赛层层选拔，16名晋级选手齐聚决赛现场，大家各展所长，倾情发挥，凭借扎实的直播功底、鲜活的表达风格与饱满的精神状态，推介我区优质特色产品。
7: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妮妮，
8: 我是依萍。
7: 喜欢我们的西藏藏品，或者是想了解西藏藏品的，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
9: 在看到他们播的时候，学到了很多的话术状态，大家都是互相学习、互相比拼。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宣传，然后来助农，感觉找到了自身的价值，非常的高兴。
6: 行业评委现场打分，围绕主播直播表现力、产品推介力、助农效益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审，最终6名选手脱颖而出，分获前3名。
10: 这次能拿到第三名，心里面特别激动。接下来我们会吸收各位选手的一个经验，用电商直播的渠道，把林芝的生态农产品品牌推出去，带动家乡群众增收。
6: 自治区直播电商大赛已连续举办2年，以赛育才、以赛促销、以赛兴商，培养了一批扎根本土的电商人才，畅通藏品出藏线上渠道，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本届赛事热度再攀新高，自5月26号启动以来，已吸引了12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在初赛阶段，选手们深耕

0: 当地资源，创造直播带货销售额852万元，成功推动500余款西藏特色好物通过云端走向全国市场。
1: 下一步，商务厅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建桥物流网络，培育本土人才，做优特色品牌，让更多西藏好物走出雪域高原，走进千家万户，让电子商务真正成为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新引擎。
0: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诗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三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特点、新形势，坚决有力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主线、守牢阵地、深化宣传，紧盯关键领域，以务实举措落实重点任务，以严实作风推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见效，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根基。今天上午，直播西藏我当大 V 暨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本次实训分设日喀则市、阿里地区两大培训专场，活动持续至24号。在日喀则实训活动现场，国内百万级粉丝导师团队为日喀则市的46名参训学员开展短视频创作、直播运营、电商营销、品牌打造等内容的教学培训。
2: 通过讲述短视频加直播电商加 AI 前沿知识，帮助我们农牧民、驻村干部把当地的优质农副产品、优质的文旅资源传播出去。
3: 此前我已参加线上培训，学习了专业创作的知识，格外期待本次的线下实训。我也会以新媒体讲述日喀则的故事，为家乡的文旅和乡村振兴添一份力。
0: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结合方式，线上培训已于7月1号结束，全区774名学员参训。在为期一周的线上培训期间，学员在抖音投稿850条短视频，总传播量达603万次，有效推广了我区各地市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线下培训导师进行1对1指导，力争学员结业后能够独立完成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AI 创作及网上推介家乡好景好物，实现教学与增收双重目标。
4: 下一步，市委网信办将持续跟踪培育学员，搭建更多人才交流平台，深度对接农牧企业与产业主体，以常态化直播带货赋能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同时，完善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壮大正能量网络队伍。
5: 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完成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后，今起登陆西藏卫视。该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秉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的创作理念，摄制组历时2年多，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先后采访了近100位专家。全片共7集，以根脉、重建、风波、证明、撤迁、变局、新生7大篇章为脉络，构筑起宏大的立体叙事，是一部精美的西藏文化艺术集萃。今天起，西藏卫视黄金档每晚播出1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家公众号和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B 站官方账号也可观看完整纪录片，敬请关注。
0: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8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评选结果。西藏大学健康帮扶以医疗惠民、守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6: 自2019年启动健康帮扶工作以来，西藏大学医学院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主题党日加健康帮扶融合机制，针对西藏高海拔地理环境特殊、基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薄弱、高原多发病防控压力大等实际情况，学校将优质医疗教育资源下沉到边远牧区、乡镇一线，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探索出契合西藏农牧区实际的健康帮扶新模式。
7: 每年是组织2到3次，让我们的专家团队、师生党员赴高海拔地区，为基层群众呢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的帮扶活动，覆盖了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等6个地市的高海拔乡镇，受益基层群众呢达到了1万人次，累计的赠送药品价值呢达到了40余万元。
6: 同时，西藏大学充分发挥医学学科、人才师资和科研平台优势，

0: 一方面针对高原心肺疾病、季节性常见病等重点内容走村入户普及科学防护知识，另一方面推进基层医疗人才定向培育计划，为当地打造一支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干得好的基层医疗队伍，切实将帮扶成效转化为群众的健康福祉，
1: 为我们高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西藏实践经验，我们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发挥西藏大学的专业优势，提供健康帮扶，推动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2: 近日，拉萨天然气站扩能三期工程顺利完成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等各项验收环节，正式宣告竣工投产。工程的落地投用，构建起高冗余、高可靠的高原城市供气枢纽，将大幅提升拉萨市天然气输配、调峰及应急保供能力。
3: 三期工程新增成套气化、加热、计量专用设备，并配套场站智能化自控系统，与一二期自控平台互联互通，同步设置设备运行参数、供气负荷、异常故障自动预警、安全管理自动化水平全面升级。
2: 项目投运后，拉萨天然气站日供气能力从原来的35万立方米跃升至55万立方米。场站同步完成了智慧燃气监控系统升级，进一步强化安全运维，优化调度保供，提升高原民生服务保障能力。
4: 一二三期项目相互独立，形成了15万、35万、55万方三级阶梯供气能力，可匹配未来多年拉萨市城市发展的用气需求，并为应对拉萨市冬季高峰需求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保障。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我区启动藏医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此次三年行动计划坚持强化监管、提升能力两大途径，重点推进5个一批，淘汰一批落后制剂室，清理一批不稳定品种，整理一批优质特色品种，规范一批制剂名称，提升一批检验检测能力。通过本次三年行动计划，我区将推动藏医药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护航健康西藏建设。
5: 林芝市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工作扎实推进。自2025年8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以来，缴存人数171人，金额236万多元，有效拓宽政策覆盖面，提升制度普惠公平性，切实增强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日前，昌都市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搭配案例研讨模式，内容覆盖政策解读、数字化经办平台实操等多个板块，有效夯实了社保经办人员业务基础。
5: 近日，拉萨文化会客厅藏地小玩家体验活动举行，儿童与家长齐聚现场，共同体验藏族传统童趣游戏，在互动中感受民族传统游戏乐趣。活动借助游戏让孩子们收获快乐，锻炼思维，同时进一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日前，桑日县举办2026年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大赛，比赛聚焦基层实干创新，以现场汇报、PPT 展示、评委综合评审的方式开展。参赛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展示党建成果、工作亮点。活动搭建了党建经验交流平台，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党建创新活力。
5: 日前，沙南市总工会走进浪卡子县，开展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送政策、送医药五送服务活动。现场通过歌舞、相声等文艺节目宣讲法律法规，工作人员为群众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免费发放40余种常用药品，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把暖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6: 近日，尼玛县举办第12届文化旅游节，现场设有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产品展销等板块，通过文旅观光加特产消费模式，搭建了一个推介尼玛文旅资源、助推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的平台，以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你好，
1: 你好，
0: 黄池在吗？
1: 黄池，黄池，
2: 哎，奶奶怎么了？
1: 找你的，
0: 黄池是吧？
2: 啊，我是黄池，
0: 我们是新港。

0: 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齐林。关于你和贾小飞那个案子，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欠贾小飞350万，法院判决你上个月底偿还，可是到现在呢，你都没有还钱。贾小飞呢，已经申请执行了。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1: 我没钱，而且就算有钱我也不还，我还要告他们呢。
0: 你是否要告他们，这是后话，但是你先得执行判决，明白吗？
1: 我没法执行啊，我想来想去，这件事就是个圈套，我被骗了。
0: 你有质疑的话，在诉讼阶段就应该提出来。我看过卷宗，你甚至都没有出庭，这是事实吗？
1: 是，主要我那几天脑子很乱，我以为法院的短信和律师函都是诈骗，我就没去。
0: 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骗了，光靠你自己的质疑那是没用的。你要是可以找到确凿的证据，你可以提出执行异议。
1: 那我提出执行异议，
0: 有证据吗？
1: 是这样，我借贾小飞的车去参加 NCCP 选拔赛，比赛前我全面检查了赛车的情况，很多零件都是全新的，没有问题，而且整套刹车总成也是在比赛准备日我看着换的全新件，我还自己还试了车呢。但在比赛的时候，我撞车前最后一个弯道，车突然就失控了，这肯定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是有人动了手脚。
0: 那你找到突然失控的原因了吗？
1: 轮圈断裂，轮胎爆胎，刹车断裂，卡钳卡死，甚至赛道上还有机油渗漏。
0: 你所说的这些有视频或者有证人吗？
1: 没有，我从医院回来想看一眼赛车的，但是他们跟我说车已经 total lost 了，就是全损销毁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你要的证据。
0: 这口说无凭啊。
1: 那还有一件事儿，比赛结束后我去找贾小飞提出赔他钱，虽然金额很大，但是我想着慢慢还总能还清的，就跟他签了欠条。
0: 你说慢慢还
1: 啊？
0: 这不对啊，欠条上写着签订欠条后30之内还款，这不是慢慢还啊。
1: 不是，就是这个日期有问题，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欠条上就没写还款日期，而且我签字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自签订日起30内还款这几个字，欠条就那么大点地方，就那么几句话，我不可能连字都看不清吧。
2: 你的意思是说，欠条里的有些内容是在你签字之后别人加上去的？
1: 一定是这样的，我根本拿不出350万，怎么可能答应3天内就还给贾小飞呢？
0: 那你签字的时候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1: 有啊，五飞俱乐部的行政总监方强他也在，他可以作证的。
0: 无非俱乐部什么单位这么挣钱啊？
3: 赛车懂吗？我现在就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行政总监。
0: 方强知道这个事儿？
1: 当然知道了，就是他建议我向贾小飞借车的嘛。
4: 不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方强我认识。
4: 你认识啊？
1: 你就是贾小飞说的方强那个法官表哥是吧？
0: 对，我是他表哥。
1: 不然你们真有意思啊，明明这么有钱还要合起伙来骗我这几百万。
4: 我现在想明白了，方强牵线，你当法官，
1: 法院判了，然后你来执行，
4: 怪不得我上当受骗了，原来早就是设计好的呀。不是，我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害我？

0: 王池，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什么了？他是法官，他跟他表弟串通一气，他还要来执行我。我胡说八道什么了？
0: 请注意你的言辞，你现在涉嫌侮辱法官。
1: 我还注意我的言辞？你们注意注意你们自己吧。方强当骗子，他当法官，哎，法官为骗子提供保护伞。哦，还有那个什么。

0: 被我操纵的，你们就是蛇鼠一窝。这钱我一分都不会还，我告诉你们，到最后不就是强制我吗？来呀、啊，强制我呀、啊！哎呀，
1: 黄池，我告诉你啊，黄家祖祖辈辈都是守法的人，都是良民。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打断你的腿！
0: 是他们合起伙来骗我的。
1: 闭嘴吧！法官啊，黄池不懂事儿，他也不懂法，你们原谅啊，我们接受法院的判决。
0: 我就不还这钱！
1: 你给我闭嘴！
2: 都别激动，这件事情事出有因，我不会追究他的。等你们冷静了之后，改天我们再来跟你们谈。打扰了。
3: 他公然说不还钱，这就是藐视判决。
4: 他这个态度，就应该强制他。
2: 刚才黄池说，那些人明明这么有钱，还要害他，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黄池说的是真的呢？

0: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打你吗？
1: 因为我欠了这么多钱，我还还不上。
0: 我打你不是因为你欠钱，是因为你不说实话，还跟法官无理取闹。
1: 对不起，奶奶。
0: 你喜欢赛车，我拦不住。咱家也没那个条件，这些年也难为你了。你开别人的车比赛，我不生气。你把别人的车撞坏了，也不怪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你被人骗了，让人设了局，为什么不跟奶奶说？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那几个害你的人，还跟我说这是小事儿，你能处理？我得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
1: 不是，奶奶，您千万别让我爸回来。你相信我，我能解决的。
0: 350万呢，你自己解决，你怎么解决？
1: 反正我自己欠的钱，我自己能还上。
0: 哎，你上哪儿啊？哎呦！

0: 事儿忙着呢，你这是。
1: 我有重要事跟您商量。你看，这是我给咱家书角饭店做的设计，我想给它重新装修一下。
0: 再折腾一遍啊？
1: 这怎么能是折腾呢？我到时候啊就在这儿开直播，那没准能成一网红店呢。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再多雇几个店员，您跟我妈就什么也不用干了。
0: 不干活不行，你再说，钱不能都让别人挣了。
1: 真是个财迷。

0: 不，
1: 哎，你先吃一口啊。
0: 我真的吃过了，干嘛呢？
1: 设计呢？
0: 哎，啊，有个事儿要问一下你。
1: 什么事儿呢？不是我又怎么了？
0: 你认识黄池吧？
1: 认识啊。
0: 怎么认识的？
1: 你管我怎么认识的呢？我不能有几个朋友啊。
0: 你别跟我横，我好好跟你说话了。你们是什么朋友？我问你的问题，你最好一个一个如实的给我回答清楚，否则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他跟你是什么朋友？
1: 黄池是征途赛车俱乐部的赛车手，我是乌飞的行政总监，我们两个俱乐部同用一个赛车场，相互认识不很正常吗？
0: 黄池借贾小飞的赛车去参加 NCCP 的选拔赛，这事儿是你提议的吧？
1: 是啊，那黄池车开得不错，但他那俱乐部的车不行，就不够参加 NCCP 的级别，正好飞哥有辆闲置的好车，我们俱乐部缺车手，黄池缺车，我就撮合一下呗。
0: 是你撮合的
1: 啊？
0: 黄池的车在比赛的时候出了事故，黄池亲口告诉我，他怀疑是有人对车动了手脚，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有人对车动了手脚？不，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那辆车在比赛之前测试过，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出了事儿，我确实也挺意外的。
0: 你确定？
1: 确定。
0: 黄池给贾小飞签了一个350万的欠条，当时你在场？
1: 在啊。
0: 你看见黄池签字了吗？
1: 看清了。
0: 关于还款日期是怎么签的？
1: 这我哪记得清啊？
0: 我告诉你，贾小飞现在拿着欠条到黄池家逼债了。欠条上写的是3日之内还款。
1: 3日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人当时飞哥说了，说不着急让他还。
0: 左一个飞哥，右一个飞哥，你们公司都是这么称呼领导的吗？这是公司呢还是兄弟会啊？你告诉我，贾小飞是个什么人？
1: 什么人啊？这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人家像黑社会似的呀？人家跟你是不一样，人家没有瞧不起我。
0: 那20万的奖金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1: 不是，又来了又来了，你盯着这20万没完了是吧？你看我赚钱你眼红啊？
0: 我很严肃地告诉你，如果黄池真的是被人作局陷害，而你又在场，这20万很有可能就是封口费。
2: 那这个案子，你表弟方强参与到什么程度？
0: 我问过方强，他说在写欠条的时候他是在场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双方在欠条上写了还款时间。
2: 也就是说，如果方强的话属实，那么黄池说的话就不是空穴来风。
0: 应该是这样。这原来呢是一个很简单的车辆赔偿案，但是被执行人黄池坚持说自己没有在欠条上写过还款时间，他认为是有人在故意陷害的。我从方强这一边得到的信息啊是这样的，黄池呢借贾小飞的车去参加比赛是方强提议的，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车辆突然发生故障，方强说这很不正常，有问题，在这当中是存在疑点的。把这两个人所说的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远比我之前想象的更加复杂，所以要不要我再去找一下被执行人黄池，看看他需不需要提出执行异议或者要求再审。

0: 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0: 啊。胡妈。
1: 青灵啊，快去洗手啊！我这菜和饭都给你留好了，来。
0: 不用，我吃过了。
1: 吃过了。

0: 当然了，这涉及到我的表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也应该回避这个。
1: 不需要，你表弟只是间接证人，又不是当事人。
0: 好，那这就是剩下时间的问题了。我的轮岗期呢，马上要到了，确实是有点尴尬。我表个态啊，只要领导同意，在这个案子执行完之前，我不会离开执行局。
2: 不是，启禀，我考虑的不是这个，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咱们执行局的执法范畴。朱越，联系公安机关，请他们介入调查。
1: 好。
3: 周局好。
4: 什么事儿？
3: 齐法官，刚接到兴安路派出所的电话，黄池被拘留了。

0: 哎，你们看，这个是监控探头拍到的。核对之后，你看他干的，乱写乱画，乱砸东西，还泼油漆。财产损失业主正在统计。
1: 我能见见他吗？
0: 人现在在拘留室呢，但酒还没醒。你这会去见他，也不能出事。这样，等他酒醒了，我们做完了笔录，我再通知你。
1: 行，谢谢你，王警官。哎，方强，我在西安路派出所呢。

0: 你给我拉这儿来干嘛呀？你去派出所是因为黄石的事儿吧？酒后闹事。黄石的性格，这不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
1: 你想说什么？
0: 我这仔细想了想，确实是有几件事不太正常。
1: 哪不正常？ 我跟黄石接触过，他这人话少，挺踏实的，家里条件虽然说一般，但他在赛车这方面确实是有天赋。飞哥让我把他给挖过来，我跟他谈了两次，他都没同意。所以飞哥才主动接车给他。但比赛当天，保险突然失效了，本来是不让他参赛的。
0: 他自己坚持要参赛。保险突然失效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赛车俱乐部这保险比较特殊，都是飞哥经手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我清楚的记得，出事之后，是黄石主动提出要签个欠条，说尽快把钱凑齐还给飞哥。
1: 他都说尽快了，他怎么可能在欠条上写上3日之内还款？这对不上啊！当然了，我当时确实也没看清楚那欠条上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你还知道什么？还有就是，比赛前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件事儿，让我那天晚上喝多了。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幻觉。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那修理车间那儿停的那辆白色法拉利了吗？当时黄石开的出事那辆车，就停在那白色法拉利那位置。我就住在那二楼。那天晚上我起来喝水的时候，我就感觉楼下好像有人啊。然后我就趴在那个玻璃那儿。

0: 往下看，
1: 我发现有一个戴着黑白花头巾的一男的，拿着一修理枪，不知道在车那捣鼓什么。我赶紧就下去看看，我下去把灯一开开，发现人没了。
0: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2: 是不是幻觉？看监控不就知道了吗？
0: 他们说硬盘坏了，那几天内容都没录上。
2: 事出反常必有妖。
1: 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情况跟贾小飞也说了，他问我有没有证据，我哪来的证据啊。然后他突然问我说知不知道公司是有分红的，我说不知道，这他就给了我20万，然后又给我放了15天年假。
2: 那这20万还真的是封口费啊。
1: 放心吧，这20万我一分没动，随时可以还回去。
2: 干得好。接下来呢，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你尽快帮我先找到贾小飞。
1: 我给他打过电话，那一直都打不通。后来我又问了我们公司的公关经理，说出国度假去。
2: 这么巧的吗？
3: 黄老师，吃点东西吧。您不能总不吃东西，身体受不了的。黄池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
4: 我找黄老师。黄老师，又来打扰您了。是我。
3: 你拆迁公司的吧？坐吧。
4: 我这次来呢，不是跟你说拆迁的事儿。
5: 啊，穆律师，
4: 你跟黄老师说说。
5: 好，黄老师你好，我是启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穆子峰，是李总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黄池酒后砸毁了的无非赛车俱乐部，李总是产权所有人。
3: 你们来。
5: 首先，黄池撞毁了俱乐部的赛车，已经产生了350万元的债务。其次，黄池对俱乐部的破坏行为，又造成了325800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两项加起来，赔偿的金额可不小。
3: 你们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5: 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向黄池索赔。
3: 他现在还在拘留所啊。
5: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不想把事情弄得那么难堪，想来跟您好好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毕竟黄池对他人的财物损坏金额已经超过了5000元，达到了立案标准。鉴于实际损失较大，如果我们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他将面临3到7年的刑期。
3: 谁能一时间拿出这么多钱？你们是想逼死人吗？
5: 我只是说明情况，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谁都不能左右。
3: 我还有20多万的存款，现在就给你们取，你们都拿走，能不能别去法院起诉黄池啊？
0: 恐怕不能，需要400万啊，加上利息。你哭穷，那我们就要自认倒霉啊。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得讲法吧。我们这次来跟您商量啊，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这毕竟事关到一个年轻人的前途，我们不能太草率。至于您说没钱，那这么大房子不是钱吗？
3: 你们是想让我卖房？

0: 我可没这么说，黄老师。因为您说您没钱，所以呢，我帮您出个主意。
1: 李总，方便门外聊两句？
0: 好啊。

0: 黄老师，按照法律的规定，您这套房子是有可能被执行的。如果被法拍，价格会很低。我当事人刚才说的也是一个办法。您这套房子，我们估算过大概值600万左右。如果您还清了所有债务，手上还能留100多万。
1: 说来说去，你们就是想要这个房子是吧？之前博物馆开幕，先是把唐三彩摔在我面前，紧接着就有人上门要债，这一切都是你们背后操作的吧？
2: 别你们的，黄池欠的是我的钱，严格的说，是我们几个股东的，是五飞赛车俱乐部的钱，跟启龙集团没关系。
1: 你觉得我会信吗？
2: 你信不信能怎么样呢？哎，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你老会在这儿啊？啊，没你的事儿，就别趟这锅浑水，要么走，要么帮黄池把钱还上。
3: 穆律师，可以走了。

0: 小的时候，你太爷爷就跟我说过，皇室的手艺是传男不传女。我是偷偷的学了近10年，你外太公才松了口。我要不学，皇室的木雕早就失传了。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都瞧不上这东西。
1: 奶奶，以后我跟您学木雕吧。
0: 那赛车呢？你以后不开赛车了，一心一意的跟我学木雕。行了，起来吧。坐那儿。跟奶奶不必说谎话，喜欢就是喜欢，没事儿。那听戏的人都少了，何况我这木雕呢？奶奶想得开。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赛车？
1: 是。
0: 你要是真喜欢，那就好好学，别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放弃了，那样奶奶可就看不起你了。我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儿孙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孙子出了事儿，我这当奶奶的也得分担。那350万，奶奶帮你还。
1: 奶奶，你哪有那么多钱啊？
0: 这不还有这房子吗？
1: 你要卖房子？
0: 手艺都断了，还留房子有什么意思呢？
1: 不是，奶奶，这房子您不能卖，我爸妈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0: 房子是我的，我想卖就卖，他们凭什么？

打你啊！这事儿，咱先不告诉他们。可是，房子卖了，咱们住哪儿呢？嗯，我都打听好了。房子卖以后，还上你那350万，还能留下不少钱。咱就买个小点的房子住，或者租房都行，住不发愁。 我还得留出钱来，好好支持我孙子学赛车呢。

0: 穆氏，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黄池欠款案的废执行人黄池提出了执行异议。你呢是申请人的代理律师，按照规定啊，我要跟你沟通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暂缓执行。350万的赔偿款呢，黄池是认账的，他也表示愿意赔偿，只是在时间上，他想跟申请人呢商量出一个新的。
1: 偿还的方案，考虑到黄池呢名下也并没有什么资产，如果申请人坚持执行，很有可能的结果呢，就是执行不能。
2: 你说完了吗？
0: 啊，我说完了。
1: 我今天来呢，也是有个事要向您通报。
0: 啊，你说。
1: 昨天，我的当事人已经和被执行人达成和解。我的当事人要求撤销执行。
2: 穆子峰，你怎么来了？麒麟法官召见我呀，约我来商谈黄池欠款案。我是申请人的代理律师。说来也巧，昨天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已经达成了和解，这个案子算是画上句号了。
1: 你可真是福星啊，总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谢谢你。纯属巧合。
2: 真是没想到，你离开天成律师事务所发展的这么好，
1: 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启峰律师事务所，我是合伙人。自己创业了？
1: 嗯。
2: 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恭喜你。
1: 楚云，如果你方便的话，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共进晚餐。
2: 还是不方便。你现在是黄池欠款案申请人的代理律师，我们又成关系人了。还是下次吧。再见。
1: 楚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跟崔彩妍已经正式分手了。

0: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怎么和解的？
1: 我把房子卖给他们老板了。
0: 你把房子卖给他们，然后他们用自己的钱再赔给自己。
1: 他们出的价比市价高了一些，赔完的钱剩下的还能转给我。齐法官，我们平头老百姓斗不过他们。小池砸坏了人家的东西，他们一个律师说这事儿就可以判他3到7年的徒刑。我要不赔，小池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0: 这块地是昌盛村的宅基地，他们怎么有权利收购？还是说他们的老板是昌盛村本地人？
1: 这房子是村委会代理收回的，这个俱乐部的老板正好是我们昌盛村拆迁公司的经理。
0: 这么巧，他叫什么？
1: 李博。

0: 当时拆迁公司要拆你的房子，你同意吗？
1: 这是我祖上留下的财产，我当然不同意。而且就我们家这个地点，我已经打听了，正好是拆迁这个地方边上，可以不拆的。
0: 然后黄池赛车就出事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1: 有什么奇怪的？我明白，他们是按市价收了我的房子，他们能挣钱，肯定能挣钱。但是我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小池要不是一心想参加他们的比赛，谁能陷害得了他呢？该还的还了，该赔的也都赔了。这两天我们就收拾东西搬走了。齐法官，谢谢你还关心我们小老百姓，这事儿就这样。

0: 齐法官是吗？
1: 你好。
0: 您好，李总已经在等您了，请跟我来。
2: 这是我们跟黄池达成的和解协议，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还款流程走，就不用麻烦执行局了。这两天我就去执行局办理相关手续。
1: 误会了，我呢就是有很多的疑问，想要到你们这儿来找找答案。我今天啊，代表的身份不是法官，我代表的是方强的表哥。
3: 方强，好，我们俱乐部的方总监，您是他表哥。
1: 对。
3: 那方强和黄池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说来话长了。我表弟方强呢，之前通过董明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份。后来呢，这些股份呢转移到了启伦集团。
2: 这个案子是我代理的。
1: 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的那块地市值翻了多少倍，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3: 你今天来是为了听你表弟要那10%股份的溢价是吧？
1: 误会了，就是这块地呢要拆迁了，马上要升值了，是事实吧？
2: 是事实。不过还有一个事实我想告诉一下齐法官，启伦集团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多支付了董明拖欠的1,327,000的工资款，这不仅仅是帮助了工人，当时也解决了执行局的燃眉之急，你们还一再表示感谢。
1: 我记得。眼下呢，黄池欠款，现在黄春香呢把祖宅给卖了，买房的人是李总吧？
3: 我买房子也是为了帮助黄池，这么急于出手，短期内找不到买家的。
1: 但是你很清楚，黄春香的房子也在拆迁范围之内，短期之内是会升值的。
2: 这件事情我解释一下，李总购买这个房子其实也是做了一件善事，这辆车本身就值350万，好，就算是新买一辆车，改装调教车辆报税都是需要时间的，这耽误一天就有很大的损失。黄池虽然只是撞毁了一辆车，可是他打乱了赛车俱乐部今年所有的比赛计划，这个损失远远不止350万。更何况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李总一个人，他也要对所有的股东负责。至于你说到

0: 的那块地拆迁时会升值，那也是我们为了挽回损失的一种手段而已。
1: 我懂。我刚才说的永康健身器材厂，包括黄池欠款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李总你。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

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我刚才说的永康健身器材厂，包括黄池欠款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李总你。
1: 我怎么了？
0: 除了赛车俱乐部的投资人之外呢，李总你还有两个身份，追光拆迁公司的老总，还有启伦集团的副总裁。无论是永康健身器材厂还是黄春香家的房子，都有可能会是你们的拆迁对象。我想知道啊，我们涉及到的两个执行的案件最终是否和拆迁有关。另外呢，我还更想知道我表弟方强怎么就跟这两个案子都有关了呢？
1: 巧合，纯粹巧合。
2: 季法官，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收购人是启伦集团，跟李总无关。黄春香的老宅是李总个人购买，纯粹个人行为，这在法律上都是清清楚楚。
0: 我不是说案子，我说的是我表弟的事儿。为什么我表弟会跟这两个案子都有关系呢？如果你们知道更多我不知道的内幕，麻烦你们第一时间告诉我。
1: 真的是纯粹巧合。
0: 好，感谢二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招待我。还有啊，我想问一下李总，你知道贾小飞在哪儿？
1: 贾小飞？怎么了？
0: 我也有些问题想要问他。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这麒麟整条逻辑链推导得非常清晰，他如果拿到证据的话，你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吗？当时拉方强入伙是谁的主意？
1: 焦小飞，我知道的时候，方强已经在赛车俱乐部工作了。
0: 当初你说拉方强入伙，他转个麒麟就很有可能有利用价值。 现在看到了，整件事情都有可能会在他的手上。他们手上没有证据，一切都是猜想。如果今天刑侦的人来了，还会跟你这么聊天吗？你还能坐在这儿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小心，小心，小心。 我告诉你，麒麟现在找不到证据，所以他今天来是来试探你们，看你们的反应。你跟木子峰越正常，他就越怀疑你们。你放心，
1: 我不会让他们找到任何证据。
0: 凡是走过的，一定会留下痕迹。现在明白？
2: 当初我为什么让鲁明离开青港了吧？这个案子不结，在青港就永远见不到焦小飞。
3: 秦女士，要咨询什么法律问题？
2: 我在昌盛村和非遗传人黄春香开了一家民间艺术博物馆。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黄春香转让了房屋产权，但现在房屋产权方要求我们尽快搬走。说实话，办这间博物馆花了很多心血，能做成这个项目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崔律师，有没有办法能保住这间博物馆？
3: 秦女士，我趟浑水。啊，
2: 您什么意思？
3: 这个案子我多少知道一点。民间艺术就是个幌子吧，对律师你最好说实话。
2: 收走黄春香房屋产权的，就是启文集团的李博。之前方强10%的股份，你应该知道。斗来斗去，最后还是李博收了。
3: 那就不是浑水了。
2: 这就是个烂泥潭，崔律师，我是个商人，我承认我也有我自己小小的野心。现在青港，是个企业家都想在晨光广场的项目里分一杯羹，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可现在陈启文是一勺汤都不给我喝，我不甘心。 这间博物馆是我最后的抗争，最后的筹码，所以我请求你，只要你能帮我把我敲进去的这根钉子留下来，律师费您说了算。
3: 不是律师费的问题，你的心情我理解。关键是，我帮你争什么？房子没了，博物馆你可以重新开，换个地方就可以了。
2: 现在是新的房屋产权法，他不愿意让你开博物馆，那是他的权利。你说，这官司我帮你怎么打？崔律师，主任，骆总和孙总到了。
3: 好，请他们进来。
2: 好的。
3: 崔律师，
2: 您帮帮我。
3: 秘书的官司，律师不会签的，请回吧。
4: 各位老板好久不见。首先，我代表启伦集团的陈总，对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启丰律所表示由衷的感谢。在座的各位老板都是青港市开发项目中重要的供货商，我们本着互赢互利的原则，诚邀各位进行诚意的合作。
5: 港龙电器已经有合作的律所了，不好意思啊，洪律师，
6: 我们环清水泥也有合作的律所了。
7: 对，我这儿也有了。
4: 我们也是。
7: 你们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是天成吧？

0: 而且据我所知，你们跟天成签订的合约也会在今年到期。
1: 穆律师的消息很灵啊，我们确实马上要和天成续约了。
0: 按照我们陈总的意思呢，不是让你们现在就跟天成律所解约，是希望各位跟天成律所的合约到期之后，把你们公司的法律事务转到我们启丰律所来。
2: 穆律师，我们与天成的合作可不止一年两年了，好好的合作说结束就结束，哎，您总得给点理由吧。
0: 我们启丰律所一定拿出最大的诚意来面对大家。首先，在服务费上，我们一定给出业内最低的价格。其次，在晨光广场的项目开发中，各位作为上游的供货商，会优先获得订单，并且保证价格。陈总，按照您提供的名单，有几家已经跟我们签了，还有几家处于观望中。
3: 不着急，有牵头的就行。长大田的以后，后续会有人陆续跟进的。
0: 陈总，其实我跟天成律所没有那么大的矛盾。
3: 心地还挺善良，难得啊。但是你多虑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些公司都跟咱们启丰律所合作，那么他们所有的经营和生产的数据，你是不是都完全掌握了？
0: 对。
3: 这些呢，都是我们上下游的关联企业。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通过这些数据找到他们的问题？
3: 这些都是合法的经营公司，哪有那么多问题啊？我们启伦集团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成本。当然了，如果你能在他们的数据中找到问题，那更是件好事啊。
2: 谢谢。
4: 请慢用。
5: 哎呀，喂，好久不见了
2: 啊！
5: 我一直想找机会约你们聊聊这个续约的事儿。
2: 崔律师，我们来这儿就是为这事儿。昨天下午啊，我们公司总经理会议决定，与您的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到期之后啊，就不再续约了。
5: 什么意思？是不是天成律所哪方面怠慢了二位？
2: 没有，只是公司做了新的调整。
5: 什么调整？
2: 实话告诉你们，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我们转给了启丰律所代理。
6: 我们也知道您和穆子峰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养家糊口。我们的几个供货公司都与启伦集团在生产和销售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要靠启伦集团吃饭，
2: 所以我们也不想因为一年数额不高的法律顾问费再跟启伦集团闹翻了。这一点希望崔律师能理解。
5: 陈总，可能之前我们有些误会，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做出解释。我想启伦集团没有必要跟天成过不去。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青港这么多案子，启丰一家也吃不下。如果启丰和天成联手合作，共同拿下青港所有大企业的法务，这才是共赢。我相信陈总的战略眼光和决断力，详细的方案我都带来了。陈总，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在这份方案里有天成重要合作伙伴的名单，您先看看啊。
3: 方案我就不看了，崔律师请拿回去吧。
5: 陈总，天成律所在青港排名第一，如果我们合作，我想对您一定有帮助。
3: 在青港排名第一的律所只能有一家，但是我选择了跟穆子峰合作。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有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我还希望崔律师今后多多给穆子峰面子，给了他面子就是给了我陈启伦面子。

0: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找穆子峰。
2: 好，
1: 穆律师。
0: 哦，好的。喂，穆律师，前台有位先生找您。好的，您稍等一下，穆律师马上到。

0: 呵，都有自己的律所了。
1: 哎呀，
0: 我真是没想到啊，就你这路货色啊，能在青港折腾出这么大的风浪来。给我解解惑，这次又出卖什么了啊？那陈启伦能这么捧着你？
2: 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只是知道陈总选人的眼光要比你高得多。
0: 陈启伦能看得上你，这也很正常，你俩很般配，出身卑微，狼狈为奸嘛。此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句话用在你身上太合适不过了。吴子峰，咱俩做不了东西就一定要成为敌人吗？你扪心自问，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呢？背后拆我台，你敢摸着良心跟我说，这么多的客户跟天成解约，不是你给陈启伦出的主意？
2: 如果我说不是我，你信吗？
0: 本来我想从今以后啊，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现在我明白了，是你不肯放过我。
3: 上行，刘领导。
4: 徐女士，我改主意了，咱们见个面。
0: 金女士，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你办这个博物馆是租的黄春香的房子吗？有租约吗？
5: 没有，这博物馆本身就设立在黄春香的房子内，我们只是合作，我负责运营。
0: 没有租约吗？我想一定有。
5: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0: 解决你这件事情，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5: 崔律师请说，只要我秦红做得到。
0: 这是天成律师事务所针对你的专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您看一下，签了这份合同，五年之内您所有的法律业务都由天成代理。金女士，这也是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请你理解。
5: 崔律师，我完全理解，我签。给。现在可以说您的办法了吧？

0: 根据民法典第405条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买卖不破租赁。
1: 买卖不破租赁。
0: 秦女士，我再问你一遍，

0: 有，我想起来了，我有租赁合同。
1: 很好，一会儿我会把租赁合同的范本发给你，你誊写一份，签了字交给我。记住，保存好合同原件，一定要手写，合同的签订日期一定要在房产过户之前，这是最重要的。
0: 黄老师，您这些作品还有木料都打算怎么处理啊？
2: 送的送，扔的扔，反正小池也不想继承这门手艺，王氏木雕在我这儿就断了。
0: 黄老师，关于博物馆呢，我有个新的想法。
2: 都到这份儿，还有什么想法？我不想让那些人再上门来催。
0: 哎，黄老师，您先别着急收拾。
3: 哎，慢点，我啊。哎，
0: 您先看看这个。
2: 这什么呀？
0: 房屋租赁合同。

0: 你要租我房？您听说过买卖不破租赁吗？我跟您解释一下，民法典有条文规定，只要我们的租赁合同签约日期在您转移房产之前，他们就不能让我们搬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合同签了，把签约日期定在。 博物馆开业之前就行。这是造假啊，黄老师，这不论是贾小飞还是拆迁公司，他们不造假吗？他们把您和黄执欺负的还不够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您这房子来的。
1: 这房子现在已经是人家的了，现在咱们这么做。
0: 只不过是拖延时间，最后还是要走的。黄老师啊，你看仔细了，这上面的租期写的可是20年。您真舍得搬走啊？您走了，这博物馆怎么办？您真忍心啊？看你这么多的好作品，就这么放在箱子里？ 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见天日吗？还有你的学生们，你打算放弃他们了？这些可都是您毕生的心血啊！这个博物馆，我是肯定要再为您开下去的。律师我也咨询好了，只要这份合同成立，我们可以不搬。我相信，在这段期间内。 一定可以培养出合适的接班人，将皇室木雕传承下去。

0: 黄老师，房产交易中心的审核都下来了，你怎么还不办呢？我看你这东西都没收拾呢。
1: 之前不是说了吗？您要有什么困难，我可以花钱帮您请搬家公司啊。
2: 黄老师，您不是还有事要忙吗？就交给我吧。李总，请坐，我正好有事跟你说。

0: 秦女士，提醒您一句，合同造假，那可是违法的。有证据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告你诽谤？房子的买卖手续马上就要做完了，你们应该搬走的，结果冒出来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这么巧合的事儿？这事儿也赖我，开幕前几天我忙得焦头烂额。 开幕当天又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忙着处理，就忘记有合同这件事。要不是黄老师要搬家，律师提醒我，哎，既然符合法律程序，为什么要搬呢？我才想起来，我和黄老师是有租赁合同的，只是合同一直放在律师那儿。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钱我也付了。 现在是属于我个人名下的财产，你们现在说变就变，说不搬就不搬啊！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可以申请对你们强制执行。
1: 李总，你别吓唬我们。我承认，现在这房子是你的，只是在卖给你之前，我已经先租了。合同上也写的非常清楚，租期20年，签约日期是在房屋过户之前。
0: 有什么问题吗？反正这件事我已经委托给天成律师事务所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麻烦穆律师和他们对接吧。买卖不合租赁，这肯定是崔天成出的主意。
2: 这份合同应该是后来不签的，你能证明吗？手写合同同样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我们很难提出异议。那现在提这个就是没用了。啊，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房子我们买了，但是不能拆。如果想拆的话，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就是因为。 有这份租期20年的不知真假的合同，李博，这个就是你前前后后运作了这么长时间的结果。李总，不好意思啊。
3: 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我不懂什么狗屁买卖不破租赁，我现在需要你不管什么手段，让那帮人滚蛋。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你的律所没有开的必要了，穆律师。

0: 李总，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破不了的防线。
1: 有办法就直说，别绕圈子。
0: 买卖不破租赁这事儿不假，但它是有条件的。如果在租赁期间，这个场所有违法的行为发生，那这个房子的实际持有人就有权利收回这个租赁的房子。

0: 咱们都动作快点啊，对准了一会儿啊！哎，七哥姐，您这干什么呢？
1: 没什么，抓个监控，这不对大家好吗？这不马上拆迁了吗？这拆迁公司啊，人多，每天出出进进的，人多手杂，这万一谁家丢了点什么东西，咱说不清是吧？ 这安着监控啊，这第一是为了咱老百姓的安全，第二也是为了在我们拆迁过程中防止人违建违搭。你说这啪，今天给我建个影壁，明天啪又给我起个二层小楼。

0: 影响那个拆迁进度，您说呢？
1: 咱且不说我家在不在这个拆迁范围之内，你这个装监控有这么装的吗？冲着我家大门口啊！
0: 哎呦，七五姐呀，我都装了十几户了，全是对着门口装的，全村统一安装，而且这钱啊是人家拆迁公司给咱们出的，人家也是通过公安机关啊审批报备过的，绝对是合法合规，这您放心。
1: 瞎折腾。
0: 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2: 不错不错，李总，你买这监控真高级，这高清还带夜视功能。
3: 黄主任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吧？
2: 交代清楚了，黄春香他们家门口那个监控最关键。李总您放心，黄主任选我来呢，第一他最信任我，第二啊，我是我们村里最懂电子设备的。李总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3: 很简单，认真看监控，发现有违规行为立刻汇报。
2: 好嘞。要是有什么抢劫行凶的呢？
3: 发现违法行为，第一时间报警。
2: 明白。

0: 水。
1: 谢谢。
0: 哎呀，麒麟啊，你好像这两天也不太对劲啊，你怎么下班这么早啊？按时二点就回来了，没出什么事儿吧？
1: 哎呀，我哪儿那么多事儿啊？轮岗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手头上如果工作太多的话，回头交接工作他会不方便。那我们庭长呢，最近也没给我派什么案子，所以我能早点回家多陪陪你们，这不好吗？有意见那我就回去加班了。
0: 哎呀，没有，不是那个意思。姑妈是说你没出事儿，我不是心里就踏实了吗？回刑庭吧。
1: 我回刑庭，我该回的时候就会回的呀，你着什么急啊？
0: 我当然着急了，回刑庭你就可以谈恋爱了呀。我跟你说句话啊，叫距离产生美。你看你回了刑庭之后就可以跟楚云庭长两个人多接触接触，谈恋爱谈恋爱那得谈。你转过来，我跟你说呢，这姑娘我可是看好了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姑妈，咱们能不能不要乱点鸳鸯谱啊？你上回把人弄得多尴尬呀！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她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
0: 同事关系是不是可以发展呢？啊，慢慢发展，她不就可以变了吗？你这孩子吧，哪儿都好，就这一点，就谈恋爱的这一点，又不听话，你是又不努力。
2: 又在这玩手机，又在这玩手机，眼睛不要了，听见没有？你妈没这么偏心眼儿，这不把她也骂了？
3: 早就该骂她，她都多大岁数了，连个对象也不找。都当我，
2: 你谈你的呀，有合适的你先谈着呀。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你哥很多方面都比你强，你得好好向他学，急死我呀。
3: 我发现你有时候你比我妈还事儿，
2: 真是。别看了。
4: 哎呀，这一路把你们俩累坏了啊！
5: 还行还行
4: 啊，小心点，别摔着啊！
5: 哎，得嘞，
4: 七姑姐，七姑姐，七姑姐，我给你送料子来了。
5: 黄楠大好。
6: 哟，今天是什么风啊？把你们一块儿都吹来了。
7: 前两天我巡山的时候啊，发现一块好料子，我赶紧把它收拾

0: 报道村口时候把我累够呛了，正好碰上这俩小子了，一起帮抬过来了。你看看怎么样？
1: 行，挺好，别抱着了，挺累的，放屋里去。
2: 得嘞，
1: 送点屋去。赏你口茶啊！
2: 好。
1: 你们臭小子，啊，你们俩怎么回来了？啊，
2: 我妈说让我回来相亲，我就陪她来了。
1: 老大不小子了，也该找媳妇儿了。
0: 这主要是吧，想找个理由回来休息休息。你说你都这么大了，还那么淘气，这黄池呢？上外
3: 的，忙他的事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0: 得晚上了吧？完了，黄叔，今儿这麻将，我看是打不成了。哎呀，打牌什么时候打不行啊？哎，你们俩要是真想打呀，李黄奶奶呀，整个昌盛村都知道。
2: 可是，一代麻神呐！
1: 是吗，黄奶奶？
2: 别当着孩子的面瞎说，麻神不麻神，咱先别说，全昌盛村，恕他牌瘾最大。<笑>黄奶奶，
1: 那咱们打几圈呗？也让我们领略领略您的麻神风采啊！
4: 打什么打？
2: 黄奶奶，打两圈，就是正好等小叔回来，咱们一起吃个晚饭，这多好啊，是不是？
0: 要不？
2: 陪他们打两圈呗，打几圈？
5: 那就陪你们打两圈，行吗？行，得嘞，
2: 进屋吧。
5: 哎，
2: 黄奶奶，进屋干嘛呀？外面多亮堂啊，外面打呗，是不好说。没事，
5: 跟哪打都一样，随他们。来吧，赶紧。
6: 大家来一下，换下很多工作，咱们开个会。
5: 楚厅长，齐法官刚出去，他去政治处了。
6: 不等他，今天呢，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通报一下。下周二，齐法官轮岗到期，要回刑庭。民一庭的刘伟法官可能会接替他，到我们这儿来。
5: 真走啊？
7: 你上次不是跟我们说，一定向院里申请把齐法官留在执行二庭吗？
5: 齐法官真这么狠心啊？ 他舍得我们吗？我们一起求求他还不行吗？欧阳露露，有点骨气行不行？齐法官来我们这儿干得很好，我跟你们一样，也想把他留下。我也努力了，但是这个事儿呢，还是要看他本人的意愿。他已经明确表明他要走。齐法官来我们这儿帮我们干了很多事儿。 但我们不能永远靠别人，早晚得靠自己，是吧？今天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咱们怎么欢送一下他。你们也知道，他来的时候有点憋屈，当然这有我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呢，他来的时候没有高高兴兴的来，那他走的时候，咱们得让他高高兴兴的走。
7: 他是高兴，我们可不高兴。

0: 哎，大家都振作一点好不好？齐法官是回刑庭，又不是离开青港法院，那咱们还不是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样啊，咱们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欧阳露露，还是你组织，咱们去麒麟姑妈家的御城煮饺饭，不贵，还显得温馨，好不好？
1: 我不。
0: 凭什么每次都是我组织？这次我不管。好，那我来。你们记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执行二庭谁走了都正常。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们也得高高兴兴的送我。今天晚上5点半，御城煮饺饭，就这么定了。
2: 姑姐说好了，老规矩，咱玩一毛的。
3: 行。
2: 来，宝贝。
3: 哎，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打这么大，我可打不起啊，打不起。
3: 你们两个。

0: 小子在外面打工不学好，倒学会耍钱了。我不玩了。
1: 哎，别，黄奶奶，您别误会啊，
2: 我们外面的工地都这样，打牌之前呢，先拿一摞钱镇着，这样不输牌。这钱你也不用害怕，我明天不是相亲吗？这钱是我刚取出来的，给别人的见面礼。
1: 是啊，黄奶奶，外面都这样，真的。
0: 你们年纪轻轻的就这么迷信呢、啊、行，那就放这儿吧。我倒想看看一会儿你们怎么糊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又糊了。哟，
1: 知道什么叫麻神了吧？
2: 奶奶真的是名不虚传。
0: 你就是把钱镇在这儿也没用，回去好好提高一下你的牌技，再来找奶奶玩啊。哦，不玩了。哎，
3: 奶奶，咱不是说好了吗？
0: 我真
3: 等小石回来一块儿吃饭去。
0: 我真累了。哎呀，
3: 奶奶，最后几圈，
2: 最后几圈，
3: 最后几圈，
0: 最后最后一圈啊。
3: 行，最后几圈啊。来来来来来，
2: 你坐你坐，
4: 赶紧合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黄奶奶，来来来，
3: 多一点。哎，
2: 来来来，
5: 都别玩了，小豆离开桌面。嗯，拍张辅证。
0: 你们这是？
5: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你们这里涉嫌聚众赌博。
0: 我没赌博。
5: 有什么话派出所说去吧，全部带走。
3: 走，
5: 来。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你给我调调监控，谁报的警啊？
4: 我报的呀。
3: 你报什么警啊？现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吗？我说没说过，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跟我汇报，谁让你报警了？
4: 李总啊，违规行为立刻汇报，违法行为第一时间报警。他们这是聚众赌博，那桌上还放了两大摞钱呢，属于违法行为，必须第一时间报警。我给您调出来看看啊。我既然干这个工作，那我得做好了呀，要不然那监控不白装了吗？
3: 好好好好好，你做的非常好，以后啊别说是聚众赌博了，聚众喝酒都没人敢了。继续啊，继续认真起来，特别负责。
6: 吴律师，黄春香在自己的博物馆聚众赌博算违法吗？
7: 赌博？你确定？
6: 反正参与赌博的人已经上来了。
8: 左边好像低了点儿。
4: 啊，我这边。
8: 对，再高一点。
4: 好。
8: 天阳，贴紧了，别掉了。
4: 好嘞。你那边怎么样？没问题。好，可以可以。
9: 你看这年轻人啊，真的就是不一样，把咱这店里弄得多好看呢。
10: 玉啊，你发现了没有？今天是咱们玉城猪脚店高光时刻，自开业以来最辉煌的一天。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0: 江岛县港头镇呢，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的第一站，也是我们西藏呢第一面无形红旗升起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关于十八军的进藏的一些英雄的故事，老一辈的军人啊，就是为解放西藏，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奉献牺牲了很多。我叫陈诚，2004年参军入伍到西藏军区，2021年的时候受组织的指派，然后到了港托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对港托呢不是太了解，我只知道这边的红色文化，有很深厚的底蕴，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渡口，是十八军进藏的渡口。后面来到港托工作以后，听村里的老人讲十八军进藏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这些事件呢不仅改变了港托和西藏的历史和命运，同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很受震撼，很受感动。我们这个红色历史这一块的一些老人吧，年龄大了，见一面就少一面。红色的文化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就要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创作《红色江达》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1: 红色是全体共产党员心中最亮丽、最熟悉的颜色，也是我们的政治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写照。1950年，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巩固边防，组织和实施了昌都战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金沙江，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江达大地。从此，这里被赋予深厚的红色内涵，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0: 这次回港突去看看那几个老人，
1: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我们党从成立之际，就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继任

0: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
1: 你好，
2: 你好，我自己叫你把这个袋子给我。
1: 身体好不好？
2: 可以，里面可以。
1: 啊，
2: 坐坐啊，
1: 坐。啊，哎呀，好久没见了。
2: 就是。
3: 今天拜访了几个老人嘛，去了普布次人家里。他是文章的主人公嘛，
2: 年龄大了，眼睛也看不清楚了，
3: 知道
2: 现在老了。
1: 我们呢就是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啊，即将出版。
3: 嗯，
1: 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您的。
3: 嗯，
1: 我给你读一下。
3: 嗯，
1: 你这篇稿子。
3: 嗯，
1: 好吧。在广陶镇卓如村有一位传奇的藏族老人，他的名字叫普布次人，就是你。出生于1938年的他，
3: 嗯，
1: 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3: 当我把这篇文章，就是以他这个主人公的角度读给他们听的时候，看到老人脸上欣慰的笑容，我感觉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
1: 2002年退休的嘛，是吧？
3: 嗯，之前的老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事迹，把他们这些经历以及他们这些做的这些贡献吧，挖掘整理，也是更续红色基因，作为历史的一个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4: 1950年的一天，战士们乘坐简陋的牛皮船渡江。英勇的18军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
3: 18军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亲身在这个地方工作，能够实践这些精神，你就感觉到很自豪。就是
1: 我们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港头52师
3: 在18军就职，偶尔遇到客，还有我们有些工作组，他们想了解港头的历史，我会给他们做一个讲解，一个深入的一个介绍。还有学校要组织参观，了解以前的故事，也是了解他们父辈、爷爷辈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传承吧，红色文化精神的一个传承。
1: 都过了。

回到市里面公安系统工作以后呢，有时候也会想到这边的群众，会过去祭奠18军的女兵。

0: 三面青山一面江，呵护着小村迎朝阳。听，滔滔江河的怒吼，正是催人前进的凯歌。红，是方向和希望的结合，是力量与生机的新歌。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征程从头越，港托展新颜。
1: 这首诗呢是离开港托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描绘了港托群众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是对港托的明天的一个期望，一个继续。我作为西藏军区的一名战士，也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吧，继续守好西藏这块阵地。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影，它们藏在何处？它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山一纸、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除虫王，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
0: 啊，把这个除虫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进墨脱
1: 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
0: 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2: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醉心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3: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它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

0: 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1: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晖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2: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0: 咱们灯诱到过。白斑蕉弄的。它得有一圈一圈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2: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卷的。
0: 没有，走吧。
2: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
1: 为了找到蕉弄蝶，潘朝晖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着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一下。它就是白斑蕉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1: 初冬，不是蕉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晖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就应当是。
1: 看看能不能发现蕉弄蝶的幼虫。
0: 这卷有卷叶的。
1: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探向香蕉叶，一次次剥开蕉叶。
0: 走了，已经雨获了。
1: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拨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0: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老师在这样采的吗？
1: 蕉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0: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1: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蕉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0: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1: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
0: 太恶心。

0: 潘朝晖和学生裹紧衣裳，
1: 哎不少啊，
0: 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1: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应该不错，跟咱们
0: 灯光是写给夜星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1: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0: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它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2: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0: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1: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下次就回吧。
2: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的心。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
2: 好多以前
1: 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和蛀干性的害虫。
3: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异与海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慧的信心微微发沉。
0: 我们再抓一会
4: 儿。再抓一会儿
0: 啊！
4: 你们抓到什么时候？
0: 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1: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0: 我们有晚上灯诱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诱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1: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他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中了！
3: 没事，不是熊人。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晖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2: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1: 对，它那里停。
2: 鳌甲蝶，
1: 停点刚好搂到。
2: 这个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这地上。
4: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2: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0: 潘朝晖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再次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2: 背面看，它就是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就在这里休息吧。好。
1: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2: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4: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0: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1: 还有蚊子。
0: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有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1: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
2: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1: 好。
0: 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

0: 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
1: 好妙。
0: 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

0: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1: 这个鸭绿江木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沃土5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2: 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等有道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1: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彩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这样的，这样的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蛱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品相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的树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嗯，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来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嗯，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我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齿间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嗯，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紫蛱蝶。

0: 好的，好的，好的。像你像在镜子下面，这个鳞次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1: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0: 近缘物种的赤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
1: 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你把这白芭蕉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来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还有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0: 好的，老师。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看这样可以吗？
2: 标本有些损伤啊，但是拍的还不错，
3: 触角
0: 拍的很清晰，小小的实验室，成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世间待采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
1: 一把钥匙。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又替换掉，有一些有雌、有雄性没有雌性的。
0: 我们把这个标本也有补充上去。这个西藏蝴蝶图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晖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 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四五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 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 就多得多了。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晖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1: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 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0: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

也是生态信使。潘朝晖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出发吧。
3: 是。

0: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找不到彭老总了，咱们是不是也尽快做一个预案出来？毕竟几十万大军已经进来了。
1: 是，先前中央军委的设想是，部队入朝之后，首先应该在平壤到元山这一线设置两到三条防线，以防御战为主，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吃掉一些弱敌，一边打一边适应战场环境。可是现在看来，敌人明显要先于我们到达我们预设的防御阵地。这防御战还怎么打？这只能打成遭遇战了。
2: 我认为美军和南朝鲜军呢，一个最大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已经入朝了。
0: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们现在是一种乘胜追击的心态，所以说他们现在甚至是一种抢攻的心态，谁先到谁就能抢到头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的这种骄兵心态，我们能从中找到机会。
3: 没错，敌军现在兵力分散，又处于疯狂的冒进之中。你们看这里，狼林山脉

0: 把朝鲜北部自然地分成了东西两个战场。这边南朝鲜军三个师突出冒进，让他们东西两线中间呢出现了一个80公里的大口子。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点文章。
1: 狼林山脉，

0: 报告，毛主席发来了电报。是，彭德怀、并邓洪、韩谢，截至此刻为止，每位均未调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四十二军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的铁路线，钳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 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师，各个歼灭为六七八等三个师。此次是歼灭伪军三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1: 太好了，我们跟主席想到一起了。
2: 是。
3: 南朝鲜军队相对于美军来说，还是好打多了。
4: 毛主席这封电报说得很明确啊，让彭邓住在一起，不要分散。可我们现在呢，连彭总的音信都没有，我们这封电报应该怎么回呢？
3: 既然我们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彭总，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4: 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下达给四十二军，命令吴瑞麟把所有的主力布置到孟山以南地区。
5: 是。
3: 至于彭邓要住在一起，我们先缓一缓，再给主席回话，怎么样？
5: 如果缓一缓的话，主席要问下来怎么办？
2: 也只能是这样了，总不能回电报跟主席说彭总找不到了吧？
5: 是。

0: 차셔워. 기다려.
1: 再快点。

0: 停车！哎，
1: 彭总，
0: 磨磨蹭蹭的，
1: 彭总，
0: 我坐这个车了。
1: 彭总，
2: 那个车太慢。
3: 彭总，
4: 那个车太慢。
3: 是啊，可到。

0: 小凤，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干丝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了电台的卡车，加上电台卡车最后确定的方位是在这里，应该没问题。不过两辆车却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崔处长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和彭老总走散的。
1: 电探车确实走错了，跟西川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正朝着美军24师去了。
2: 快追啊！
3: 主席，电报。

0: 邓华同志，并告横及高，你们是否已前进？我亦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司令员，念完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彭总，同时部队的作战部署也不能耽误。根据主席电报的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部队，先前我们预想的一口气在西线吃掉南朝鲜军的三个师，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很难达成。我们要解决的首先是42军的机动问题，告诉他们，作为战略性的阻击任务，他们必须坚决地把西线的美军第8集团军和东线的美军第10军分割开来，绝不能让两股敌人合守成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我同意。
4: 同意。
5: 不同意。
6: 同意。
3: 那就这样决定了。嗯。下达命令。
0: 是。
7: 停步，马上停步。
8: 撤走不动，没有信号也发不了报，我都一天了，急死我。
7: 好。好。好好好。说，谢了，老哥，谢谢，
9: 谢谢你们。
0: 陈处长，陈处长，
9: 郑瑞，你们走错方向了，赶紧掉头。啊！二位司令员非常关心彭老总的安全，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他。
4: 昨天晚上你们在3岔路口走错方向了，再往前走就遭遇美军24师了。
9: 24师，
4: 赶紧掉头吧。
9: 好，我们掉头。你们呢？
10: 我和程鹏同志抄近路去西城方向找彭总。
9: 好，那辛苦了，注意安全。
11: 是。
9: 来，上车，上车，上车。

0: 是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据为要。
1: 二，敌人侧向颇准，请加注意。三，在西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3: 是，对。
2: 马上召集各军领导过来开会，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主席三封电报的指示精神，重新部署作战计划。见到彭总之后，再详细向他汇报，请彭总做最后的定夺。
1: 是。
4: 有消息了，
5: 是彭总有消息了吗？
4: 彭总还是没联系上，但是郑瑞和陆成峰他们已经找到电台车了。
5: 好啊，也算是有希望了。
2: 这两个小伙子可以啊。
3: 就算他们找到了电台车，可彭总并没有和电台车在一起啊，还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5: 啊。是啊，
2: 告诉他们加把劲儿，接着找。
4: 是。
6: 彭总，从前面往右拐，再往前走一会儿，马上就到。彭总，眼下金属箱就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是绝密场所，暂时还没有被美味的侦察特务发现，所以这里还很安全。彭总，用不用等等后边的人呢？
7: 不用，我现在急需啊，见到金手相。
6: 好，快点。

0: 是美军空降兵，
1: 紧张个啥？空降兵咋了？蒋介石的空降兵我还抓过俩呢。
0: 老蒋的空降兵跟美军的可不一样，美军是搞空降作战的鼻祖。二战的时候，著名的82空降师师长李奇微，最擅长搞敌后空降偷袭。诺曼底登陆打得德国纳粹闻风丧胆。
2: 你的意思是，美国佬？
1: 派空降兵跑咱这儿搞偷袭来了。美军推进得很顺利，按理说没有必要冒险实施敌后空降作战。是侦察小分队，
2: 一个美国佬也是危险的，就向彭老总说。

0: 彭总，你可算是来了。
1: 程文，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是7月10号到的。
1: 3个月了吗？那你是最早入朝的了。金首相在哪儿？哦，
0: 金首相说您呢，一路风尘，车马劳顿，他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派人来接您。
1: 没那么讲究，休息什么呀？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五心不定啊。说说吧，你了解的情况。
2: 彭总，嗯，我只能给你送到这儿了，我先告辞了。
1: 谢谢你一路辛苦啊。
2: 应该谢谢你，我代表朝鲜人民感谢你。
1: 那咱们回头见。
2: 好，回见。
1: 好。

0: 哎
1: 呀，庞总啊，哎，我记得上次见您还是在八路军司令部和日本人较量。
0: 哎呀，这次是不一样了啊，林家失火，咱们都是火烧眉毛了。怎么样，战况如何？
1: 庞总，您要有思想准备。嗯，现在情况很不乐观。
0: 怎么不乐观？
1: 自仁川登陆以后，朝鲜人民军战况急转直下，主力部队被拦腰切断，回防进展也很不理想。现在美伪军占领平壤以后，人民军能够战斗的部队可能只有金首相自己才能讲得清楚。
0: 没想到啊，美伪推进的速度还是很快啊。咱们这儿现在距离敌人大概有多远？
1: 大概有200里吧。
0: 200里，保不齐呀。我们现在啊，已经在敌人的肚子里了。有电台吗？
1: 哦，没有。为了金首相的安全起见，我们这里采取的都是人传人的方法来传递消息。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敌人的这个推进速度，必须帮我搞个电台，我得跟大部队取得联系。啊，
1: 我来想办法。
2: 彭司令员，
0: 有。朝鲜同志，啊，你好，
2: 你好，金首相问您现在是否方便一见？
0: 太方便了，走。

0: 彭德怀司令员，辛苦了。你好，金守相在里面等您，快请进。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里人还不少呢，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他们能招来飞机，有人民军主力部队的地方也不能去。咱们把他们往沟里带，
1: 华人多。

0: 怎么刚来呀、啊？
1: 车跑慢了。
0: 电台这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彭总放心，崔伦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过来的。
2: 彭总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会找回来。嗯。
1: 赶紧隐蔽吧，
3: 别大惊小怪的。
4: 怎么样？你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金首相呢和敌人在德川附近，我看呢只怕敌人这个推进速度不在你我掌握之中啊。
2: 是啊，飞机怎么还成批次的往北飞呢？
4: 中央联系不上，部队音信全无。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明敌情，更不明友情敌情这被动的情况。你们说我现在，我这不成了网杆司令了？
5: 彭德怀司令员，金首相命令我们给志愿军指挥部找一个驻地，离这儿不远，正好有个金矿，有不少矿洞便于防空，我陪您过去看看吧。
4: 好啊，志愿军司令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在哪儿啊？
5: 就在山那边，那个地方叫大鱼洞，
4: 现在可以去吗？嗯，好，

0: 彭德怀司令员，这里就是大地洞，我们过去看看吧。好啊，行。 这里可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调整。
1: 很好啊，嗯，谢谢你们。

0: 处长，这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油门给我抬到底，往前冲！彭总，哎，彭总，您慢点，彭总，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彭总。 你晚上也不休息，你饭也不吃，您这样的话，您的胃会受不了的，彭总。彭总，哎呀，彭总，您慢点，彭总。部队到哪儿了？哎，几十万大军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吗？
1: 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北京啊，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电台车！

0: 你是不是吃了东西了？要不然我也受不了。哎呦，
1: 我吃个鬼！我吃得下去吗？
0: 彭总，
1: 去吧。到路口给我等电梯车。是。等等，
0: 跟大姨批示。彭总，
1: 去吧。是。
2: 彭总一会儿要是睡觉了，把大爷给他盖上。好嘞。
0: 陈兰，
3: 你要秘书。陈兰，
2: 你们怎么搞的？一天夜都联系不上你们，彭总都快急死了。就我们这台车，夜间行驶本来就跟不上彭总的车，另外走错路了吗？
0: 哎，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去见彭总了。
2: 陈兰，到。
4: 你这家伙，我处分你！彭总，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0: 电台呢？
2: 都在车上，准备发报。是。
4: 我是不是从北边打过来的？难道敌人绕到我们后边去了？
0: 彭总，彭总。
2: 哟，这是你们两个，行头也换了啊！报告彭总，等化司令员派我们来保护你。
4: 保护我？哼哼，我不需要保护。你们都是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应该留在自己的部队里去打敌人呢。
2: 报告，我们电台车走错了方向，要不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和美军遭遇了。
0: 你们遇到敌人了吗？过来看看。报告彭总，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清占了四川，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离吧。
2: 撤离？我们的部队还没到，我能撤离吗？
0: 彭总，邓司令员、洪副司令员非常关心您，联系不上您都快急疯了，还说毛主席连夜发了电报，要找您。
2: 要不，先报个平安吧。听到了吧？哼哼，五十军的神射手，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队？
5: 报告彭总，五十军还没过江，我能不能先回归我的老部队42军？他们正在第一线。
4: 我申请就地归队参加战斗。好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战士。去吧，做我特批的。但是，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在中线，
6: 至少要给我干掉20个美国兵。

0: 我也立刻返回三十八军。你们能这么快的找到我，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侦察兵啊，侦察兵，这是部队的眼睛啊！啊，还在这耽误什么时间？还不马上回部队？
1: 是，出发。

0: 包。
1: 是，阿包。
2: 主席，主席，彭总来电了。
0: 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
2: 彭总他是福将。
0: 老彭啊，当孤胆英雄，太冒进了。
2: 他已经见到了金首相，现在非常安全。
0: 啊，快，念一念。
2: 彭总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据朝方情报，目前平壤已被美军占领。从平壤撤出之部队已经三天未联系，人民军现有兵力四个师，其主力大部分还被分隔包围在南方，正在设法北撤的途中。而敌人呢，目前兵力44万之多，现在仍然分路向鸭绿江北进。那看来我们原来设定的从平壤到元山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的预案恐怕难以实现了。我方若能确实控制住西川、长津两点，西川控制住这两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
0: 嗯，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这样局面就打开了。
2: 我们胜就胜在行动秘密，镇军入朝，敌人他想不到。
0: 秘密只是一时啊，不会长久的。我们先占个便宜再说吧。
2: 他们在明，我们在暗，而冲在前面呢，是南朝鲜军168三个师。咱们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三个师一口吃掉。
0: 志愿军头一回亮相，得亮个满堂彩啊。
3: 找到彭总了，找到彭总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附近啊，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子里。彭总刚刚发来了一封电报，
4: 念。
3: 是，我在东仓北镇间之大洞已与金首相见面，前面的情况很乱，由平壤撤退之部队已三天未联络上。主席的意思是，应该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以南地区。咸兴、顺川以南已无友军。咸兴敌人是否继续北进尚不明，请邓洪两同志带必要人员速来我处商筹全局部署。谢方同志率余留人员随部队跟进。
5: 太好了，找到了彭总我们就踏实了。
6: 是啊，而且彭总和毛主席的部署不谋而合呀。
5: 命令38军应尽一切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抢占妙香山，坚决把东线的敌人挡在妙香山以东。39军按原定计划向泰川归城方向继续推进。42军目前行至东线的两个师任务还是阻击，其中一个师携炮八师第45团在长津地区去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3师，其余主力应努力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孟山以南发展。
3: 是。
5: 老洪，
7: 嗯，
5: 我们两个准备一下，尽快去见彭总。
7: 好，
5: 其他的同志由韩副司令负责，执行彭总的命令。
7: 是，
8: 放心。
9: On the Western Front, South Korea's 6th Division has taken Huichuan. The 8th Division has taken Ningyuan. Their 7th and 1st Divisions have taken Ingbong and.Yongsongdong, respectively, and they are advancing north. The 27th Brigade of the British Army and our 24th Division are marching north toward Dingzhou and Taichon, respectively. On the Eastern Front, South Korea's 3rd and Capital Divisions have taken

0: 저기요! 저기요! 가도 됩니까?
1: 수고하셨습니다.
0: 됩니까?
1: 네, 가십시오.
0: 감사합니다.

1: 孟伟、张玉华，下个头换刀。邓玉，太好了！嗯，哎呦，哎呦，你们能来这是太好了。我在这儿当瓜葛司令，什么都干不成啊。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坐，
2: 邓大哥，
1: 来来，给你们烧土豆，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哎呀，
2: 邓玉真行。 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呀、啊！现在这是当了师长了，啊，
1: 好，
2: 好样的！哎，喝水，喝水，喝点水。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3: 13000人。
2: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3: 没有，不过温景方向炮声不断。
2: 温景吗？
3: 对。
2: 这个地方，温景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倒朝鲜来干嘛来了？啊！哎呀，
1: 来，吃吃吃！哎，
2: 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 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啊，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景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的把他们放进来。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

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

0: 真的是坚固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可可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你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

0: 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无坚不摧，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这就是咱们中国制造，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

0: 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1: 换换换，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一切。
2: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0: 山里人走夜路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0: 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坐，
1: 邓院长，来来，给你们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哎呀，邓月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市长了，好样的，喝水，喝点水。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2: 13000人。
1: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2: 没有，不过温景方向炮声不断。
1: 温景吗？
2: 对，就在这个地方。温景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 哎呀，来，去，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啊，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景以北，抢占有利地形。
2: 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的把他们放进来，然后狠狠的打，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3: 是。哎呀，你们师啊，这是打头阵的，这是我们入朝以来的当头炮，
2: 这一炮能不能打响，我就看你们的了。报告。
3: 我们绝对有信心给敌人一个应得动机。
2: 走吧，彭总，您这里不安全，敌人可能随时会过来。我给您留一个警卫排。你给我乱弹琴，我要什么警卫啊？你们把仗打好了，我这儿就是最安全了。要把有生力量都用在刀刃上，知道吗？来，哎，带点吃的。
4: 拿上，
2: 路上吃。政委，哎，我呢，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是，出发。
4: 彭总，
2: 嗯，
4: 咱们离敌人只有30多里，会不会太近了？
2: 哎呀，邓月来了，我可以小眯一会儿。小眯一会儿。

0: 道 ，A 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1: 他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
2: 看来毛主席说的对，敌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这西线、这宣川、定州、博川和军医里这一线，包括中线这个归城、泰川到球场，恐怕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我们得早做打算才行啊！
1: 是啊。
2: 走吧，差不多。
0: 站住！

0: 彭总。
1: 哎呦，我们可把你找着了。
2: 彭总，你好。
1: 怎么的？
2: 这是
1: 以为我死了？
0: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让我们好找啊。哎呀，
2: 你彭总啊，你都气死我们了。你知道跟你联系不上我们俩什么心情吗？我们
1: 行，我这几天听这个话听的是最多的啊，知道你们会到达今天，看看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吧来吧，来来来。
0: 哎，杨秘书，你们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电台怎么了？
2: 彭总为了抓紧时间去见金首相，所以我们的吉普车就开得快了一点，可是没有想到崔处长的电台车没有跟上，走丢了。
1: 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大车追不上小车，到了一个新地方天又黑，战争时期啊，这个通信联络那是第一重要的。
3: 彭总，金首相真的没有电台吗？
4: 为了防止敌人侦听，不用电台的。
1: 不管怎么说吧，我是突然失踪让你们着急，这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向二位承认错误啊。
3: 彭总，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抗美援朝。
0: 虽然我们提心吊胆了两天，但是您这个一路猛打猛冲这个冲劲儿还真是让我们挺佩服的。
3: 佩服？
1: 佩服什么佩服啊，特殊时期迫不得已不这么做怎么办呢？
0: 彭总，见了金首相又碰了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可以坐下说吗？
3: 来吧来吧，
1: 你们边吃我们边聊。哎呀，主要是交流一下我们入朝部队啊，还有目前整个战局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人民军啊仍然被隔离包围在南方，他们在想办法北撤。你们也都看到了，美伪这个推进的速度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估啊。你们边吃咱们边聊。
0: 好，
1: 来谈谈具体情况。
5: 王总，来这一路上我和洪大个子我们两个就合计，总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在西线集结三个军的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力求在首战就能够全歼南朝鲜军的第6、第7、第8师。现在42军在东线还有两个师，其中的一个师可赴炮八师第45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3师，另一个师呢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盘山以南发展。
1: 42军任务很艰巨啊，他们主要是呢要阻止东线的敌人西进。
5: 是的，现在西线这三个军40军首先要进入到德川宁远一线，38军进西川，39军进到龟城和泰川一线。但是毛主席今天早上9点钟的电报判断敌军有可能先于我们到达龟城和泰川，为了慎重我们应该考虑改走北线

0: 康总，
1: 嗯，
0: 我还有一个想法。
1: 你说。
0: 39军出发之后，新义州到定州这一带略显空虚，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应该尽快把驻扎在天津的66军调到安东和新义州一带，以防不测。
2: 这个建议好啊，我们4个军入朝还没有预备队呢，66军来了以后呢，可以一身二任担当这两个任务。
3: 好，
2: 冯大个子，后勤方面怎么样？
3: 啊，彭总，我们接到了东北军区的电报，为了加强志愿军后勤的保障工作领导，他们组织了一支由后勤部的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的部长杜兆恒领导的前方后勤指挥所，并且部署了3条的运输线。
0: 啊，第一条呢，从长甸河口到北镇，第二条呢，从济南到五平岭，第三条呢，临江到昌津一线。
3: 而且我们动员了30000人的民工，组织了担架队，随着志愿军入朝去参加战绩工作。
0: 好，物资情况怎么样？
3: 我们囤积了各种的物资器材，这是具体的数字，都在上面写着，你请看。包括弹药、粮食、油料、油盐、甘草、马料等等吧。
2: 打仗打仗，没有人民的支援，打什么呀？什么都打不了。
0: 是，这太好了。在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下，东北军区和各大军区成立了一批战地救护队和战地医院，目前已经部署到位，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赴朝参战。
2: 嗯，好，再发一个战前的政治动员，保证首战胜利。
0: 好，我来落实。
2: 另外啊，我和金首相已经商量了，志愿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个大鱼洞，通知谢邦，让他带着机关向大鱼洞靠拢，到达大鱼洞后马上和各部队联系。
3: 是。
2: 好好吃，好好吃。
3: 嗯，
0: 来来来来，哎呀，看看。
2: 嗯，哎，等等，司令员同志，
1: 嗯，
2: 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
1: 怎么，还得后遗症了？
0: 你甭管得不得后遗症，
2: 毛主席下了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不能分开。
1: 哦。毛主席没说发电报也给3个人在一起吧？啊，我去给毛主席发电报，可以吗？
2: 嗯，批准了，
1: 谢谢。
4: 来，哥哥吃吧。
5: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6: 彭老总果然不负众望啊！
5: 这次彭老总点名要66军
6: 啊，我估计是因为啊，66军驻扎在天津，准备开始农垦，又没什么剿匪任务，人员比较整齐，而且离朝鲜又比较近嘛。
5: 嗯，叶子龙，
7: 主席，
5: 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
7: 是。

0: 各位首长，这儿呢跟大洞仅有一山之隔，原先是一片废弃的金矿区，是用来防空的。兵团部昨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已经进驻，并且呢迅速地开展工作，很快就能布置到位。你们看这儿呢，就是咱们的作战室，
1: 里边布置怎么样？
0: 布置的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工作。
1: 参谋长，你
0: 带我进去看看。
2: 走。
0: 师长，你看这边呀，是干部们的宿舍，那边是战士们的宿舍，这个是

0: 程总的办公室和宿舍。
1: 不错，
0: 不错，落实得很好。告诉大家，安置完了之后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
2: 是。
0: 忙吧。
3: 是。
4: 聊天室欢迎啊，
0: 欢迎，请吧，
4: 进啊。来，大家请坐。
5: 同志们，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司令部，从今天开始这就正式的成立了。现在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给大家宣布一下志愿军司令部领导成员：邓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谢芳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中朝两国两军能够协调一致行动，经过跟金首相商定，朴特使
6: 将作为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5: 参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工作，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大家欢迎。下面呢，我就先说说这几天的情况。这几天呢，我比大家呀早一步先进入了朝鲜。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队伍的指挥员，我必须呢要先了解战地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决策。在北京的时候呢，跟毛主席呢已经确定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呢先行防御，先站稳脚跟，摸清情况，再反击敌人。但是来到朝鲜之后呢，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麦克阿瑟嘛现在呢在东西两线分头用兵，兵力分散，各自卯劲，这是兵家大忌啊。这个麦克阿瑟呀，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因为他太轻狂了。他以为啊，朝鲜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了，认为呢，中国人没有那个胆子，敢捋他那个虎须子。那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轻狂，在他的身上狠狠地吃一口肉。下面呢我来谈具体情况。四十军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八师第四十二团，集聚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这个区域，目的是歼灭南朝鲜军的第六师，邓岳的幺幺八师我已经派出去了。
3: 是。
5: 三十九军
7: 到，
5: 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一师和第二师，任务是在云山西北地区集结，在四十军围歼南朝鲜军第六师时形成围点打援，在云山地区打击来增援的南朝

0: 保险军第一师，
1: 清楚，
2: 请黄总放心。
0: 38军的任务啊，关系到我们在西线打的这一枪，是不是能打得响、打得准、打得到位的问题。38军配属的呢，是42军幺二五师，他们必须呢，要迅速的抵达西川以北。明文洞和仓洞地区，目标是要消灭南朝鲜军的第8师。3个军的任务嘛，这都是一致的，每个师都是小口袋，但是3个军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口袋。42军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在东线的黄草岭打好阻击战，务必要阻挡住敌人，不能跨过黄草岭，力保西线侧翼的安全。清楚了吧？
1: 清楚。
0: 那么刚才谈话的内容，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
1: 是。
3: 让一让，老乡们，谢谢谢谢谢谢，让一让，让一让。来，谢谢谢谢，让一让，来，
4: 慢点慢点，
3: 哎，孩子小心点，让一让让一让，怎么回事？
4: 报告首长，这里的路之前就被敌机给炸坏了，从南边过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所以全都堵在这儿了。
3: 秦连长，秦连长，
5: 郑瑞，
3: 秦连长，辛苦些，慢点点啊，慢，让一下让一下。
4: 首长，
3: 报告首长，郑瑞完成任务归队。
6: 不错不错，我都听说了，任务完成的不错，
3: 好样的。
6: 怎么样，还好吗？
4: 好着呢。
6: 啊，前面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堵成这个样子了？
4: 首长，这是葫芦形的山谷，葫芦底进来的人全都躲在葫芦口上了。
7: 郑瑞，你立刻去西川侦察敌情。
8: 穆志，赶紧带1个排的战士轻装急行军到前面山口，在开阔地带布置临时收容区接见难民，不能让他们从这个葫芦口进来了，让部队先走。
4: 是，
6: 要注意态度，讲究方式方法。告诉老乡们，既然我们来了，以后啊他们就不用再逃难了，请你们抓紧时间给部队让出一条路来。
4: 是
3: 是。
7: 周瑞，你带着你的人迅速赶到西川，摸清楚敌人在那里的详细布防情况。
4: 你这次去的任务是侦察情报，不许节外生枝。咱们梁军长再三强调了，这是咱们入朝的第一仗，不容有失。
9: 您就放心吧。不过咱们入朝第一仗打得也太简单了，我跟那个陆晨风可打了躲不得。
7: 放心吧，以后啊有的是大仗硬仗让你打。快带着你的人出发吧，尽快把情报给我传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3: 王元宝到。喂，
9: 臭小子，想我没？
10: 想。
9: 我跟你说，咱们可来活了。
11: 主席啊，彭保总的电报你怎么看啊？
12: 我认为就军事方面来说，不做办不到的事。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够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2个、3个甚至4个南朝鲜的师？
11: 假如这次突然性的作战成果不大，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没有迅速歼灭，或逃脱，或固守待援，敌人增援到达，迫使我军后撤，那西川、长江也面临着危局啊。
12: 如果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造成威胁，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除平壤、汉城和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由于我军没有飞机无法攻占外，其他地方的敌人是可以被我各个歼灭的，如此迫使敌人 与我们进行外交谈判。

0: 我看美军增援不会的，他战线拉得又宽又长，全世界的事情他都要管，啊，哪顾得上忙得过来嘛？叶泽龙，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一下，发给彭总。
1: 是。
0: 力争取得这次战役的完胜，力争在敌机炸扰下。 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2: 是。彭总，
3: 38军的电报。
2: 两大丫鬟。 还在前川磨蹭呢，啊！天都快亮了，幺幺三师还没到。

0: 这是好消息还是有的，四十军发来电报，说他们的侦察员快到云山了，还没有发现敌人呢。这是什么好消息啊？遇见敌人了，这才是好消息啊！
1: 在个山沟里躲迷藏，哎，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这是好消息啊！
2: 彭总，我们呢擅长走夜路，但敌人不擅长，所以敌人在天亮之后肯定会出现的。你看看，这才叫好消息，知道吗？他也是分析我的消息嘛。彭总，38军行军路线上遇到了大批难民，咱们又特别注重群众纪律，所以就拖累了行军速度。不过彭总不用担心。
1: 梁军长这位江西老表，您还不了解吗？打仗够狠，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
3: 对，他一定能把时间抢回来的。
1: 没那么简单的，天一亮敌人飞机出来了，我看他梁大牙往哪儿躲。
3: 搞不好啊，邓越的118师跟敌人交上火了，38军还没到，
1: 那我们整个这个作战计划就毁在这个梁大牙手里了。看着吧。

0: 救人！卫生员，卫生员，下来救人！
1: 报告军长，军司令部翻了一辆车，江副军长让我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伤人了没有？
1: 作战科王科长和车上的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3: 老梁，道路太狭窄，司机们为了避让难民从旁边过去，没想到这是一条新路，路基没有压实，发生了侧翻。
4: 路基没有压实，
3: 还有就是天太黑了，司机们开车不敢开车灯，看不见路，这一边是悬崖，一边又是峭壁，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实在是太难了。
4: 悬崖峭壁，管天上的飞机咱们都顾不了，但是夜里看不见路这个问题咱们应该可以，也必须得找到办法解决。
5: 那军长，不能开车灯那该怎么解决呢？

热巴君子。

0: 战士们，把这个绑在墙角上，借助月亮的反光，让司机以它为参照物，应该会减少很多事故。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我立即照办。
1: 好。另外，提醒战士们，夜里行军要注意安全。若是下雨，走黑不走亮；走亮要上当；若是天晴，走亮不走黑，走黑要吃亏。
0: 明白了，军长。
1: 去吧。
2: 这次，发蓬电报。好。38军，还有人民军逃难的难民，这么多人挤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一起往东走，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
3: 意外，意外，都是意外的坏消息，就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吗？
2: 有好消息，四十军主力已经赶到了北镇郡以西，离温井不远了，说不定啊。
3: 很快就会与北犯的敌军碰上了。
1: 兵贵神速，这才是我要的兵的。告诉他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注意前哨侦察，准备一场遭遇战。
2: 明白。
4: 彭总，
1: 你喝杯水吧。
2: 小赵，
1: 你
2: 到。
1: 给三十八军发电报，先肯定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呢注意隐蔽，排除一切干扰，全速挺进西川。
2: 是。

0: 团长，团长，前哨集电，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还有多久到？2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赶紧汇报师部。是。
1: 敌人的部队是哪一支？
2: 应该就是南朝鲜军第六师，兵力大概1个团。
0: 好，118师的邓越马上和敌人遭遇南朝鲜军第六师的1个团。邓越，你听着，
3: 密切监视，做好战斗准备。
0: 但是，不可以提前暴露。而，你等一下，彭总跟你说。
3: 邓越，听好了。

0: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1: 是。
2: 彭总，我们的38军、39军、40军在北镇、温江和云山一带划出这么一个大口袋，就是为了把南朝鲜军的第60师和第8师通通装进来，再一口吃掉。可现在为了这么一个团，我们如果行动的话，会不会暴露全局，得不偿失呢？
3: 敌人已经上门了，遭遇战在所难免。你不打他，他会打你的，躲和拖都不是好办法。送到嘴边的肉嘛，该吃就得吃啊。38军要加快行动，扎紧口袋。东线42军也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黄草岭的制高点。东西两线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会合。
2: 明白，我这就去部署。

0: 团长，黄草岭到了。
1: 不愧是神枪手啊，眼神好。再看看还有没有敌人。
0: 没有。
1: 不会吧，这都能看到？
0: 看不到，他能感觉到。
1: 同志们，黄草岭就看咱们团的了。
2: 是。

0: 我们现在零五分了，
1: 不急，这打伏击啊，要先打定，再打头，最后掐中间，再让他们多放进来一段。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诺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你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一定要换一把克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的，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

0: 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无坚不摧，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这就是咱们中国制造，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换，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